0: 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5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2: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 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our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 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3: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忠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忠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交省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协作，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4: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 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贝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And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8: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7: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Hola, la Torre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3: Ciao, ben l'autre.
4: 由一路写上方去，旅行。
5: 萨瓦迪卡。
6: 旅行兄弟，加油呢！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投资者往往有一种心态，就是看着别人赚钱，自己没上车，心里就慌了。这种怕错过的情绪，就是我们常说的错失恐惧症 FOMO。很多人因为一次踏空而焦虑，忍不住在市场狂热的时候盲目追高，结果就是一错再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投资当中的 FOMO 情绪，拆解踏空与追高背后的心理陷阱，帮大家来克服情绪的干扰，守住理性投资的原则。本期的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时点环节，什么是投资里的 FOMO？ 这个呢，我们要先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为什么市场一热，别人一赚，投资者就容易产生一种踏空焦虑的情绪呢？来源于什么？我们请陈杰来做一个解析。
1: 嗯，好。那这个词呢，我觉得近一两年啊，这个资本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啊。其实这个词呢，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收入这个牛津词典了。但是呢，这个在前几年我们这个 A 股啊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这个熊市当中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事情。直到2024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这个央行新政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这个大盘有连续涨停，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熊市的时候呢没有仓位就没有股票，然后突然间整个市场指数连续涨停大涨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了剧烈的焦虑，甚至连那个国庆节都没有过好啊。然后呢，就所谓的这个 FOMO 啊，这个词就开始在 A 股市场开始流行起来了。其实呢，这是一个英文简称啊，就 Fear of Missing Out， 它就是这个害怕失去的这个几个英文前面几个大写字母的简称啊。那么在百度百科里面，其实已经把它收入词条了，说的是担心因为他人的一些经历而错失了自己的一些正性的收益，而产生那种持续弥漫性的这种焦虑情绪，就指的是这个错失恐惧症。那这个错失恐惧症呢，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很多人啊就是都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各种学科也有探讨啊，其中探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啊，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为金融学啊，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市场没涨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也没事，但市场突然连续大涨创新高之后，你突然发现你没有的时候，你痛苦的要死不活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在这个进化心理学当中呢，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基因啊，就是这个在几百万年前开始演化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是这个群体性的这样一个动物。如果你错过了一次狩猎，就集体狩猎，你有可能挨饿啊。你要错过了一次整个部落的迁徙，你有可能落单，就被这个猛兽给干掉。所以在整个基因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开始不断的优胜劣汰啊，让那种就是更加喜欢这个随大流，就跟整个群体合群的人呢，这种基因更容易给这个传承下来啊，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是来自于神经科学说的就是这个人啊，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的话，跟大家在一起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然后呢你还会有一种愉悦感，然后这个觉得大家都这样，反正我也错不到哪去啊，跟着大家他会有一种多巴胺奖励。如果你要是不合群，然后你特立独行呢，很多时候就会啊，这个脑的这个前额叶会给你一种焦虑的这种刺激，然后在长期反复的这样叫嚣当中呢，人就会产生了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 FOMO。 根据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啊，就是人大概就平均每6分钟都会有一种微小的这种刺激倾向出现，所以说这种 FOMO 情绪是伴随着人终身的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特别意外。我们无非就是要理解这个道理，理解这个知识之后呢，要积极的去调动一些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在资本市场当中去避免自己陷入到这种 FOMO 情绪。
0: 其实踏空本身呢是一个小错，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因为一次踏空在狂热的行情里面冲动追高而犯下更大的错误呢？那陈杰怎么看？
1: 我们刚才前面介绍了，就是这个人与生俱来，大多数人会有这种倾向啊，这种 FOMO 倾向。但是你看，发现没有，就是你在这个基因进化过程当中跟群体生活的时候，你的这种随大流可能还是好事情啊，然后跟大众在一起。但是在股票市场当中呢，这个金融市场呢，你这样做就不行。那这个原理呢，我们可以去引述啊，这个霍华德·马克思有个二层次思维，他讲了这个方面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客观世界，比方说你说10天后天要下雨，那么天下不下雨呢，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不了，它是一个客观世界啊。然后但是如果是大家都觉得10天之后股价要涨，这时候你买我买，这股价就会实现自我实现。所以金融市场呢，它是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这个原理在里面，这就导致说，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然后跟着大众一起羊群效应的话，你反而容易产生反向的这个结果。所以说霍华德·马克思二层思维里面给我们讲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觉得这家公司很好， 但是如果人人都觉得很好，反而这股票更容易高估，应该卖出。最简单的道理就好比4-5年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资产泡沫，你看像这个70倍的茅台，120倍的酱油，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中国很好的资产，很好的股票啊，业绩后面几年是蒸蒸日上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买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个结果就会付出杀估值的这个代价。但同时我们看到，像2024年就924央行新政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公共卫生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再加上房地产的下行周期，整个资本市场呢是偏低迷的。如果你在那种市场大家都很悲观很低迷情况下啊，你也跟着割肉，你也跟着止损清仓，你说我不做了，好，那接着924央行新政之后你就完全踏空和错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二层的思维。所以说霍华德马克思说呢，就是你要在资本市场当中，就凭一层的思维你是行不通的，你要多积极调动二层的思维的思考。就如果这个东西它好的话，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东西不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已经都悲观抛售，把这个悲观的预期体现在这个价格里了？你要具体的这个分析跟具体评估。所以正因为资本市场这个金融市场跟我们客观的世界不一样，所以说你跟着这个基因啊，几百万年的传承下来，去形成那种错失焦虑恐惧症的话，在客观世界里行得通，在金融市场就行不通。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得了这种错失恐惧症严重的话，容易在资本市场当中反复吃亏啊。
0: 你想也补充一下，为什么大家会因为犯了一个小错之后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2: 我们在一波行情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三个阶段啊，就是大部分人啊，一个就是隔岸观火，对吧？就是心如止水啊，然后运筹帷幄。到第二阶段，看着股票涨起来了，大盘涨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是什么？心中一团火，对吧？谁也别拦我，今天就是梭哈了，就是 all in 了。到第三阶段呢，就是突然发现追进去的时候呢，这个股票行情结束了，然后就是账户一把火，对吧？然后韭菜就是我，主力专割我啊，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踏空啊，其实从账面上来看，其实没有什么损失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是有一种羊群的效应，就是从宏观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在这个行情里面自己独善其身啊，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安全感，对吧？就要冲进去，这是宏观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微观的羊群效应，就是我们自己在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去看自己的那个朋友圈，就恨不得一个人有几百个那个就是股票群啊，这个是 AI 群，这个是那个芯片群啊，等等等等，每个群里面每天都有人说啊，我赚钱了，我要发红包等等。这种不停的刺激啊，也会导致我们一些就是个人投资者啊，就是说从踏空就开始往追高去转。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股票投资中啊，其实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很可能是会有一些叫亏损的厌恶。大家会想，为什么我没踏空了会有亏损厌恶呢？因为我们在各种现在这种信息啊都是狂轰滥炸，就是你不可能再躲在自己的一个一亩三分地里面，对吧？你每天看到外面啊有这么多涨停，它涨10公分啊，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自己亏损了10公分。大家都知道这个亏损厌恶是非常非常就是要命的，就是大家一旦就觉得我们今天亏了10公分，我明天亏了10公分，就受不了，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就会让他去追最高的这种措施。另外的话，还有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视网膜效应，就是你如果是我今天看到了一只

0: 停的个股或者是涨停的板块，然后过一段时间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个消股票的消息，这个板块的消息，每天都在那边受煎熬，每天都看菜烈火喷油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个人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犯错。所以对于整个的一个行情里面，其实说我们就说了，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克制，要不然本来只是啊踏空啊，只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损失，到最后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实际的真实的一个账户的损失。
1: 嗯，就是在交易的时候尽量让自己少受情绪的影响。但是FOMO情绪在行情上涨期、题材炒作期分别会催生哪些典型的非理性的行为呢？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分享。陈杰，
2: 对，首先呢就是人们的就是一个做投资的时候啊，根据理性原则，理性人原则的话，你应该是觉得这个股票或者这个标的未来的空间大不大，未来的发展前景好不好，这个是理性做决策。但是呢这个FOMO情绪产生之后，让投资者去做决策的时候，是它正在涨，或者是别人之前买了已经开始赚钱了，而我现在没有，所以他的这个决策基础就已经错掉了。那么在查理芒格啊，这个关于这个FOMO情绪，他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这个股票市场不会因为你的邻居上周得到了一辆跑车的奖励，然后在下周奖励你同样一款。其实他是用一个段子的方式形象地告诉你，你不能拿别人已经发生的经历去推测你也会一定会这样，但是呢你的这个疯魔情绪的挫折焦虑恐惧症他会暗示你这样。查理芒格呢也在这个股东大会上的时候总结过这样一段话啊，他说我跟巴菲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能够避免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我们从不担心错过什么机会，我们只担心自己会犯什么错误。所以说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直反思，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理性的，这样做是不是对的，而如果一旦检查下来发现自己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行为金融学或者是非理性的错误的话，他就会及时纠正自己。那这个就是大师们给了我们打了个样，他们是怎么来避免这种疯魔情绪的。丹尼尔卡尼曼，这个就是思考快与慢那本特别有名的书的作者，他呢是2002年的时候凭借研究这个前景理论啊，然后就是人们这种错失心理，然后呢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研究成果当中也给我们清楚的就揭示了，就是人们啊对于这种盈利往往倾向于见好就收，但是对于损失，包括错过也是一种损失，他的这种风险的这种敞口会越来越大。他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试验啊，就是同样拿1000块钱给你，然后一种情况是你拿着1000块钱走，第二是丢硬币，正面朝上你可以拿2000块钱走，反面朝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在数学期望上是等价的，都等于这个一样的这个值，但是呢很明显拿这个几千个人来做样本实验的话，有70%以上的人会选择说我要拿1000块钱走，就落袋为安，见好就收。但是同样这个实验反过来做，让你确定的亏1000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丢硬币，正面朝上的时候那么你就一分钱都不亏，反面朝上的时候亏2000。那这时候呢同样一批人他们的这个行为就变掉了，他们愿意搏一把也不愿意确定的亏10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数学期望上是等值的，那么这两个游戏如果人是绝对理性的话，我们比方说交给 AI 交给计算机去做这个游戏的话，它一定得到的是这个均衡的，就两边是对称的，但是人去做的实验的时候就完全不对称哈，就是人们倾向于在这个盈利的时候见好就收，在这个损失的时候放大损失啊，这个愿意去搏一把。他凭借这个研究理论呢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并且计算得到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值啊，这个值就是人们要得到2倍，说的是2.2倍的这样一个收益才能弥补损失1倍的痛苦，也就是当损失的时候这个痛苦是明显放大的。我们知道这个错过行情就是一种明显的痛苦，所以说大多数人是很难克服这种痛苦的。
1: 我们再来请您想补充一下，看看什么样的行为它会更大程度的去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
0: 我们普通投资人就是一开始的话，他对于某些行业某些板块，他一开始上涨他肯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是隔岸观火，他不太相信的，但是他以身试许之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个小仓位或者是比较小资金，但是随着这个行情或者是说这个个股的一个演绎就是不停的，他可以每天看到他实际账户有可能赚钱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干什么？加仓，加到后来这个仓位是越来越重，甚至开始放那个杠杆。等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往往这个行情或者是个股的这个估值已经到了一个是完全就是脱离到它一个现实基本面的情况，这时候的风险是无限放大，但是这时候你的一个仓位的一个水平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一旦这时候风险释放这个估值回到它一个正常情况，你就会把你之前所有的这个盈利也会擦掉而且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亏损，因为这时候你的一个杠杆行为导致你整个的一个损失。

0: 是啊，也会比你一开始的要大很多，这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这种啊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个股，哎，你如果幸运的对吧，碰巧啊运气非常好啊，赚了很多的一个钱，你就会想，哎，我是不是有这个本事啊，把这个复制到别的行业、别的机会？那你就开始啊，要么是觉得是自己是股神，要么觉得自己听来这个消息的人是股神，那你就会哎逐步的是把这个资金哎买下一只，再买下一只。我们都知道，运气来赚的钱，最后都是会靠什么？你自己的本事还回去。所以你不在这个复制的过程中，只要你参与的那个这个投资越多啊，你往往最后你的收益啊，就是会把你这之前的哎不仅吐出去，还会造成你自己会比较大的一个亏损。这就是你会因为第一次啊，你这个是比较好的结果，盲目自信，或者是对你的身边的某些人盲目自信导致的一个亏损的一个结果。
1: 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踏空？怎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怕错过的这种心态，避免被市场情绪牵着走呢？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
2: 对，我在这个上期节目上给大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全球目前为止公开记录就是收益赚得最好的巴菲特股神吧，他其实没有一次去抓住这个所谓的科技股的浪潮和行情，啊，他在60年代时候电子热他错过了，80年代计算机问世的时候他也错过，比尔盖茨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拉着头他的手说，哎，我们的公司不错，你可以买点，他说我不懂啊，所以我就不碰，后来象征性的买了100股，以至于后面的这个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其实巴菲特全部都是踏空的。但是他依然能够获得60年6万倍啊，就是为什么会能做到这么辉煌的成绩呢？就是他有一套自己的打法，这套打法呢就是我们说过叫戴维斯双击嘛。他在日常的时候通过大量的阅读财报，去找到那些优质的公司，专门等到低估的时候，啊，低估有可能是因为熊市，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恐慌，有可能是短期业绩低迷，然后他通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对他知根知底有把握，当他的股价出现短暂性的低估之后呢，他就会积极的去拥抱这种低估，然后长期陪伴这种公司走出困境，或者说未来蒸蒸日上之后走到牛市当中，发生估值提升加业绩增长戴维斯双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巴菲特的盈利模式。所以说他不依赖于任何一次科技行情，但他却能够完成60年6万倍啊，成为全球股票做的最好的人啊，这个代表之一，所以称之为股神。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建议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成体系的这个投资方法，然后呢可以重复在资本市场发现机会，你不依赖于某一次行情啊，你比方说这次行情假如没有了，你看我们看这个科技浪潮，从这个1991年1990年 A 股诞生以来的话，其实我们经历过2000年，然后2015年移动互联网，还有加现在，就三次，那就是说没有这三次科技浪潮，你股票就不做了吗？你看像巴菲特他这个到了96岁的高龄才退休啊，查理芒格也是这个做到这个96、97岁这么高的高龄，就临死前他其实也可以做投资决策的。对我们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当你退休完了之后，可能投资这个事业是伴随你终身的，你总不至于把你的这个方法基于就某一波行情我踏空了我这辈子就没了完了，我要抓住了我才有戏，那肯定不至于这样。所以说当你想明白了，你能够持续的去找到系统性的发现机会、投资机会的这种方法论的时候，你就彻底的告别了这种FOMO情绪，也告别了错过。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倪强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我们这样的一种怕错过的心态，避免被市场的情绪去牵着走。
0: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就是说首先踏空我们要重新认识它，它是一个常态啊，就是说它天天发生，每个人都会碰到踏空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不用去焦虑，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你有什么好去焦虑的呢？对吧？比如说你讨厌啊，这个今天是有比较重的一个霾雾啊，你可以去避免，你可以去做一些预防措施。但是像踏空，它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它每天都发生，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上面去过度的内耗自己啊，我们要去坦然的面对它是个踏空。前面那个陈老师讲了巴菲特啊，其实巴菲特在1999年的时候，哎，整个的一个资金啊也是比较痛苦的，因为1999年的都知道是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在那年在股票市场其实是还是亏损的，所以那一年在股东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就跟巴菲特提问，他就说，你们有没有想想看去拥抱整个互联网，对吧？我去年在你们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上面，哎，其实是重度亏损，但是我在外面，哎，我买了2只互联网基金，包括我自己也找了一些，就是说带.com 的一个公司，我的这个收益啊，把你们这边的亏损哎填平了。然后巴菲特是怎么回答？他 当然鼓励你们自己去外面去做投资，但是他不是自己能力圈的东西，他坚决不碰，因为他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

0: 才是他觉得是最笃定的。我们再从这99年之后啊，一直看到现在，最后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巴菲特的这种成功是可复制的，是可以长期去做的一个投资。也就是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我们不用去把一次的行情啊变成我们所有投资的一个注脚，对吧？我们就赌这一次啊，我们以后就不做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用长期的视角啊来看。另外的话，在踏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是放空状态啊，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巴菲特目前他对整个美股来说的话，他是有一定担忧，他是账上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现金流，但是他这个现金流啊，它是产生效益的，他每年的通过美国的一个短期的国债，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保险的那个浮存金，它是有收益的啊。我们个人投资者也是一样的，你账上趴的现金呢，我们也可以投资更稳健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更稳健的一些那个，哪怕是放银行理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说你错过这段行情的时间啊，你去好好的沉淀自己，对吧？你去真正的学习啊，这种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板块啊，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估值的一些方法，打厚自己的一个整个一个投研体系，我们去迎接下一次的机会，对吧？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等到这一轮行情如果有啊回调等等，你到时候哎充分的武装了自己，你再去上战场，说不定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简单的总结一下，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识别并碰制 FOMO， 做到不错过好机会，不追高坏行情。陈杰。
2: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看一些史料，就看一些历史上啊那些投资的名家或者一些名人，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金融市场啊，都还没有超出过200多年金融发展史的这种范式，没有超出过。所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预演过或者演过一遍了，上演过一遍了。比方说，这里面有两段经典的案例，就是索罗斯哈，他在这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个股价每天在涨得非常疯狂的时候，他起先是看空的。但后面他受不了了，他觉得我不能跟趋势作对，他就反手去做多了这个互联网这个行情。他反手做多呢，在做多后的一个季度里面产生了非常正效应，就是把他过去一年的看空的亏损都弥补掉了。这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慢慢的昏头了啊，紧跟着呢就继续看多了这个互联网泡沫，然后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面，互联网泡沫真的崩盘了，他呢头寸非常大，卖都卖不出来，导致在2000年的4月份这个清盘事件，这著名的量子金清盘事件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牛顿哈，他呢这个历史上参与过英国这个南海股市的泡沫，在早期的时候他赚了一笔钱，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后来呢股价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他发现周围的什么同事然后亲戚朋友都在越来越有钱，连家里的女佣仆人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有钱之后，那种错失心理恐惧症呢就严重的干扰他每天的正常行为，以至于在行情的后半段他又杀了回去，追了回去，最后行情崩溃的时候把他全部活埋在里面。据史料记载啊，牛顿在那一次南海泡沫破灭当中损失了10年以上的年薪，他的收入本来已经是英国顶尖的高收入人群之一了，折算成当时普通的工人的话大概约合500年的收入总和哈。这个事情给牛顿造成了终身的痛苦跟这个记忆，所以他写下了那段脍炙人口的话，说我可以精确的计算天体的运行，但我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我想大家多通过了解一些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和案例，你就知道你在当下怎么做才更加有利于符合你的性格和风险偏好，这样你才避免陷入到不必要的麻烦中。
1: 好，看看你想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对，就是像芒格和那个巴菲特说过的，最好的投资其实是在于投资自己，对吧？所以你与其啊去做陷入到 FOMO 这种焦虑的情绪，你还不如是好好的看待自己的一个投资的策略是否是合适，对吧？你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是不是匹配，同时你再看看你的组合啊是不是足够的均衡，同时你也看一下自己这个组合里面的行业或者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它的一个基本面，到底是买它的基本面估值还是说道听途说。所以在投资的间隙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上车的话，你要好好的其实打磨自己，为下一次上车有个好的表现啊去做一个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二位的这种总结，让大家呢可以在市场操作的过程当中不错过好的机会，同时也不追高坏的行情。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3: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

0: 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
1: 是的。
0: 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的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不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

0: 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啊，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0: 那严总您怎么谈？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0: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0: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它究竟会如何的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1: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

0: 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
1: 嗯，
0: 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
1: 嗯，
0: 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
1: 嗯，
0: 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嗯，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嗯，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0: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做到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
1: 嗯，
0: 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
1: 嗯，
0: 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嗯，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
1: 嗯哼，
2: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
1: 嗯哼，
2: 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
1: 嗯，
2: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嗯，
2: 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
1: 嗯，
2: 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1: 是，
2: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嗯，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

0: 作做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
1: 是
0: 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1: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2: 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2: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2: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2: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2: 对。
1: 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呢？
0: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0: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 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0: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1: 嗯。
0: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20-30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
1: 嗯。
0: 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2: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1: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
1: 嗯，
2: 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
1: 嗯，
2: 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
1: 嗯，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
1: 嗯，
2: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1: 嗯，
2: 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2: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1: 嗯，
2: 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1: 嗯，
2: 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2: 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0: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
1: 嗯，
0: 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
1: 嗯，
0: 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2: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
1: 嗯，
2: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
1: 嗯，
2: 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
1: 嗯，
2: 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2: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2: 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1: 嗯，
2: 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
1: 嗯，
2: 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2: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2: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嗯，是。
2: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2: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2: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0: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0: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嗯，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2: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2: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非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喜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生科技。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100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那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呢，有3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 LP， 就是说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又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

0: 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这个电车呀、这些行业。另外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的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1: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你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需要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的市场。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技术驱动，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去，更多呢是希望呢我们输出我们的这个技术，输出我们的品牌，在海外呢构架一个整个围绕技术的一个这个生态圈，也包括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以前呢是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转换到是我们是这个中国创新，把中国的创新带到整个全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 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 就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现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1: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0: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作的一个团队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点就是说来到本地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规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是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是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投入，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必须就是有长期在海外投入的一个这个 mindset 才去可以在海外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去发展。
1: 企业自身的特别是这种科技的硬的实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其实国际形势在复杂化。那在您看来，过去几年这个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或者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政经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趋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一个愿望。我们看到的数据说，最近这个3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

0: 21%提高了40%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啊、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啊，在定价上啊，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其实是。
1: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联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2: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3: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4: 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5: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6: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8: And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9: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8: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了，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的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DeepMind 的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 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哦啊、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四十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15年。

0: 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创
1: 啊，
0: 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去。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
1: 对
0: 时
1: 对，
0: 代
1: 特征的。
0: 特征的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到 Web 2.0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
1: 第
0: 第
1: 六
0: 六
1: 次
0: 个
1: 了
0: 公
1: 已
0: 司
1: 经
0: 了，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
0: 我
1: 到
0: 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对吧？因为
1: 那其实已经 double 了。
0: 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十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

0: 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十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嗯，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万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
1: 嗯，
0: 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 50%， 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啊。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啊、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着
1: 开始。我觉得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在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类

0: 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
1: 哦，
0: 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台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了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啊，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三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三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
1: 医院里用，
0: 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三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七八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力。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相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3: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2: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的，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3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2: 对，指数级增长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啊，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啊，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啊，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是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2: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啊，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啊，
1: 这是量。
2: 对啊，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啊，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啊、安全、稳定啊，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啊，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啊，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啊它需求的加大啊，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大家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啊，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啊，也一直都在讲，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是在这里
2: 啊。那刚才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啊？其实我想从两到三个维度来出发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 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啊、因为它 A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啊、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啊，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啊，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啊，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啊，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啊，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啊，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2: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2: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8到30年啊，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因为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什么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2: 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啊。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啊，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啊，实际上它的毛利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啊，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啊。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1: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这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边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2: 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1: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2: 是的，
1: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2: 对，是的，
1: 设备环节，
2: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兆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

0: 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啊，像从容量啊、能耗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固态变压器，那就传统变压器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它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变压器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10000伏的交流转成800伏的直流。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对吧？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整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新能源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互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拥有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追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在

0: 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1: 嗯，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0: 2C、
1: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0: 是的。
1: 那工商储呢它是 2B 的啊，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啊，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定价差啊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啊，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户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啊，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户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1: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户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啊，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啊，比如说能源的不足啊，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0: 嗯，
1: 那我们去区分这些不同的市场啊，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啊，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啊。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的大家有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级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0: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1: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啊，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啊，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啊，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啊。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啊。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啊，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啊。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啊，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在整个全球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0: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 谢杨锐，谢谢。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啊，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十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啊，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 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升，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1个2年1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业绩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 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2: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 99.999% 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啊。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啊，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啊，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0: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2: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啊。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啊。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0: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1: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六月份到七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 一些这个价格传到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
0: 嗯，
1: 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啊，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洗品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0: 嗯。刚才您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0: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1: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0: 嗯，
1: 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
1: 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 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啊，这个包括我就回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啊，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2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布伦特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5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0: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实现富，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8: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制造世界。
7: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9: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10: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7: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11: This is a...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2: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3: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12: and competition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3: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4: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5: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6: 光盘行动。

0: 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不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计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翼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2: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嗯，是更反而更有利了、
2: 啊、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2: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翻。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气风气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氯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

0: 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1: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十万亿度里面有四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去调节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通过大数据能够做个非常好的预测调控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1: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0: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便宜。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但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的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

0: 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1: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啊，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用碳排。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它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醇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可能是它2倍啊，甚至更高。
0: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呢？
1: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1毛5分钱以下了。
2: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ould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3: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2: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继续。

0: 十五五启航，资本市场迈向深化改革新阶段，
1: 市场有可能从结构牛转变为全面牛，
2: 是更高质量更健康的方向。
0: 市场噪音与性

0: 号并存，寻找优质好公司难吗？
1: 落井下石，雪中送炭，火上浇水，火上浇油。
2: 乱花渐欲迷人眼，酒香也怕巷子深。
0: 穿越资本市场迷雾，优质上市公司价值标尺几何？
3: 为股东持续的创造价值，四个字概括，就叫回归本源。
4: 生态核心竞争力具有竞争门槛的。
0: 独立评级如何成为资本导航仪？各方又该如何共建健康生态？
5: 在全球应该是连续14年第一，
6: 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和理念。
7: 不想成为最好的上市公司的老板，不是个好老板。
0: 一场关于如何发掘优质上市公司的风暴思辨，三大阵营多维碰撞，共同解读，寻找 A 股好公司，
8: 成为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赋能工具。
0: 风暴马上开始，敬请关注。
9: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当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而与此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有效信息和噪音信息交织出现。那么如何穿越噪音，穿越市场的迷雾，去寻找到真正优质的中国上市公司，成为了资本市场各方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那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当下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怎样的变革，为什么寻找好公司越来越难。我们来看大屏幕。
0: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起航的交汇点，中国资本市场正迈向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已经从基础制度建设转向投资生态优化、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是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的时代新要求。然而当下，广大投资者既受益于海量数据，也受困于信息泛滥。如何甄别信号与噪音，不仅关乎投资决策的成败，更关系到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一套独立、客观、量化的基本面评价体系，成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新课题。2025年，第一财经发布了既区别于传统投研又顺应 AI 时代技术发展趋势的专业股票评价体系一评级，并发布首批核心产品一评级三大年度榜单和上市公司深度研究评级报告。在投资理念不断革新的当下，独立评级如何成为消弭资本市场信息噪音的利器？在资本市场专业性要求持续提升的时代，证券投研行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系统性蝶变？第一财经一评级将承担着怎样的责任与使命？风暴即将展开。
9: 首先我想在现场哈做一个调研啊，大家觉得在当下的资本市场寻找好公司难吗？举勾的哈，因为咱们代表不难啊，举叉的这个觉得挺难的，大家请亮题板。有两位上市公司觉得不难，剩下的都觉得挺难的。那我们首先听听咱们这个服务方吧，为什么觉得现在这个寻找好公司难？梁总为什么觉得难？
10: 我觉得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已经5000多家了。
0: 评级公司代表梁宇峰，上海一评信息总经理。
10: 这5000多家真的基本面啊、质地啊参差不齐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的信息真的是过载了啊，不像我们刚入行的时候还要翻着报纸去找信息，那现在信息过载带来一个问题，太多了，爆炸了。到底是噪音还是信号，其实普通投资是无从来区别的。
11: 我觉得现在找出好公司难，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大环境正处于转型期。
0: 投研代表杨德龙，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
11: 如果看传统的这个财务指标，你会发现2025年涨得最好的这些所谓的科技股没有什么好的财务回报你如果看净资产收益率，看盈利能力，基本上就无从找起。但是呢，恰恰就是这些经济转型受益的这些科技股将来有可能出来，但是呢这个寻找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你可以在传统行业的这个框架之下呢，至少有一个比较好的筛选框架 我们就可以筛选出来哪个公司

0: 是值得投资的，但是现在呢，很多时候甚至是靠市梦率，是靠你的梦想，特别是在 AI 大时代，过去这些所谓的选股方法都已经失效
1: 我就从变革这个角度补充一点，我们说什么样的公司是一个长期的好公司？
2: 市场券商代表徐驰，中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1: 任何一个长期的好公司，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它一定是适应一个环境的。那么原先为什么好公司相对有这种长期的好公司好找？那是因为外部长期的环境是一个不变，或者是向稳定向上的，
3: 相对稳定。
1: 比如说 AI 对于各个产业，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外部环境的波动使得好公司可能原来的周期是5年、10年以上，现在可能1、2年，它可能就会变化。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好公司一定要是能赚钱的公司。
3: 所以我们看出来哈，在我们这个服务方，大家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肯定是难。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公司方发生了这个分化哈，这个王总觉得难，但是另外两位不觉得难，为什么？王总，你为什么觉得难？
4: 好的。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话，从投资者的角度的话，我觉得是挺难的。
2: 企业代表王木亚，高策股份董秘。
4: 现在我们 A 股有5400多家上市公司，那这个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你很难做出真的做甄选出来的。尤其是现在是自媒体时代，那么小作文满天飞，带节奏，所以的话作为投资者，然后我觉得选股票的话都是非常难的。那么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酒香也怕巷， A 股当中选一个好公司还是挺难的
3: 啊。那邱总为什么觉得不难？
5: 像我们这个赛道，我们现在全球应该是连续14年第一。
2: 企业代表邱阳友，捷克科技副总裁。
5: 而且我们的整个企业一直聚焦在我们的主航道上面来，所以在整个企业经营风险包括我们的企业经营质量上面一直在提升。第二个就是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体，服装企业其实在全球是万亿级的企业，不是随着这种经济的周期变化而有太大波动性的变化，只要能够战略进一步去聚焦现在的自主创新，开始未来可能实现无人化的生产线，我觉得赛道这个反而会更宽。
3: 那张总哈，张总在的这个华擎技术是属于消费电子产业链的啊，所以你也觉得不难。
6: 对，
3: 你们这个行业应该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吧？
6: 现在其实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其实变革的时期就更能看到是谁在裸泳。
2: 企业代表张琪琪，华擎技术经营策划总监。
6: 从我们自己公司来讲，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也会在分析很多的标杆的厂商啊，也在分析我们的上下游的产业链。那我们其实觉得对于公司来说或者机构来说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标准，因为我们不只是看大家的财务指标，可能更去看大家所在的生态核心竞争力它是否是真的是具有竞争门槛的。因为我们也在做投资并购嘛，我们对一些企业它到底是不是好公司，我觉得还是能判断出来的啊，这是我的想法。
3: 那我们听听看两位观察员吧，这个黄总怎么看？
7: 好啊，那么首先呢，就我的观察哈，说难跟不难其实是由自己的位置决定的。
2: 观察员黄凡，名胜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
7: 不想成为最好的上市公司的老板不是个好老板。其实要评判上市公司是不是好公司，不光是现在难，过去难，现在难，将来也难啊，这是我的观点哈。股价低迷的公司不一定不好的公司啊，而人的评判往往是看股价，但往往呢，这个是做了一个不那么正确的决定。第二呢，就是好故事不一定是好公司啊，故事讲得非常漂亮了，最终发现哎，那些故事好像都是泡沫，没有的结果了。那有些呢，实实在在经营的这些公司，最终呢，它能够长期为投资者创造很好的收益。
8: 首先我们今天说的是难，我的结论也是难，难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难。
2: 许兆仁，媒体观察员。
8: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回顾一下2007、2008年，我们当时还是一些以我们的报纸电视这些传统的媒体的渠道来传播一些信息为主的这样一个时代。2025年又有了一个新的名词，是我们的直播间炒股，信息是一个指数级别的一个爆炸，它是远远的加剧了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可能性。一方面是投资理念，一方面是投资风格，都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换的这样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投资理念和我们的信息是不是错配的？那结论现在显而易见是错配的。所以这样的结论一定是对于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好公司是越来越难的。
3: 所以这个听下来哈，就是说

0: 总体来说，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让好公司浮现，这件事情其实是难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梁总哈，因为我们这个一评级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评级机构，那您觉得在这样的刚才我们描述的市场环境当中，这样一个第三方的独立评级机构，它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使命？
1: 一评级呢，我们建立的初衷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整个 A 股的定价效率不高，所以一评级呢，我们想建立一个框架，怎么样一个研究框架能够使得我们真正的能够找到那些能够持续穿越周期成长的那些公司，把这些公司给找出来。所以呢，我们把一个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从很多维度进行定量的分析评价，到了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商业模式啊、经营绩效啊，这些是比较简单的基于当下的财务指标就可以了。那我们也把一个公司未来的基本面分成了核心的四个维度，第一个叫成长空间啊，第二个叫产业竞争格局，第三个叫景气的趋势，第四个很重要，就是公司有没有壁垒，有没有护城河。我们从这四个维度对任何一个公司进行评价，而且是比较定量的评价啊。然后呢，最后还是要一个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归口，这个归口就是这个公司值多少钱，其实也是我们在评价体系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2: 在本节节目中，嘉宾围绕寻找好公司难不难展开激辩，企业方与服务方观点碰撞，核心分歧直指评价标准。在下节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好公司的核心定义，企业方将亮出自身的价值标尺，
3: 竞争格局好，行业是否可持续发展，
4: 人才和组织，
2: 投研机构也将揭秘筛选优质企业的关键维度，
1: 胜者为王，
5: 为股东持续的创造价值，
6: 公司治理是非常关键的。
2: 头脑风暴，寻找 A 股好公司，精彩马上回来。

0: 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一个非完美博弈市场，投资的本质是基于时间维度，在价值的基准线上捕捉信息差和预期差的机会。然而，在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情绪主导交易等问题的影响下，时常会出现股价严重偏离内在价值的定价错误现象。如何通过深度研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情况，为资本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决策提供服务，提升市场的透明度和定价效率，是独立评级的使命和意义。基于此，第一财经一评级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系统化研究方法，立足于股票投资长期价值的核心评判标准，对上市公司的成长空间、盈利预期、产业格局和护城河等维度予以全方位客观中性的评价和评级。那么，独立评级如何提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实现企业的价值发现？风暴正在继续。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现场。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用几个关键词来写出你如何定义你心中的 A 股好公司。来，我们请各位写题板啊。我们看到这个梁总的题板已经写完了。
2: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竞争格局要好啊，不在乎这个行业一定是高增长啊，故事性特别强，但是竞争格局一定要稳定。
1: 格局怎么定义呢？就是
2: 你的已经是胜者为王，就是剩下来的胜了
1: 啊，
2: 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公司一定要护城河深，要有竞争壁垒啊。这第三个呢，如果从投资的视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估值要合理，甚至要便宜啊。这是我的三个最核心的标准：格局、护城河、估值。
1: 好，谢谢梁总。来，杨总。
3: 我觉得这个标准啊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为股东持续的创造价值。这个价值是包含多方面的。很多人说价值投资不适合 A 股，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其实价值投资并不是说过去它有多辉煌，而是看它未来能不能还持续发展，那持续的为股东创造价值。这几年涨得比较好的一些科技股，虽然现有的业绩还不怎么样，甚至有的还在烧钱，还在亏损，但是如果它未来能够在经济转型中脱颖而出啊，为股东创造价值，那么它也是值得投资的。
4: 我们觉得一个非常关键指标就是企业的盈利能力、股东的回报。除此之外呢，你肯定是要在一个相对景气向上的赛道。但最后一点我们也要强调一点，

0: 第一呢，首先是行业，行业有前景，但是行业的话它也都是有周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比较大的，那就是光伏行业，虽然说遇到了一个低谷，但是作为一个清洁能源，经过这一轮洗牌之后的话，我们认为那光伏必将走向成熟。第二呢，就是企业呢要有护城河，底层的所有的技术，所有的竞争的话都要看你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个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好，那么在你进入的任何一个赛道来看的话，都要成为这个赛道的一个有一个行业当中做到前三。你如果只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这种角色，那这个公司肯定也注定成为不了一个好公司。
1: 我这里也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行业的地位，当然要判断这个行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然后第二点就是看公司的战略，战略我们分两种，一种就是如何围绕着我们客户同心圆去展开，第二是围绕着我们的技术圆去展开。那我们现在每年基本上销售额的8%投入到我们研发费用，还有每年会递增0.5%，所以在研发投入上面会更大。那第三点就是如何去判断我们未来的这个增长空间，也就是我们未来从研发驱动能够驱动我们整个服装的智能制造这种赛道能够进一步去加强，最终能够实现我们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2: 第一个跟大家都比较相似啊，是在竞争中的领先。那第二点呢，大家也都提到了护城河。然后还有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人才和组织。我觉得这个其实，因为我觉得整个的中国的人才市场，包括全球的人才市场，现在其实也会往中国去。那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我们是要去抓更多的这些优秀的人才的。我们希望把这个人跟公司长期绑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个有组织了，有人才了，一定会按照我们的目标把这个公司继续去做得更好的，来去构建自己的公司的长期的竞争力。
3: 好，
2: 这是我的观点，
3: 谢
2: 谢。
3: 谢
2: 谢。
3: 看看我们两位观察员，王总，可持续哪方面的可持续？
4: 其实关键点就在于这些的好公司，它没有经过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很好的优胜劣汰机制，让好的留下。那关键就在于我们现在也往那个注册制的方向走了，也明显看得到哈，我们的强制退市机制已经在实施。那这个是往健康方面发展。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呢，能不能一直可持续成为那个优胜劣汰机制里边能够剩下来的胜者，所以可持续是最关键的。
5: 其实我写的和黄总有异曲同工之处啊。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有的是价值投资派，有的可能是非常短线的投资者，也有的是做产业趋势的，他们的关注的点都不一样。那他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投研的一个结果，可能是一个经过筛选的一个信息，这个才是确保投资者能找到这样子类型公司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3: 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听听企业方的代表的声音。刚才大家说了哈，这么多这个不同的投研啊、评级机构，他们都有一些定义好公司、发现好公司的一些标准。你们觉得啊，从企业的角度，我希望什么样的投研机构哈，或者说这个评级机构提供什么样的标准，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展现出我的价值？王总，你有什么要求？
0: 我觉得我们希望的话，不管是评级机构还是投研机构，对企业的话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评价。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企业的各个角度的话更全面一些。你比如说从它的基本面，然后行业的竞争格局，然后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多个维度，多个角度。
3: 那你有遇到过那种就让你觉得评的不太好，调研报告做得不太好的，你觉得没有真实的反映出我们公司的价值，你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0: 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从我们公司的话，我们经历的光伏的一个最热门的时候，那时候有30多家研究机构，有的肯定是研究的比较深入的，那有的可能只是一个当你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对你有一个关注，然后现在当你到低谷的时候，他就不再去关注和研究了。
3: 他们本身的研究也不太持续哈。
0: 对，
3: 也没穿越周期。
0: 对，也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跟踪。对。
3: 好，邱总。
1: 好，
3: 你提什么样的要求？
1: 我觉得现在整个投研也慢慢走到了我们的整个产业链，甚至是我们的供应链和客户端，甚至是说我们整个生态链，尤其是这个企业去判断它这个战略定义是否是往着这个生态链方向去走，这样子对我们整个投资方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是一种变

0: 策，我们也希望能够去从外部的视角去看我们内部的经营管理，包括我们的战略，还有包括我们的未来方向是否是匹配的。
1: 整个国家产业来说，每个行业都会有它非常好的这个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像我们一评级提出的我们是隐形冠军，因为确实如果没有这个维度，我们自己一直认为我们自己是隐形冠军，只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冠名过，但是这次总算是被认证了，对吧？就不是我们自己去跟投资人跟公众说我们是隐形冠军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
2: 嗯，非常感谢哈，来自我们这个企业方的声音。那我们这个服务方或者我们的这个投研评级机构哈，我们来回应一下徐总。
3: 我认为就是投研需要怎样投研服务，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要回归本源。有些的时候狂热的时候，往往卖方原来给的会特别高，上市公司会有很多的卖方或者是我们那个投研机构评级机构会过来，但是当行业冷下来的时候，很多外部的就不再跟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过去20年当中，以我们投研为例，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公募基金，那么公募基金它是每年要短期的这种排名，那么我们为了它这种短期的排名，是吧，我们可能往往喜欢追一些热点。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考核就是外部的一些奖项的评选，那我为了外部的评选我怎么办？我就很多人就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希望你吸引流量的这样一个关注。
4: 我希望就是这个研究给提供的这个服务啊，能是基于居民的角度去研究静态信息啊，比如说这个企业有什么真正的竞争力啊，这个企业有什么技术可能突破啊，那么未来的发展的这个前景怎么样啊，公司的盈利能力怎么样，这些基本面的信息呢才能决定它的投资价值啊。也就是说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说的一句名言，股价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
2: 那刚才我们几位公司他们提到的一些诉求有什么会引发您的一些思考吗？
4: 对，我说从上市的公司的角度来看呢，肯定是希望研究机构评级机构能够挖掘出公司真正的价值所在，而不是过多的去关注公司短期的经营数据，那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
2: 这个我觉得就呼应了其实刚才张总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穿越时间的周期，最后谁在裸泳，谁在一直向上奔跑，它还是会被时间验证出来的哈。
4: 对的对的。
2: 梁总，
5: 我呢一直在内部说呢，我说把研究分成四类啊，第一类呢叫落井下石，第二类呢叫雪中送炭，第三类呢叫火上浇水，第四类呢叫火上浇油。那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是雪中送炭和火上浇水。我觉得在我们特定的这个 A 股这个市场，雪中送炭这个事情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想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想做评级，我们不去理会市场什么东西热啊，市场关注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是想沉下心去踏踏实实的做啊产业分析啊，这个护城河分析、估值分析，然后呢找到那些被低估的公司，我们雪中送炭。我觉得这是我们评级机构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评级分析师是做基本面研究者、公司研究者，而不是股价研究者。
2: 而且我觉得这个评级很有意思，如果你今后从这个时间的长河你再去对标，比如同一个榜单3年5年，哪些企业一直在上面，哪些下去了，哪些上来了，其实这个横跨时间周期的这个对比也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去理解整个大环境和理解这个企业价值的变迁。
5: 是，
6: 我基本同意。就首先呢，其实市场呢，我们允许各种不同的偏好，也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但如果作为一家评级机构，我认为的话呢，应该超脱一点，我们不受市场的波动的影响，去坚持一套的标准，独立客观的持续的以这套标准来评估，不随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这样的话呢，会通过时间的月积日累，就会形成了这个评级的权威性。但是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毛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允许市场上的其他卖方跟买方的投研的不同的声音，我们坚持自己的不受各种各样的风格的变化跟漂移，这样才能够持续的做实，才能够具备最终的权威性。
5: 没错，我觉得华总概括的非常准，我们其实就想建这个锚啊，甚至我有时候在想啊，因为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 AI 时代的特点就是信息获取传播特别快，但是呢你也会发现 AI 有一个问题，幻觉，对吧？在 AI 时代怎么样使得整个投研效率能够提升，我们一评级啊就想做这个基础设施，我们先把这个锚给建立下来，大家在这个锚之上大家各玩各的。
2: 要是所有人都 这个火上浇水的话，好像也有点儿太冷静了哈。
5: 对，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做好这两件事啊，火上浇水这事呢，我们偶尔为之。
2: 啊，
5: 这个哎，不太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对吧？但是雪中送炭是我们要经常要干。
7: 在本节节目中，通过嘉宾们的讨论，独立评级的使命与价值逐渐清晰，各方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都充满了期待。在下节节目中，我们将直击各方责任与担当，上市公司、投研机构、评级机构在未来将会交出怎样的答卷，
5: 成为 AI 时代的投研这个基础设施，
8: 真正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和投资的回报率。
7: 头脑风暴，寻找 A 股好公司，精彩马上回来。

0: 评级业务是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在风险揭示、辅助市场定价、提高市场效率、改善金融环境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海外成熟市场，第三方评级公司已经是资本市场重要参与主体之一，提供覆盖全市场的股票定量研究。巴菲特、芒格等价值投资大师曾多次推荐独立股票研究工具。第一财经一评级已成为 AI 时代投研基础设施，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为使命和愿景，积极传递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更好地将连接投资者、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做出贡献。那么，独立评级如何服务于市场各类投资者，并提供客观公正理性的投资决策依据，又能否引领企业在发展中创造价值？风暴正在继续。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现场。未来我们的投研、我们的评级会面临一种怎样的发展趋势，更有效地让好公司被市场发现？徐总在这个飞快的写题板哈，要不你先说。
2: 好的，我觉得从未来资本市场生态来看，一个是投资者生态的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另外一块，在整个国家这个强监管包括发展我们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之下，整个市投研要回归本源。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这个 AR 时代，比如产业链的深度调研、前瞻性的拐点判断，这些是 AR 时代 AR 不具备的，但是你如果回到投资本源，深入研究，同时跟 AR 相结合，那它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是我对未来资本市场生态的一些想法。
3: 2025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属于牛市的开启的一年。那么在牛市的初期呢，场外资金入场的量还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场内的资金在交易，不能把所有的板块撬动。当然从15规划未来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比较大。前几天呢我是说2026年市场有可能从结构牛转变为全面牛，很多传统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优势公司他们经过优胜劣汰之后，他们的这个行业地位更稳固，有可能会出现风格上的轮动和板块的轮动传统板块也会迎来春天。所以这个如果在2025年还没赚到钱的投资者不要沮丧，可能你的机会在2026年就来了。
1: 你说到这儿，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很开心的哈。
4: 那其实呢，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我觉得还欠缺一支力量，一股力量呢，就是说第三方的独立研究。其实在西方，第三方独立研究它的影响力挺大的，有一些非常细分的专门聚焦于研究消费啦、研究科技啦，这种第三方研究它是成为这个市场上非常有力的一个补充。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这个时点 AI 对于整个投研市场的影响会非常大所以我们内部有一句话叫借力 AI 赋能 AI。 什么叫借力 AI？现在 AI 真的能帮我们干掉很多很多研究员的事儿，特别是偏助理的事情，像模像样。另外一个叫赋能 AI， 因为在这个时代 AI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会产生幻觉你会发现它像模像样的讲述很多观点，但是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研究员仔细去看的话，其实逻辑是错的这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基础设施能够跟这些大模型去结合，提供一个基准，使得 AI 能够尽量的减少幻觉。所以呢，我们愿景是赋能 AI 成为 AI 时代的投研基础设施。
1: 谢谢。那我们听听我们的这个企业方哈，在这样的一个接下来会越来越趋智能化、理性化、相对越来越有序的资本市场，

0: 那我们的上市公司啊，会接下来往哪方面去努力？从王总开始。
1: 好的，好的。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护城河的问题。第二点的话，就是作为投资的角度的话，那你企业就要做到有利润的收入，有现金流的利润。只有这样的话，那才能够实现一个长久的一个发展。第三个的话就是 ESG 的话，那么就是我们不单要承担就是你企业发展，还要关注你要承担的社会的责任。第四个呢，就是要升级我们的投资者关系。那么从原来的我们的投关做价值的这种传递到价值的这种共鸣。那么从上市公司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到取悦或者说讨好所有的投资者，那你只有找到真正认可你公司价值和你公司核心竞争力以及你的商业模式的这种投资者，那实现和这种投资者这种共同的长期发展，这样的话，就是也会避免这种股价的这种大幅的这种波动。
2: 我们从战略来讲，我们要戒生态，因为我们始终要坚持如何让我们的客户的战略能够成功，不仅是要回归给我们的股东，还要给我们的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你给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才可以回归到我们股东里面来。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很多投研机构也会渗透到我们这个供应链里面、产业链里面，也去跟我们去探讨我们目前的这个成套智联无人化的人形机器人能够给我们服装企业、给我们的客户能够带来什么价值。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3: 哦，我觉得应该是三个词：企业要做得好，还要让资本市场看得懂、信得过啊，这三个词。刚刚其实说了构建长期竞争力的方向哈，像我们公司是，我们会沿着自己的产品战略，在手机、笔记本和数据业务的周边上去拓展啊。第二呢，就是研发投入，因为我们今年大概研发投入会在60亿左右，那我们未来应该也会持续坚持一定比例的提升，这个是长期竞争力的一个构建的要素。那还有呢，就是全球市场，因为我们当前大概公司的国内和海外的营收已经是一半一半，那我们未来觉得海外市场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那我们也希望在机构这边投资人心里我们也是树立这样的形象，只要我们承诺的我们一定会去做达成啊。未来的趋势我觉得它都会促使整个的生态变得更加的正向循环啊，都会是相互助力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0: 好，谢谢。那我们来听听看两位这个观察员哈，王总。
4: 好啊，那么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更高质量、更健康的方向，那代表了市场的有效性会更强了哈。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它的基本的一切的表现会迅速的被反映出来，被各种的投研所捕获，然后转化成为它股价的变化了。所以呢，除了去自身做好经营来持续发展以外呢，有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方向供评级以及供上市公司来参考，从环境、从自己公司的社会责任以及呢从公司的治理这三个不同的维度来去建立一套长期的机制嘛。
0: 好，谢谢黄总。赵仁，
5: 我们作为一个媒体的身份，连接了一边是上市公司，一边是投研和评级的机构。其实这也是回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为了构建一个更好的一个投资的生态，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这个就包括对于产业链上下游的把握，包括对于产业链整体转型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其实本身一方面影响的是企业，一方面也影响的是投研本身，包括我们今天话题讨论一样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沟通的一个氛围，能让企业的价值迅速的被我们的投研和评级的机构来发现，然后传递给我们的投资者。这可能也是作为我们媒体希望未来可以得到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投资生态的一个美好的憧憬吧。
6: 投资者为什么需要评级？其实这在国内是个创新，原来我们对于上市公司没有权威的第三方评级，一来评级的难度很大，二来供需链条不清晰，难度是因为公司评价的维度很多，而且基本面一直在变化，高质量的持续跟踪需要的成本很高，再加上市场资金面的长期扰动，与投资回报之间很难形成简单的因果联系。从供需角度来看，国际经验是若干有品牌有品质的评级产品，主要是服务机构投资者的，这和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也有关系。但是这个问题在散户众多的 A 股市场，在社交媒体时代小作文满天飞的市场，怎么找到模式和路径，怎么去对冲那些来自于网络的信息扰动，也是需要创新探索的。所以从需求上来说， 我们的市场需要这么一种第三方服务，真正成为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赋能工具。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期待评级机构能够通过多维度基本面的评级，形成可信赖的、可量化的结果，然后通过服务机构投资者、散户更多的借到基金类产品的模式，真正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和投资的回报率。
0: 在我们今天这场风暴的最后，请现场的各位，我们再写一次题板啊，在日益成熟的资本市场当中，各方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来，请写题板。梁总已经写好了，那您先说。
7: 我叫发现价值，提升效率。发现企业的内在价值，提升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这就是我们一评级的使命愿景。
8: 我认为呢，这个评级机构要客观理性来进行评级，这样的话呢，才有利于啊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也能够让投资者在投资中啊能够把握长期的投资价值，而不是追涨杀跌啊去炒消息、炒概念。
9: 我们就四个字，还是回归本源。上市公司的本源就是要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的、长期的价值。作为投资者，投资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这个要守好自己钱袋子，跟一些好公司一起成长，是吧？既能得到这样一个收获，又能够使得你的这样一个财富保值增值。
0: 谢谢。我们看这个企业方王总。
1: 我觉得这四点：第一呢，规范公司的治理；第二呢，就是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第三呢，就是各种方式回报股东；第四呢，就是承担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2: 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就是 ESG， 包括我们的服装产业链；第二点就是能够要为客户创造价值，最终我能够为我们股东创造回报。
3: 我这边还是两段关键词吧。第一个，我们还是会坚持长期主义，坚持我们公司的战略方向。第二呢，我们也一定是企业做得好，希望让投资者看得懂，也希望大家能信得过啊。
0: 好，谢谢黄总。
4: 四个字，创造价值。我觉得这个适用于不同的参与方，从上市公司，当然了，要为股东创造价值，要为社会创造价值。那么从市场的参与的卖方研究，那么精心去分析上市公司不同的标的，提供独立客观的一些数据啊，能够让市场了解独立客观的信息。作为独立的评级机构，提供一个资本市场的锚，这个本身就非常有价值。
5: 我的关键词是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和理念。其实这也是我希望我们本场节目的讨论能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价值，包括我们媒体其实一直正在做的就是能传递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和理念。所以希望听了本场的讨论，大家可以未来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交流圈，然后把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给传递出去，把真正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的理念给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0: 好，谢谢，再一次感谢各位精彩的分享哈。其实今天我们的这场对话呢，开始于难，但是我们收于希望和价值。其实今年的资本市场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对未来的期待和期许，这里面势必会交织着欲望，交织着噪音，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些经历过一轮又一轮资本市场考验的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评级机构、我们更多专业的投资人，他们会回归本源。我们也希望呢，在一个越来越健康高质量的资本市场，有越来越多真正优质的好公司能够被大家看见。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世界。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

0: 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1: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2: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继续。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干细胞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研究，已慢慢掌握它的规律，技术越加成熟，更多的出台标准也让干细胞研究更规范，未来有望为健康带来更多可能。
1: 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这个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随着我们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
0: 818号令颁布后，在医疗和细胞与基因治疗企业界引发了强烈反响，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规范，然后才是促进创新。

0: 有效促进生物医学新技术创新，助力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关键跨越。
1: 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因为我们之前特别像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现在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
0: 干细胞治疗肾脏疾病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不断深入，相信干细胞治疗将为肾脏疾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并为肾脏疾病的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2: 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三位嘉宾聚焦政策引领、临床转化、前沿研究、技术创新等多方面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干细胞从监管科学到临床转化再到应用落地的方法。
3: 我想围绕着我跟这个在生长因子一个小小的这个切口上做了一点点工作啊，探讨一下这个一个创新的东西如何去产业化，如何转化它的生态啊，对它的转化的一些思考和一些想法啊。所以干细胞呢肯定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这个产业的规模也是未来非常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啊。中国的潜力呢应该说也是未来呢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应该在未来有上千亿的市场。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随着我们政策的优化还会突破。我就觉得老龄化呀、慢病啊，还有这个医疗资源，我们要急需要创新，还有市场的需求和产业发展的这种动力，更需要有一个产业能够把它激活。那么国际上的压力呢，也是美国呀、欧盟，他都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和医疗的市场。中国呢，818、828的出台，也急需要我们深入的去领会和认识，怎么样推进这个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本身它是细胞进化的一种智能的体，就是个高度智能机器，也是干细胞。所以说呢，随着我们这个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干细胞产业呢，实际上它是产业发展需要生态。那么我们国家的生态啊，从中游、下游、上游，这些生态来看，目前呢，包括血库啊、细胞库啊，只要这些呢，都是为了这个产业的井喷呐，我觉得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长三角这个区域内的医疗的密集程度、生物医药人才密集程度，在全国是最好的，肯定可以领跑全国，甚至领跑全球。那么2001年，我们就这片柳叶刀，就揭开了 FGF 跟这个干细胞的这种开辟了一个窗。最早呢，这篇文章我跟傅小平就是用生长因子 FGF。世界上第一个的临床用，发现呢干细胞增多的现象，然后呢出现这个在表皮、在创伤的面，最后呢我们提出叫 deprivation， 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甚至是从不出来，因为在干细胞上它有着非常独特的 FGF 的受体。说我 FGF 做了30多年了，而且它的家族23个成分，受体不一样，干细胞的分布也不一样，而且还有时空的变化，这种都让我们感觉到它跟生长因子啊、跟干细胞之间有我们还没有揭开的奥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因为第一个药上市以后，实际上我们找到了很多证据，包括神经、骨骼、软骨、皮肤

0: 都有，它可以激活原位的干细胞啊，这些呢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干细胞进行了连接。整个的理论就是它的这个 FGF 释放，然后结合干细胞表面 FGF 受体激活细胞，从休眠到激活，然后呢促进增殖，然后分化，最后呢迁移，最后呢通过抗炎呐、这个凋亡啊、修复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功能。20多年前呢，干细胞研究还是一个大家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只是加快的把 FGF 这样一个大家没有认为它能成药的，我们把它先成药。成药以后发现呢，它实际上细胞因子在这个诊断呐、治疗啊、在药物开发方面，它有重要的价值。过去呢，很多细胞因子也都上市了啊，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它的用于诊断、用于监测、免疫啊、感染呢、这些在临床的市场潜力巨大，变态反应啊、器官移植啊、预后的评估等等，实际上我们发现这 FGF 呢，它也是个万能，它在所有的细胞都有受体，我们把它规律掌握，就可以在外科、骨科、皮肤科、在眼科，在不同的器官分布是不一样的，而且跟干细胞的开关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就像再生就离不开 FGF， 就是21年进化的这个产物，它的这个安全性，它是在这个进化的产物，所以是非常安全。那么整个呢，在干细胞的在 FGF 的生产上，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制备，而在临床上对一些糖尿病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细胞是不是未来要选这些这样的一些适应症啊去试，安全，相对比较安全，而且还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这个 FGF 我们上了7000多家医院1人次证明它是安全。我们这个根据原创设计的这个药物呢，也进入到中美，进入到国际的临床研究，目前研究的试验的结果还是不错的，2024年呢获得国家自然二等奖总之在 FGF 这个领域啊，我们也度过了20年的时间从这个解决它的规模之备，解决它的临床的国际上对它的一些疑问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干细胞可能还是也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10年20年的过程，最后呢催生10万亿的产业。所以说一个事业的发展呢，它有个过程，我们现在的干细胞只是冰山一角， FGF 呢应该说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所以干细胞的事业应该还是伟大。我们也就是一个奉行一个小因子大科学，小眼球大地球，小接口大产业。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也可以借鉴我们普通的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怎么样能够从小的这领域最后做到全球的领跑。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提出，多年来团队深耕细胞生长因子领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成功实现了创新药物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这些药物现已广泛应用于烧伤、糖尿病足、难愈性创面等临床治疗，显著提升了愈合效果，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康复希望。在代谢疾病研究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有力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研之路。
2: 去年的10月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的颁布我们行业里面给它取了一个简化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称叫818号令。这个条例呢，给出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一个管理的路径也就是说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实施备案管理对转化应用实施审批的管理同时呢，按照这个条例给出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定义这个应该我们细胞治疗技术应该是符合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条例颁布以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已经反响非常强烈因为可能对医院里面，可能我们都希望生物医学新技术能够这个尽早的应用到临床，来解决我们临床这个一些患者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 CGT 行业这些企业来讲，可能是喜忧参半。条例颁布以后，其实 基于各自的这个立场啊，大家在这自媒体，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专家给予了各自的一些这个解读，但是真正想知道这个条例啊对我们细胞治疗行业啊有哪些影响啊，可能这个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条例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条例，是要干啥，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个条例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其实对这块啊有很多的啊，我们行业里面有这个专家有很多的揣测。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觉得哎挺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特别像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啊。现在好像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路径就打通了？另外一个也有人解读啊，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现在国家要大力发展了，因为原来找的药品这条路径似乎很难，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药找出来了，像 CAR-T， 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药都在100万上下啊，然后很贵啊，这个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啊。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用药贵的问题啊。近年随着我们生物医学技术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啊，在我们啊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个有大量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比如说细胞的基因治疗，然后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医院大量的开展，但是对他们啊要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也缺乏这个监管的依据，不像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注册临床试验有条例，还有很多的部门规章进行管理。对这种有一些新技术在开展 IND 之前的一些探索性的临床研究，那除了细胞可能还有一些部门的规章对它进行管理之外，所以出台这个条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规范。大家如果去读这个条例，它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说了，为了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的转化应用，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条例的整体的指导思想是要保障我们开展这些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时候，要这个保障维护人的尊严和健康，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不能违反伦理，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就是要保安全。所以这个条例呢，同时也给出了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啊这个一些管理的要求和备案的程序啊，跟现在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备案有几个比较大的改进啊，就是一个是5月1号以后再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我们是直接啊向国家这个来备案啊，不是像以前我们要经过还有审理。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变化，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这个清楚的是，我们其实医疗机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医疗机构是责任主体啊。这里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概念，所以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发起机构的概念，有利于进一步啊明确这个。像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它的一些责任的划分啊，然后还有一个改进，对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因为在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了一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做了以后这个发现备案，因为一家一家都有备案，然后这个备了好几年，这些中心还没备完啊，所以这现在呢，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只要选一个啊，这个主要的临床研究机构。总体来讲，这个条例它是希望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希望这个行业的能够有序的发展，所以不能把它单纯理解为国家要放开技术的应用啊。但是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备案还将延续，相应的一些。

0: 管理要求和技术的要求会做相应的修订，但是有一点可能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监管更加严格。这个条例对这个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的管理其实是借鉴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的这个管理的一个经验，因为也是之前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管理的成效啊，给了管理部门啊建立了一个这个信心。而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药监局在去年以来也在积极的推动先进治疗药品的分类，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也期待啊，它可能带来细胞治疗监管的一些优化，能不能够尽快的推动啊临床试验的开展，也能够缩短这个产品上市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再加上828的条例的一个颁布，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该是会产生具有啊系统性的、深层次的、积极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期待这种通过部门的一种协同啊，能够优化，包括82826，能够优化我们细胞治疗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政策的环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表示，818号令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包括细胞治疗在内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正式步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系统化监管新阶段。随着监管合规性的全面提升，细胞治疗产业生态将迎来重塑。
2: 20年前，科技部成立了发育生殖与干细胞重大专项，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重大专项。听到大家的报告和刚才我们几位解读了818以及咱们从药监局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也学习了很多，从衰老与老年疾病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们要健康的老龄化，健康的活着，所以这一点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标。大家都知道尿毒症走向终末期肾衰，那么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旦走向尿毒症怎么办呢？就要靠终生性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给社会经济、卫生经济、医疗学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有100多万的尿毒症患者在透析，那么这个透析每年几千亿的医疗费用的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只要有肾脏病，现在按照10.8%的发病率的话，中国有14亿人口，从成年人去计算的话，那么也有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不同的进展时期逐渐的会走向终末期尿毒症。所以我们从2010年陈竹院士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和卫生部的指导下建立了大数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的信息登记系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只是想了解中国有多少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00多万，从这个发病的趋势我们明显的看到什么问题呢？在2010年当时统计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截在2015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病呢以埃及肾病和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为主，包括狼疮肾炎等等。但是从2022年开始，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单病种的第一位病因，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按照国家的重大需求去做事情。糖尿病有这么多的患者，有1/3到1/4的患者在10年到20年后会走向严重的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皮肤，更重要的是眼底的视网膜会导致白内障重度视网膜的病变、失明，更重要的就是肾脏没有功能了，全靠要透析进行治疗。而且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透析治疗是非常困难的，容易引起死亡。后来就提出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肾损伤的临床研究，因为我们做一个药物也好，做一个细胞治疗也好，肯定是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在临床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能够看到急速的效应的这样的疾病去进行治疗，那可能是显效会非常明显。所以这点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也是和我们同

0: 国际大学的专家合作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包括我们一直验着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功能的治疗，这个研究也是非常早的，从2006年开始。后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治疗急性缺血损伤，也就急性肾损伤。急性缺血性损伤不仅是在急性肾损伤，在心血管、脑血管的缺血也是同样的病理生理的过程，所以只是器官我们是选择了肾脏，所以能够通过调节 T 细胞 Treg 细胞，所以能够发现它能够在肾脏体内去进行治疗。到目前为止对干细胞的适中很难做到，所以它到什么器官上滞留多长时间，它在那地方有用适中，所以将来的核医学的适中可能是非常有前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打进去干细胞，不管是在血液中去打进的话，很快在肺脏、脾脏、肝脏滞留以后，很难到了肾脏能够看到它的适中。这一点也是对我们多种器官的这种适中的研究，我们临床医生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干什么了，这个病理生理变化在哪儿，我们才能够认可这个治疗的效应。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将来还要进一步细致研究干细胞领域的方面。下面呢，我就讲一些临床研究。那么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但是完成后的结果没有看到更多的论文发表，有论文发表也就那么10几篇，而且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大样本的，时代也是比较早的，大多数都在2010年左右开始启动的。那么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在我们论文的查阅过程中，很难找到这么多完成项目的结局。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这些注册研究呢都还没有明确的结果。最近这2年，从2022年以后的注册正在做，但是还没有结果出现。那也就通过我们国家的细胞生物治疗，所以在20年前，培刚院士带领我们一起做这个重大专项的咨询组专家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在临床上转化应用。所以今天咱们的会议的主题就是产业化，所以也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够产业化。我们国家步入到新的时代，尤其是干细胞及其衍生物的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慢病保护器官的临床治疗的产业化在前沿阵地，希望比他们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湘美认为，随着干细胞治疗疾病的研究广泛开展，多项动物研究及小规模临床试验显示，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血糖控制，同时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为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用九方学习机，
4: 用九方
3: 总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我来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真的
6: 跟路程，
7: 有一路线上方去旅行。
8: 萨瓦迪卡，
9: 旅游兄弟，加油喽！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联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8: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7: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已实体经济的收

0: 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智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
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怡胜，云交投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进，上海蒙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小敏，西门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颖玲，中化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鹏。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深入洞察，探寻数智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的策略与路径。
3: 15规划我们首次纳入了金融强国这个用语，标志着金融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那么其中呢，提升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质效，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而这正是我们商业保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那么今天呢，我将主要从四个方面：宏观态势、转型背景、创新模式和产融共生四个方面，来阐述商业保理行业在数字化和产融协同发展历程和实践的探索。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到了我们的宏观大势。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产业端正在强劲的回暖，贸易结构持续的优化，这为商业保理的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市场空间。15的规划的关键词已经明确了三个方向：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第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规划特别强调要全方位的推进数字技术的赋能，促进服务业的优质高效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 1.0 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 2.0 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过去的10年里，供应链的金融核心诉求就是快，快速的放款、快速的确权以及快速的流转。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三个趋势正在重塑整个市场的需求。第一是供应链的安全优先，企业更关注合作方的稳定性、交易的真实性以及资金闭环的可控性。第二，资产的可追溯性要求更强，对每一笔应收款的来源、履约状态、回款路径要求会更高。第三呢，中小供应商的融资可得性提升，那么核心企业带动了整个的上下游的共同发展，构建了更具有韧性的一个企业生态和产业生态。那应对这个变化，未来领先的商业保理公司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就是智能尽调、动态授信、数据协同以及普惠触达。今天的商业保理正在从资金的搬运工进化成产业生态的信用路由器，它不再只是输血，更是在帮整个产业链进行造血。那么这种跃迁呢，体现在四个维度的深刻的变革。第一是服务深度，从简单的账期管理，我们的服务要延伸至采购、生产、物流、结算全流程的嵌入。第二是响应速度，从人工审核以天计时，我们慢慢的要跃升到事实的授信、秒级的放款。第三是普惠覆盖，从服务核心企业的上下游的头部客户，走向触达千千万的长尾的中小企业，要实现毛细血管级的一个渗透。第四是生态协同，从单点对接、信息孤岛，我们要转向产业加金融加科技的多方位联动的共生网络。这不是理论的一个设想，而是正在发生的实践。商业保理不再是输血者，而是造血者，以融促产，以产带融，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产融的双向赋能。但这不可能由任何一方来

完成。所以我们呼吁政府、企业、行业组织，我们三方要共同的协同，共筑我们的新生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商业保理从资金的供给者跃升为价值的创造者，不仅创造财务回报，更要创造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今天，我将围绕从产融生态链到产融联盟链生态、产业要素分层与产融跨主体的数字链通这一主题，跟大家做一次交流分享。当前产融结合存在两大核心矛盾同步显现和叠加，一是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金融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失衡矛盾，这导致供应链金融有脱实向虚的倾向，产业与金融难以深度的绑定，价值创造能力未能充分释放。破局的第一步就是对产业进行价值分层。我们核心锚定了三个底层价值标尺：风险偏好、投资收益、供应链稳定与产业韧性。我们将金融的风控、定价和赋能逻辑深度融入产业价值分层的全流程。具体来说，就像金融行业给主体做评级一样，我们给产业的各环节和各主体做分层贴标，明确每个要素的范畴边界和判定标准，实现要素可鉴定、可归集、可加总。不同分层对应的资金成本、期限、交易结构、风险偏好、收益水平、管理模式，全都要差异化的设计。这种按金融逻辑开展的分层，不仅实现了产业要素与金融产品的精准适配，更让整个供应链变得可视、可穿透、可风控，补齐供应链薄弱环节。当要素在不同主体、不同环节实现数字连通后，将逐步构建起行业级的数字联盟链，打破信息孤岛，整合生态资源，推动要素价值叠加，释放更大的生态价值，真正实现金融与产业的共生共赢。交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场景复杂，既是金融与产业矛盾最集中的领域，也是最适合做要素化试点的领域。第一次，我们自建运营综合交通产业金融服务平台，深耕大基建、大物流两大核心主线，从产业本源出发，抽象提炼出人、机、料、车、货、路六大核心要素，搭建起覆盖前要素、前主体、前场景的产融服务体系，真正把金融逻辑嵌入到产业实景中。在此基础上，我们聚焦要素化后的价值释放，全力推进跨主体数字链通，打破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物资供应商、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孤岛，让原本分散在各主体手中的孤立数据形成协同联动的价值链条，推动要素资源跨主体优化配置和高效流转，为构建协同更深的产融联盟链生态筑牢素质根基。真正让要素价值通过跨主体的素质链通得以充分释放，推动产融结合从单点赋能向全生态的协同跨越。

我是主要要介绍一下，那在目前来说，现代化农牧产业方面，那么保里如何通过数字赋能，那个产融共生？农牧业时代的话，其实我们从最初的手工时代，现在已经也变成了智慧数字时代。那但是，虽然我们有时代的跃迁以及我们技术的迭代，但其实我们面临的这种融资困境还是存在。普惠金融是单笔的，你做每一笔的话，其实你都会涉及到贷前的尽调，贷中的报告你写，以及贷后的这种管控。那你单笔因为金额比较小嘛，有的几万、几十万，高一些的几百万。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又不能铺很多的人去做这个事儿，所以的话，我们当时是构建了这套系统。第一方面的话，我们是构建了我们的客户管理模块，那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服务哪些客户，我们服务的客户类型是什么，我们对客户的精准画像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们深度要思考的。那这个环节，我们是开发了客户管理模块。那客户有了，客户的分类有了，客户的画像有了，那我们下一步就是，那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解决他现金流的一个问题，就是综合的一揽子的这种服务。所以我们要把客户需求也要吃透。那客户需求吃透以后，那我们匹配产品，我们匹配什么？匹配我们的保理，匹配我们的担保，匹配我们银行的订单贷，还是数据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种金融的需求的这种分解，这个也是我们深入研究。把这些都吃透以后的话，那我们系统上又布置了贷前，我们贷前的尽调，AI 尽调，我们那个贷中的这种自动审批模型的分解，以及贷后我们自动的这种追索催收，如果有，以及我们资金流的这种闭环，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预警系统，全流程线上化的，它是速度非常快的，就实现了我们的数字化融合，还有无感化。那像那个农户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讲究这个线上化加那个资金闭环。每年3月到4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大量的这种清除种植季的这个需求。那你没有任何抵押，你的信用可能也并不是银行喜欢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做什么？我们其实把客户邀约到我们平台上，我们通过信息流的这种分享以及资金流的这种分享，支持到这个整个的种植业。那到9月、10月、11月大量清除那个回购季，就是收割季节的时候，通过它的数字化债权凭证的融资，把那个回款账号，就是4月份放款银行机构的这种锁定，相当于它给它做到了资金的这种闭环，就是每年4月份贷，11月份本身你卖了清楚有钱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又资金闭环，把这笔钱归还了，就是风险是大大降低的，而且的话这种就是金融机构也不会要任何的抵押。通过这种信息流、数据流的共享，其实已经实现了这方面的助力。通过第三方数据，加我们企业 SAP 里边核心数据，我们自己根据产业链的不同特点进行打磨的。那你牧场它会有牧场的风控模型，种植有种植的风控模型，就是确保它是从客户的那个画像到那个需求，到它的那个产品，以及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线上化，在这每一个环节把风险严格的切入到里边。目前来说，在风险管控方面的话，我觉得智能风控还是会成为终极的核心。像现在 AI 的加持，风控的下沉，还是一个很大的方向。未来的话，就是第三方数据会不会，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大的整合啊。当然，现在像个人数据可能有个人数据，国家批两个牌照，那个企业数据可能更多的是有好多的企业都有。那未来的话，可能有大的整合，其实对我们金融也是一个助力。那还有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大家也都在说，就是说真的把我们供应链金融，可能未来是我们一个引出的这种方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今天呢，我也想从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作为一个产业性的这个金融公司有哪些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其实是经历了整个四次工业革命，金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比方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第一次产生了央行这个概念，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实产生了这个投资银行这个概念，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 VC 这个概念，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有互联网金融。其实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 AI， 在 AI 上面的这个产品会有非常非常多，那造成我的这个业务模式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我金融怎么样匹配这些业务模式的这个变化？比方说我的下游企业其实是一个机床厂，或者是我的下游企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型的企业，它再有客户，所以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就会非常非常的长。除了我的直接客户之外，我有客户的客户，客户的客户的客户。那我们做的很大的这个工作是把我整条的产业链通过金融的这样的方式串起来，然后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能够赋能我整个的这产业链，真正最后面落地，甚至我的最终的这个客户可能是通过比方说我产业链的上面的三四个节点之后才形成的。那这个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数据，这个数据里面怎么能够做到就是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能够把这个数据统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细节化的探索。那最重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说你的 AI 的这个产品，新出来的这个产品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系统去做落地，第二个收集了这些数据以后怎么通过这些数据然后去做相应的这个辅助决策。这就是两个最最重要的这个方向。到目前为止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应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今天想讲的就是说，数字化如何驱动保理的四加二功能，然后去赋能产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因为保理现在从资质上允许咱做四类金融服务，再加上那个资信分析和那个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就两项附加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所谓的四加二功能。保理也是基于交易行为去做业务，而应收应付都是交易的结果。那所以说保理天然呢就可以在应收应付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去提供一些产品，然后去降低企业营运资金的占用，也要去想办法怎么在这个利用这种你的保理的能力，然后去从经营的本质上去提升我的管理能力。本质上去提效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那个客商，就是客户和供应商的那个信用风险去做管理。因为付款都是账期，有账期就有信用风险，所以说保理公司本身它是一个类金融机构，就是以信用风险的管理然后做看家本领的。所以说我们也想着在这个体系里面怎么去帮助集团去完善这个客商管理的体系，然后从工具提升角度我们也是构建了一些产品，主要的目的这些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从不改变你的经营能力的结果上，纯粹从经营工具上去实现这三个目的。我们搭建的是一个营运资金管理和客户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和催收，这核心是三个平台功能。然后营运资金管理呢，就是要帮他去分析营运资金的堵点在哪个位置，我要看清楚现状，然后诊断出问题。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呢，就是我对他的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做授信评估，就类似咱保理做金融业务一样，你有你的授信评估，然后有你的风险监测，你有风险的话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给你就是从商业上可能停止供货啊，或者是我停止采购或者改变销售的条件，这种方式来促使你然后去解决这个信用风险的问题，提前缓释。如果真正步入到逾期阶段，我怎么利用保理这个产品能够去帮他去提升这个催收的效果。核心呢就是有三项关键能力。

0: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你的底层风控逻辑必须基建化，各种系统要进行打通，然后这里面的所有的决策逻辑都在风控中台里面统一进行管理，因为工厂它的需求可能会有各自个性化的，因为不同的场景嘛，所以会有个性化，所以我必须有一个中台去支撑这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同时呢，也要有比较强大的科技能力解决这个链接的问题，就是业务和科技进行链接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有比较强的一个。数据资源的管理能力，因为还涉及到数据安全的问题，包括数据价值怎么去挖掘数据，数据怎么形成资产。这是我以上的分享，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推动商业包里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保理产融协同中的日益创新应用，不断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行业对话环节，专家们将围绕商业保理数字化赋能产融协同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商业保理行业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效能，实现产融同频共振共生发展。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很荣幸担任今天这个环节的主持人啊，能够更加深入地跟我们几位行业的大咖，一起探讨我们行业垂直领域的一些话题。首先，第一轮这个问题，我先抛给赵静总，能否结合贵司在交通产业链的业务实践，去谈谈我们数字化转型如何成为产融结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4: 从我们在交通产业做的要素化这个数字联通的实践经验来看啊。数字化转型啊，不是一个可想象，而是商业保理回归实体、深度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主要原因啊，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数字化是破解啊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矛盾的这个唯一路径。传统保理啊，它无法穿透复杂。主体众多、历史数据缺乏的这种传统产业场景，只有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才能把非标准化的这个产业经营活动转化为可界定、可量化、可流转的标准化要素，让金融标准真正的嵌入产业场景，实现产业与金融的同频对接。其次啊，数字化是实现要素跨主体流转、构建产融联盟链的核心底座。高质量的产融结合不是单点融资，而是前链协同。数字化能够打破产业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要素的跨主体流通、数据授权共享、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保理啊从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升级为前产业链的生态服务，真正走向产融联盟链生态。最后啊，数字化是商业保理回归本源、严控投石向息底线的保障。依托数字化实现交易穿透，使得这个资产可视、风险可控、前程可塑，确保每一笔的保理与我们的真实交易一一对应，让保理业务从内金融的通道回归到供应链金融的本源，实现合规、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 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丁总。普惠金融的领域客群呢，又正好是您所服务的客群，它的核心痛点呢，正好是我们传统的保理所遇到的覆盖难、成本高。那么能否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分享一下我们在产融结合和数字化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5: 我觉得还是要从产业信用要代替它的主体信用，通过我们的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物流这种信息的共享来开拓这条通道。那同时的话，要有我们自己的数字化智能平台， 从那个客户的申请、审批、放款以及贷后全流程数字化，让金融机构愿意进来，让我们保理愿意进来，就是我们的速度呀、服务的时效性，这种可以有更深的提高。同时的话，就是精准的客户画像，我们需要大量的核心企业的这种信息数据，还有我们外部的这种数据支持，真正的分解到我们客户所需要的这种产品是什么，定位是什么，可能能更好的支持到我们这种普惠，我们小微。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一种金融服务的这一种方向，只是说你用多少钱，我提供多少钱，还是要从产业链服务的这种能力去提升，我觉得这是解决中小微企业的一种核心。
3: 第三个问题，接下来邀请就是西门子保理的陶总，那依托母公司的产业优势，聚焦智能制造业，那么在科技赋能产融共生的方面有丰富的实践，请问贵司是如何借助数字化去拓宽商业保理的服务边界？
6: 其实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 AI 的这个项目啊，我自己觉得最大最大的痛点其实不是说在于大模型本身，其实最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说怎么样清洗数据，你怎么样能够做到数据的标准化，包括能够长期有标准化的这个数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系统做到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系统，那么怎么样用好每一个点采集的这个数据，能够保证未来数据的标准化和可用性，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挑战。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工业企业的话，比方说我下游的很多企业是有很多生产型的这个数据的，那么怎么样把这些生产型的数据，比方说产线的利用率啊，包括产线的维护率啊，这些非常专业的数据都能够利用起来，用到我们的这个决策系统当中，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或者深挖的一个课题吧。
3: 下一个话题呢，就交给陈鹏总，请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谈谈数字化转型去如何去推动从依赖传统确权到自主数据确证，从工具运用到全流程全场景的数字化应用的转变。
0: 怎么从依赖确权然后到自主确证，其实核心呢也是两个因素驱动。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数字中国这个国家战略的推进，它会推进很多产业的数字化，这里面会有很多可靠的一些信息，所以说你未来的这个信息变多了变可靠了，这是一个确真的必备的一个因素。但是第二个呢，现在仍然有很多信息可能不是可靠的，这个时候在做确真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考虑就是数据的欺诈问题，怎么防范这个数据产生的欺诈，怎么在利用好数据的时候保护好自己。这里面呢，核心呢还是说是你要做数据的多维度的一个比对，你用你的数据和你的这个行业的惯例和客户的惯例进行比较，要看和比较的规律有没有差异。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从工具运用到一个全场景的数字化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数据中台，数字化的基础必须有数据，然后第二个呢，就要有一个决策引擎，也就所谓的风控中台啊，它要把你的风控进行集中管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要展业，所以你要有对应的流程平台，我们也有叫流程引擎，就是你要有对应的业务管理的能力。这三个平台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设施，它不是单体的，是说我去解决一条业务线的问题，而是说所有的业务线可能都会复用我这三个底座能力，它属于科技应用型基础设施。
3: 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更深入的第二轮的探讨。赵总所在的交通产业必然涉及着大量的一个数据处理，如何构建新型的风控去适应这种数据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的。
4: 在建设新型的这个风控伦理之上，我们一定是把持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一个安全为先，一个合规为本，然后的话可控可用的原则。在这个机体上的话，我们就要明确数据的这个前属边界，还有授权明确，特别是对于个人的这个隐私数据啊，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它的那个数据使用权限要进行脱敏处理，而且在各种数据的应用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个查询和使用权限上啊，也有明确的这个边界。在这个机体的使用范围内，我们有专项的使用，确保这个数据的不滥用、不泄露，也不能流转啊。因为要原始数据不经允许是不经流转的，一定要进行脱敏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的话，
7: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集体数据管理。

0: 过程中啊，我们啊以严格的按照这个书记管理的这个相关要求，特别是在国家啊那个书记要素20条出台以后啊，把我们在这个产业平台上的相关数据啊进行自数据的这个清分治理以后啊，形成了我们的数字的这个产品挂牌交易了。这样的话，就是用一些制度性的这个结构啊，把我们的这个数据进一步的啊，按国家的这个合规的要求啊，进行标签化和标准化啊，这样的话也能挖掘数据价值，同时的话也把我们的合规管理，带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也在我们的底层合同上，这应该在业界做了一些创新，把这个金融服务收益和我们的这个数据服务收益啊，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目前我们正在跟数据交易管理机构进行积极的对接，一起来打造基于数据的确权的登记、价值评估、数据的交易流转，把一个大量的这个数据平台啊，比如我们业界和我们这个产融生态上大量的数据是在场外交易的，这样的话逐步把它纳入场内交易的过程。保理不单是这个应收账款融资的，更多的是我们是一个整个产业的联系器、赋能器和多项的这个产业生态上的这个赋能啊，要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数字价值给挖掘出来。特别是在进行假账单的这个分层创新，实际上就是数字创新。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为我们整个行业探索一种新的一种发展思路。同时的话，也为烧记保理啊未来的发展，除了这个金融收益以外，我们提供的更多的产业增项收益。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提问丁总。种植业和农牧业，这个是属于最传统的一个行业。那么依赖数字化的赋能。商业保理从传统确权向确征类型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由单一的融资服务商向综合的融资服务延伸，这种模式的升级对产融协同的深度广度有哪些影响？企业又是如何适配的？
2: 我们那个供应链金融的话，搭建这个平台以后的话，我感觉啊，从它的广度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助力的。我们最初的时候，其实服务的时候，像保理，可能你只能围绕它的核心企业做它的上游，或者是说服务一些它的下游，但是它的那个长尾客户的话，其实是很难服务到的。但是通过这种不是单一授权综合性的服务，通过这种信息流和物流的这种资金流的整合，其实的话现在我们是可以达到这种长尾客户的供给，可以服务到上游的种植到下游的时候终端。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是会从它的这个稳定性上来说，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提升，综合性一篮子服务以后的话，我们的服务它是更全面的，从订单啦，一直到销售啦，它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可以助力到的而且响应的时效也会非常快。从深度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再是以前原有简单的是我了解这一个单一客户，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与产业链共生长。
1: 那接下来的话筒我们交给陶总，在数字化驱动下，又是如何平衡风险防控以及业务发展的？
3: 我们是一家外企，其实我们整体的风控框架啊，就是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就是在中国有很多本地化的这个需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整个的这个风控的这个框架做了很多的修整和本地化的这个工作，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真正能够成功的这个诀窍所在。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风控模式或者风控框架做一些调整，但是最终他到一个管理整体的风险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各个国家各个市场的这个经验又喂回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去反复的验证，反复的这个调整。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谈的所有数字化的东西，其实都是说在这个风控框架之下，我怎么样能够用到数字化的工具，让这些每一个点更清晰。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数字化的这个努力都是为了这个，通过这个数字化能够让这些点，这些风控的点能够更加清晰，设定的这些指标能够更加切合市场的这个需求。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到陈总，如何推动数字化保理在更多的细分的行业，那比如说像制造、外贸、农业、建筑业的场景的落地，那怎么样去释放我们的产融协同的价值？
4: 保理它是依附于交易活动开展业务，那交易就是生意吧，所以说保理它其实在每笔交易的背后，它去分析你这笔交易的价值行为，也是在分析你的风险行为。所以说我们保理感觉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天下没有 亏损的生意。

0: 义。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通性的经验呢，就是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说你要从客户认知，然后到风险控制，再到产品创新，我对应的是精准画像，然后精准策略和精准产品的能力。对，精准画像就是我把客户的认知特征要足够清楚，行业特征、区域特征，包括它交易的有没有季节规律，对，这些特征比它总结出来，让它分得更细。我们说我们是在做差异化场景下的标准化，你每个客户每个场景它是有差异的，但是你把它分得足够细的话，它总会有一些共性特征提炼出来。共性特征体现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做标准化，你可以设计出你对应的那个供应链经营产品标准化的。第二个就是要精准的策略，精准策略就是对应的，你怎么去评估这个场景的风险，怎么量化的去评估？因为你是数据化的产品，你必须你的策略是就是代码可识别的、可实现的、机器可读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语言，所以说你要做这个风险管理上的一个评估到预警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后面呢，就是精准产品怎么去匹配你的风险和收益，怎么去匹配，你的这个价值对它的那个吸引度，也就是说我们做保理业务的初心，怎么能靠帮助到了客户，然后客户呢又一直又需求我们，这样能一直产融共生，一直往前走。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的真诚的分享，与深度的探讨。我们还要感谢陆家嘴金融沙龙，给了我们保理公司同业一个深度碰撞以及交流共进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探讨虽然已接近尾声，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永无止境。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服务实现精准滴灌，那么商业保理公司呢，也必须主动融入国家的“十五五”的发展大局，深耕数字化，深化产融协同。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同推动商业保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And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3: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2: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

0: 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1: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2: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4: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2: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集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啊，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上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霄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4: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返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5: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3: 鸿鹄物语其实是基于 IoT 天天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啊，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 5G 标准的IoT-N-T-N 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5: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4: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向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

0: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微型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边是我们热实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1: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0: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您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员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0: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批产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用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2: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2: 鹏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3: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这道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

0: 猫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1: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2: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1: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是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3: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0: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R17 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通过行业机构的预测，其实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个市场。
3: 这个技术闭环使用了3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成熟哈。航天系统这样的一个产业也好，它的一个工业也好，领域也好，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高、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0: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在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1，这样就能很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通信融合的方面，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这种积累。
3: 二位觉得目前哪个领域对于卫星的这个需求最迫切，增长最快，要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对于卫星的整个这个产业来说，是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4: 目前需求最快的、应用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 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

0: 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六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于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2: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的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1: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3: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在各自的一个领域能够进行一个互补。
1: 可能二位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哈，大家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浦东科创新生代哈，二位都是90后，所以您觉得这样一波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科研领域，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新生一代对于我们这个航天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要是起到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我认为青年人的优势呢，第一点呢，它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他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他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3: 卫星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90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1: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3: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

0: 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1: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哈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2: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0: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在浦东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呢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80%，动力电池超过70%。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这个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啊，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呢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

0: 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
1: 嗯，
0: 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0: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
1: 嗯，
0: 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艾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撮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0: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一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您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的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这个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1: 嗯。
0: 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
1: 比如。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
1: 嗯。
0: 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来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
1: 嗯。
0: 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 你是准备做长

0: 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就是用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新的这个电池法规，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

0: 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啊，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2、3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呀，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2: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0: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一起出去。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

0: 发中心呢，再开始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啊，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啊，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
1: 哦。
2: 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啊，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啊，但是在那个跟客户见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也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俊教授。
0: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这个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再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啊，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就
1: 好
2: 是说
1: 啊。
2: 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当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 无论是欧洲公

0: 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也要，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
1: 嗯，
0: 啊，可能是提供三四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嗯，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2: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翻译成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0: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投资者往往有一种心态，就是看着别人赚钱，自己没上车，心里就慌了。这种怕错过的情绪，就是我们常说的错失恐惧症 FOMO。 很多人因为一次踏空而焦虑，忍不住在市场狂热的时候盲目追高，结果就是一错再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投资当中的 FOMO 情绪，拆解踏空与追高背后的心理陷阱，帮大家来克服情绪的干扰，守住理性投资的原则。本期的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响，欢迎二位。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时点环节，什么是投资里的 FOMO？ 这个呢，我们要先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为什么市场一热，别人一赚，投资者就容易产生一种踏空焦虑的情绪呢？来源于什么？我们请陈杰来做一个解析。
1: 嗯，好。那这个词呢，我觉得近一两年啊，这个资本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啊。其实这个词呢，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收入这个牛津词典了。但是呢，这个在前几年我们这个 A 股啊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这个熊市当中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事情。直到2024年的9月24日这个央行新政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这个大盘有连续涨停，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熊市的时候呢没有仓位，就没有股票，然后突然间整个市场指数连续涨停大涨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了剧烈的焦虑，甚至连这个国庆节都没有过好啊。然后呢，就所谓的这个 FOMO 啊，这个词就开始在 A 股市场开始流行起来了。其实呢，这是一个英文简称啊，就 Fear of Missing Out， 它就是这个害怕失去的这个几个英文前面几个大写字母的简称啊。那么在百度百科里面，其实已经把它收入词条了，说的是担心因为他人的一些经历而错失了自己的一些正性的收益，而产生那种持续弥漫性。

0: 的这种焦虑情绪，就指的是这个错失恐惧症。那这个错失恐惧症呢，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很多人啊，就是都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各种学科也有探讨啊，其中探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啊，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为金融学啊，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市场没涨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也没事，但市场突然连续大涨、创新高之后，你突然发现也没有的时候，你就痛苦得要死不活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在这个进化心理学当中呢，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基因啊，就是这个在几百万年前开始演化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是这个群体性的这样一个动物。如果你错过了一次狩猎，就集体狩猎，你有可能挨饿啊；你要错过了一次整个部落的迁徙，你有可能落单，就被这个猛兽给干掉。所以在整个基因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开始不断的优胜劣汰，啊，让那种就是更加喜欢这个随大流，就跟整个群体合群的人呢，这种基因更容易给这个传承下来啊。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是来自于神经科学说的就是这个人啊，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的话，跟大家在一起，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然后呢，你还会有一种愉悦感，然后这个觉得大家都这样，反正我也错不到哪去啊，跟着大家，他会有一种多巴胺奖励。如果你要是不合群，然后你特立独行呢，很多时候就会啊，这个脑子这个前额叶会给你一种焦虑的这种刺激，然后在长期反复的这样教条当中呢，人就会产生了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 FOMO。根据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啊，就是人大概就平均每6分钟都会有一种微小的这种刺激倾向出现，所以说这种 FOMO 情绪是伴随着人终身的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特别意外，我们无非就是要理解这个道理，理解这个知识之后呢，要积极的去调动一些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在资本市场当中去避免自己陷入到这种 FOMO 情绪。
1: 其实踏空本身呢是一个小错，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因为一次踏空，在狂热的行情里面冲动追高而犯下更大的错误呢？那陈姐怎么看？
0: 我们刚才前面介绍了，就是啊，这个人与生俱来，大多数人会有这种倾向啊，这种 FOMO 倾向。但是你看，发现没有？就是你在这个基因进化过程当中，跟群体生活的时候，你的这种随大流可能还是好事情啊，然后跟大众在一起。但是在股票市场当中呢，这个金融市场呢，你这样做就不行。那这个原理呢，我们可以去引述啊，这个霍华德·马克思有个二层次思维，他讲了这个方面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客观世界，比方说你说10天后天要下雨，那么天下不下雨呢，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不了，它是一个客观世界，啊，然后但是如果是大家都觉得10天之后股价要涨，这时候你买我买，这股价就会实现自我实现，所以金融市场呢，它是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这个原理在里面，这就导致说，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然后跟着大众一起羊群效应的话，你反而容易产生反向的这个结果。所以说，霍华德·马克思二层思维里面给我们讲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觉得这家公司很好，但是如果人人都觉得很好，反而这股票更容易高估，应该卖出。最简单的道理就好比4、5年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资产泡沫，你看像这个70倍的茅台、120倍的酱油，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中国很好的资产、很好的股票啊，业绩后面几年也是蒸蒸日上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买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个结果就会付出杀估值的这个代价。但同时我们看到，像2024年就9.24央行新政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公共卫生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再加上房地产的下行周期，整个资本市场呢是偏低迷的。如果你在那种市场大家都很悲观、很低迷情况下啊，你也跟着割肉，你也跟着止损清仓，你说我不做了，好，那接着9.24央行新政之后，你就完全踏空和错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二层的思维。所以说，霍华德·马克思说呢，就是你要在资本市场当中，就凭一层的思维你是行不通的。你要多积极调动二层次思维的思考，就如果这个东西它好的话，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东西不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已经都悲观抛售，把这个悲观的预期体现在这个价格里了？你要具体的这个分析，根据的评估。所以正因为资本市场这个金融市场跟我们客观的世界不一样，所以说你跟着这个基因啊，几百万年的传承下来，去形成那种错失焦虑恐惧症的话，在客观世界里行得通，在金融市场就行不通。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得了这种错失恐惧症严重的话，容易在资本市场当中反复吃亏啊！
1: 啊，你想也补充一下，为什么大家会啊，因为犯了一个小错之后，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2: 我们在一波行情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三个阶段啊，就是大部分人啊，一个就是隔岸观火，对吧？新 定啊，就是心如止水啊，然后运筹帷幄。到第二阶段，看着股票哎涨起来了，大盘涨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是什么，心中一团火，对吧？谁也别拦我，今天就是梭哈了，就是 all in 了。到第三阶段呢，哎，就是突然发现追进去的时候呢，哎，这个股票哎行情结束了，然后就是账户一把火，对吧？然后韭菜就是我，主力专割我啊，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

0: 情况之下你踏空啊，其实从账面上来看其实没有什么损失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是有一种羊群的效应，就是从宏观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在这个行情里面，哎，自己哎独善其身啊，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安全感，对吧，就要冲进去，这是宏观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微观的羊群效应，就是我们自己在啊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去看自己的那个朋友圈，就恨不得一个人有几百个那个就是股票群啊，这个是 AI 群，这个是啊那个芯片群啊，等等等等，每个群里面每天都有人说啊我赚钱了，我要发红包等等，这种不停的刺激啊，也会导致我们一些就是个人投资者啊，就是说从踏空就开始往转最高去转。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股票投资中啊，其实我们啊面对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会有一些叫亏损的厌恶。哎，大家会想，哎，为什么我没踏空了会有亏损厌恶呢？因为我们在各种现在这种信息啊都是狂轰滥炸，就是你不可能再躲在自己的一个一亩三分地里面，对吧？你每天看到外面啊有这么多涨停，它涨十公分啊，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自己亏损了十公分。大家都知道这个亏损厌恶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要命的，就是大家一旦就觉得，哎，我们今天亏了十公分，我明天亏了十公分，哎，就受不了，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就会让他啊去追最高的这种啊措施。另外的话，还有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视网膜效应，就是你如果是哎，我今天啊看到了一只涨停的个股或者是涨停的板块，然后过一段时间，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个股票的消息，这个板块的消息，每天都在那边受煎熬，每天都看在烈火喷油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个人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犯错。所以对于整个的一个行情里面，其实说我们就说了，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克制，要不然本来只是啊踏空啊，只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损失，到最后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实际的啊真实的一个账户的损失。
1: 嗯，就是在交易的时候尽量让自己少受情绪的影响。但是FOMO情绪在行情上涨期、题材炒作期分别会催生哪些典型的非理性的行为呢？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分享。陈杰，
2: 对，首先呢就是人们的就是个做投资的时候啊，根据理性原则、理性人原则的话，你应该是觉得这个股票或者这个标的未来的空间大不大，未来的发展前景好不好，这个是理性做决策。但是呢这个FOMO情绪产生之后，让投资者去做决策的时候，是它正在涨，或者是别人之前买了已经开始赚钱了，而我现在没有，所以他的这个决策基础就已经错掉了。那么在查理芒格啊，这个关于这个FOMO情绪，他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这个股票市场不会因为你的邻居上周得到了一辆跑车的奖励，然后在下周奖励你同样一款。其实他是用一个段子的方式形象地告诉你，你不能拿别人已经发生的经历去推测你也会一定会这样，但是呢你的这个FOMO情绪的挫折焦虑恐惧症他会暗示你这样。查理芒格呢也在这个股东大会上的时候总结过这样一段话啊，他说我跟巴菲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能够避免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我们从不担心错过什么机会，我们只担心自己会犯什么错误。所以说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直反思，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理性的，这样做是不是对的，而如果一旦检查下来发现自己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行为金融学或者是非理性的错误的话，他就会及时纠正自己。那这个就是大师们给了我们打了个样，他们是怎么来避免这种FOMO情绪的。丹尼尔卡尼曼，这个就是思考快与慢那本特别有名的书的作者，他呢是2002年的时候凭借研究这个前景理论啊，然后就是人们这种错失心理，然后呢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研究成果当中也给我们清楚的就揭示了，就是人们啊对于这种盈利往往倾向于见好就收，但是对于损失包括错过也是一种损失，他的这种风险的这种敞口会越来越大。他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试验啊，就是同样拿1000块钱给你，然后一种情况是你拿着1000块钱走，第二是丢硬币，正面朝上你可以拿2000块钱走，反面朝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在数学期望上是等价的，都等于这个一样的这个值，但是呢很明显拿这个几千个人来做样本实验的话，有70%以上的人会选择说我要拿1000块钱走，就落袋为安见好就收。但是同样这个实验反过来做，让你确定的亏1000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丢硬币，正面朝上的时候那么你就一分钱都不亏，反面朝上的时候亏2000。那这时候呢同样一批人他们的这个行为就变掉了，他们愿意搏一把也不愿意确定的亏10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数学期望上是等值的，那么这两个游戏如果人是绝对理性的话，我们比方说交给 AI 交给计算机去做的游戏的话，它一定得到的是这个均衡的，就两边是对称的，但是人去做的实验的时候就完全不对称哈，就是人们倾向于啊在这个盈利的时候见好就收，在这个损

0: 失的时候放大损失啊，这个愿意去搏一把。他凭借这个研究理论呢，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并且计算得到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值啊，这个值就是人们要得到2倍，说的是2.2倍的这样一个收益，才能弥补损失1倍的痛苦。也就是当损失的时候，这个痛苦是明显放大的。我们知道这个错过行情就是一种明显的痛苦，所以说大多数人是很难克服这种痛苦的。
1: 我们再来请您想补充一下，看看什么样的行为，它会更大程度的去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
2: 我们普通投资人，就是一开始的话，他对于某些行业、某些板块，他一开始上涨，他肯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是隔岸观火，他不太相信的。但是他以身试局之后，哎，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个小仓位或者是比较小的资金，但是随着这个行情或者是说这个个股的一个演绎啊，就是不停的，他可以每天看到他实际账户，哎，有可以赚钱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干。什么加仓，加到后来啊，这个仓位是越来越重，甚至开始放那个杠杆。等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往往这个行情或者是个股的这个估值啊，已经到了一个是啊，完全就是脱离到它一个现实基本面的情况。这时候的风险是无限放大，但是这时候你的一个仓位的一个水平啊，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一旦这时候风险释放啊，这个估值回到它一个正常情况，你就会把你之前所有的这个盈利也会啊擦掉啊，而且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亏损，因为这时候你的一个杠杆。行为导致你整个的一个损失啊，也会比你一开始的要大很多，这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这种啊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个股，哎，你如果幸运的，对吧？碰巧啊，运气非常好啊，赚了很多的一个钱，你就会想，哎，我是不是有这个本事啊，把这个复制到别的行业、别的机会？那你就开始啊，要么是觉得是自己是股神，要么觉得自己听来这个消息的人是股神，那你就会哎，逐步的是把这个资金哎买下一只，再买下一只。我们都知道，运气来赚的钱，最后都是会靠什么？你自己的本事还回去。所以你不在这个复制的过程中，只要你参与的那个这个投资越多啊，你往往最后你的收益啊，就是会把你这之前的哎不仅吐出去，还会造成你自己会比较大的一个亏损。这就是你会因为第一次啊，你这个是比较好的结果，盲目自信，或者是对你的身边的某些人盲目自信导致的一个亏损的一个结果。
1: 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踏空？怎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怕错过的这种心态，避免被市场情绪牵着走呢？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
0: 对，我在这个上期节目上给大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全球目前为止公开记录就是收益赚得最好的巴菲特股神吧，他其实没有一次去抓住这个所谓的科技股的浪潮和行情，啊，他在60年代的时候电子热他错过了。80年代计算机问世的时候，他也错过。比尔盖茨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拉着头他的手说：“哎，我们的公司不错，你可以买点。”他说：“我不懂啊，所以我就不碰。”后来象征性的买了100股，以至于后面的这个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其实巴菲特全部都是踏空的，但是他依然能够获得60年6万倍啊！就是为什么会能做到这么辉煌的成绩呢？就是他有一套自己的打法，这套打法呢，就是我们说过叫戴维斯双击嘛。他在日常的时候通过大量的阅读财报去找到那些优质的公司，专门等到低估的时候啊，低估有可能是因为熊市，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恐慌，有可能是短期业绩低迷，然后他通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对他知根知底有把握，当他的股价出现短暂性的低估之后呢，他就会积极的去拥抱这种低估，然后长期陪伴这种公司走出困境，或者说未来蒸蒸日上之后走到牛市当中，发生估值提升加业绩增长戴维斯双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巴菲特的盈利模式。所以说他不依赖于任何一次科技行情，但他却能够完成60年6万倍啊，成为全球股票做的最好的人啊，这个代表之一，所以称之为股神。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建议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成体系的这个投资方法，然后呢可以重复在资本市场发现机会，你不依赖于某一次行情啊，你比方说这次行情假如没有了，你看我们看这个科技浪潮从这个1991年1990年 A 股诞生以来的话，其实我们经历过2000年，然后2015年移动互联网，还要加现在，就3次，那就是说没有这3次科技浪潮，你股票就不做了吗？你看像巴菲特他这个到了96岁的高龄才退休啊，查理芒格也是这个做到这个96、97岁这么高的高龄，就临死前他其实也可以做投资决策的。对我们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当你退休完了之后，可能投资这个事业是伴随你终身的，你总不至于把你的这个方法基于就某一波行情我踏空了我这辈子就没了完了，我要抓到了我才有戏，那肯定不至于这样。所以说当你想明白了，你能够持续的去找到系统性的发现机会投资机会的这种方法论的时候，你就彻底的告别了这种FOMO情绪，也告别了错过。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倪强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可以

0: 1999年的时候，哎，整个的一个资金啊也是比较痛苦的，因为1999年都知道是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在那年在股票市场其实是还是亏损的，所以那一年在股东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就跟巴菲特提问，他就说你们有没有想想看去拥抱整个互联网，对吧？我去年在你们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上面哎其实是重度亏损，但是我在外面哎我买了两只互联网基金。包括我自己也找了一些就是说带点 .com 的一个公司，我的这个收益啊把你们这边的亏损哎填平了。然后巴菲特是怎么回答？他当然鼓励你们自己去外面去做投资，但是他不是自己能力圈的东西他坚决不碰，因为他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才是他觉得是最笃定的。我们再从这99年之后啊一直看到现在，最后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巴菲特的这种成功是可复制的，是可以长期去做的一个投资，也就是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我们不用去把一次的行情啊变成我们所有投资的一个注脚，对吧？我们就赌这一次啊，我们以后就不做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用长期的视角啊来看。另外的话，在踏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是放空状态啊，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巴菲特目前他对整个美股来说的话，他是有一定担忧，他是账上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现金流，但是他这个现金流啊，它是产生效益的，他每年的通过美国的一个短期的国债，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保险的那个浮存金，它是有收益的啊。我们个人投资者也是一样的，你账上趴的现金呢，我们也可以投资更稳健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更稳健的一些那个，哪怕是放银行理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说你错过这段行情的时间啊，你去好好的沉淀自己，对吧？你去真正的学习啊，这种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板块啊，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估值的一些方法，打后自己的一个整个一个投研体系，我们去迎接下一次的机会，对吧？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等到这一轮行情如果有啊回调等等，你到时候哎充分的武装了自己，你再去上战场，说不定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简单的总结一下，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识别并碰制 FOMO， 做到不错过好机会，不追高坏行情？陈杰。
2: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看一些史料，就看一些历史上啊一些投资的名家或者一些名人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金融市场啊都还没有超出过200多年金融发展史的这种范式，没有超出过，所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预演过或者演过一遍了，上演过一遍了。比方说这里面有两段经典的案例，就是索罗斯哈，他在这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个股价每天都在涨得非常疯狂的时候，他起先是看空的，但后面他受不了了，他觉得我不能跟趋势作对，他就反手去做多了这个互联网这个行情。他反手做多呢，在做多后的一个季度里面产生了非常正效益，就是把他过去一年的看空的亏损都弥补掉了。这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慢慢的昏头了啊，紧跟着呢就继续看多了这个互联网泡沫，然后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面，互联网泡沫真的崩盘了，他呢头寸非常大，卖都卖不出来，导致在2000年的4月份这个清盘事件，这著名的量子金清盘事件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牛顿哈，他呢这个历史上参与过英国这个南海股市的泡沫，在早期的时候他赚了一笔钱，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后来呢股价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他发现周围的什么同事然后亲戚朋友都在越来越有钱，连家里的女佣仆人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有钱之后，那种错失心理恐惧症就严重的干扰他每天的正常行为，以至于在行情的后半段他又杀了回去，追了回去，最后行情崩溃的时候把他全部活埋在里面。据史料记载啊，牛顿在那次南海泡沫破灭当中损失了10年以上的年薪，他的收入本来已经是英国顶尖的高收入人群之一了，折算成当时普通的工人的话大概约合500年的收入总和哈。这个事情给牛顿造成了终身的痛苦跟这个记忆，所以他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话，说我可以精确地计算天体的运行，但我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我想大家多通过了解一些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和案例，你就知道你在当下怎么做才更加有利于符合你的性格和风险偏好，这样你才避免陷入到不必要的麻烦中。
1: 好，看看你想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对，就是像芒格和那个巴菲特说过的，最好投资其实是在于投资自己，对吧？所以你与其啊去做陷入到 FOMO 这种焦虑的情绪，你还不如是好好的看待自己的一个投资的策略是否是合适，对吧？你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是不是匹配，同时你再看看你的组合啊是不是足够的均衡，同时你也可以看一下自己这个组合里面的行业或者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它的。

0: 个基本面，到底是买它的基本面估值，还是说道听途说？所以在投资的间隙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上车的话，你要好好的其实打磨自己，为下一次上车有个好的表现啊，去做一个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二位的这种总结，让大家呢可以在市场操作的过程当中不错过好的机会，同时也不追高坏的行情。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2: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3: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4: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5: 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6: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7: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10: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9: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7: 是
10: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竞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2: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3: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4: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5: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6: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呢已经开播了。今天呢我们带您看第二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防范利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今天呢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本剧的制片人、总编剧、总导演，也是苏罗斯的扮演者应有为啊，欢迎老师。
1: 瑞奇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的老朋友了，资深的市场人士，电视剧《繁花》的证券顾问，也是我们这部短剧当中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殷建中老师啊，欢迎您。那么先用一句话啊，帮我们这部剧啊安利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还没有看到片子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2: 很高兴参与了这部短剧的这个工作吧。如果说用三句话来归纳的话，我第一句话是。有趣，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有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短剧嘛，故事要有趣，台词要有趣，桥段要有趣，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做个总结的话，我想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叫阿扎里。
0: 哎呦，这句话我听不懂了，这个要翻译一下。
1: 骗子就是骗子的意思。
2: 阿扎里。上海人叫
0: 阿
2: 扎里，就是骗子，就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的阿扎里嘛，就是像上海人说叫当中母子啊，就这个档次的。然后我们这个片子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阿扎里，就是金融的阿扎里跟高科技手段的阿扎里。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能够把它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么第三句话，我的感受啊，我参与了以后，我觉得这部片子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因为我们的人物结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殷建中老师总结的特别精彩啊。那接下来问问看，我们这部戏的应有为老师啊，又是总制片人、总编剧，现在就是在繁忙的后期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呕心沥血啊。那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安利一下这部剧的话，给几个关键词。
1: 觉得还是人性的弱点吧，因为我其实搞投教很长时间了，我们主要还。

0: 还是放在比如说知识点啊，包括哪些可能要注意的啊，它是很理性的一种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被骗者，他人性当中是有弱点
1: 对。
0: 的啊，就是说骗子其实是利用了你人性当中的弱点，才用这些手段让你上当受骗的啊。如果你人性当中没有这些弱点，可能即使骗子的技术再高明，也不见得能够让你上当啊。所以我觉得人性当中的贪婪啊，不切实际的一些设想啊。包括对自己的估计的不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广大投资者要注意的，特别是对自己要认清楚，就自己的投资水平、知识结构，或者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这个理想当中的？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股市发大财的，啊，这个到底现实不现实？我觉得其实大家自己是需要反思自己的。
1: 好的，谢谢尹老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看我们这部剧的第二集。
2: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啊。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
3: 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4: 眼镜儿，
3: 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5: 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
1: 摘了。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6: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5: 我叫苏罗斯，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7: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2: 各位啊，孙琪琪昨天调查出来的这个股市黑嘴的真名叫做苏罗斯，我和有关部门沟通过了，最近这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似乎都和这个人有关。他旗下的那个叫什么招财狗财富公司，最近呢正在招聘女主播。我想了想啊，我们应该呢趁着这个机会打入他们的这个公司去应聘一下，然后呢我们来暗地的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看看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不过时间就只有6天啊，
8: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琪琪你一个新人啊，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你还是放弃吧。
9: 孙琪琪，就你还应聘主播呢？你好好照照自己吧，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
10: 琪琪，确实土了点，虽说啊，土也有土的美，但是你真是这样去应聘，我估计很难过的。
2: 你们干嘛这么埋汰人家？替琪琪想想办法呀。
9: 哎，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要紧追国际时尚潮流，流行什么就模仿什么。比如说这样。
11: 什么
10: 呀？这是
8: 什么叫我啊？
12: 来来来，都别说了，听我的。要我说呀，现在流量都在那些明星身上，就模仿那些顶流大明星，招聘准过，谁火你就模仿谁。
10: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11: 乱套主意，什么馊主意？
8: 听听我这老同志的意见吧。琪琪呢，你长得也不是太突出，得靠气场。现在不是性感当道吗？那咱就来一个经典性感风，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2: 这都是什么呀？得了得了得了，琪琪，还是我来帮你吧。
3: 你
2: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

0: 是他吗？
1: 应该是。
0: 琪琪吧，哎，怎么有点眼熟啊？
2: 可能是缘分吧。
0: 对对对，缘分，缘分。
1: 很有才华。
0: 那就他了，马上让他上直播。
3: 我们公司的主播呢？
0: 让他走。
1: 明白。
0: 打工没有什么出息的啊，我跟你说，打工发不了财的啊，只有炒股才能改变命运。要想炒股炒得好，只有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啊。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我告诉你，苏罗斯的唯一绝招只有一招，就是 DDS 指标。
4: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5: 已解锁静音功能。
4: 静音功能，这怎么回事？
5: 静音功能不必发出声音，只要在内心提问，也能使对方诚实回答。
4: 静音效果真的能让他说大实话吗？
3: 直播马上要开始了，请准备3、2、1。
0: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6: 嗯，
0: 漂亮吧？
6: 大家好，我叫琪琪。
3: 什么
7: 什么
8: 什么？
9: 孙琪琪真的应聘上主播了。
6: 大家好，
8: 这孙琪琪怎么变成这样了？
7: 琪琪好美呀、啊、以前怎么从来没发现啊？
8: 难道我办公室第一美女的称号就要让给她了？
6: 那苏总，您也跟您直播间的新粉丝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0: 好的。
4: 你不会是骗子吧？对外宣传的都是真的吗？
5: 真话功能生效中。
0: 我其实以前啊是个卖螺丝的，所以大家呢都叫我苏螺丝。
1: 啊，难道是田里那个螺丝？
4: 静音功能的确强大，心里想问啥他就能答啥。
0: 我其实呢只有初中毕业，只不过是跟着人做庄炒股赚了点钱。
10: 我怎么舌头又不听话了？难道是看到美女不受控制了？我难道针对他一见钟情吗？
11: 啊，怪不得苏总总吹自己是美国牛津大学的。我想牛津不是在英国吗？原来是牛皮大学。
6: 啊，那不说您的经历了，说说您的炒股战绩吧。
4: 你推荐大家的股票真的能赚钱吗？
0: 我炒股的战绩呢其实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让粉丝呢在高位接我的盘，我在低位呢买进股票，等大家呢追高了以后呢，我就把我的股票抛给大家，大家都成了我的接盘侠了。
10: 坏了，我怎么连这个都说？看来我的确是单身太久了。
1: 哎，就是上次在苏总直播间买的那个股票叫什么？章鱼控股，我现在还深套着呢。
11: 你傻呀，苏总推荐的股票是蒙客户的，你还真信呢？
6: 那苏总，请您介绍一下自身的从业的经历吧。你有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有没有荐股资格啊？
0: 像证券从业资质这么难考的课呢，我是考不出来的。有那么多门课要背，我根本背不出。我当然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了，而且我们公司呢也没有荐股的资质。我们公司呢其实有很多别的资质，像什么食品饮料资质啊、餐饮资质啊、网吧资质啊，我们还刚刚办了外卖资质。还有呢，我还有一张很骄傲的证，就是我一年级的小学三好学生证，我可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张这个证啊。
10: 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我沦陷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所以您没有相关的资格就开始给网友们荐股了？
2: 嗯，对啊，其实啊，有证没证，炒股炒得好就行，只要跟着我炒股赚钱，有证没证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有证的人有我炒得好吗？对不对？而且啊，观众就爱听我说股票，这个是实力，没有办法的。
1: 嗯，那咱们招财狗公司靠什么挣钱呢？
2: 啊，我们公司啊，其实有三种盈利模式啊。
3: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在直播当中呢吸引粉丝引流，然后呢通过直播订阅、收费文章、付费问答呢来赚大家的钱。另外呢，我们还把粉丝呢引到 QQ 群里面，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注册会员，收取会员费。我们每天呢就整点报告啊，给他们分析分析股票啊，说说走势啊，照样都有人信
4: 啊。这都有人信？
5: 这真见鬼了，撞邪了！
6: 太棒了，琪琪，你已经具备了一个记者的应有素质，我决定任命你为调查部的正式记者，祝贺你！
2: 我们 P 两张图，把自己的盈利啊 P 得好一点，然后跟他们说啊，跟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7: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孙琪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8: 什么？才第二天，琪琪已经调查清楚了苏罗斯的罪行，还让他当众承认，不可思议呀！
4: 那是他赔了怎么办？
3: 赔了也不要紧啊，就跟他说，其实你买的只是普通的会员，当然荐股的准确率就不高了。你再买我们的高级 VIP 会员，再付一笔会员费，这样呢，荐股的准确率才会更高。停止直播，怎么回事？
0: 快，赶紧停播，快！
9: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10: 王总，苏罗斯那边出事了。
11: 哦，我知道了，把钱从招财狗公司划出去。
10: 好的，我马上去办。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那我们都知道呢，殷建中老师是拍摄过《繁花》的啊，也是这部剧的这个证券顾问。那这一次呢，又参与了我们的这一次的微短剧的拍摄，跟大家来讲讲看您做这个演员的感受好不好？
11: 很荣幸啊，我参加了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的短剧，是吧？是第一部啊。
3: 对，是。
11: 当然，我也很荣幸我。参与了《繁花》那个电视剧的这个工作，那个主要做证券顾问，那么同时呢又客串了一个股评家的这个演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
1: 嗯，
11: 长剧和短剧来进行比的话，这个差异实际上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们有共性，比如说有一些构成的要件，时间、地点、主题、人物结构、叙事结构，那么包括那个剧情桥段、台词。那么短剧和长剧差异还是蛮大的。长剧这个工作量大，跑到现场一看，哇，浩浩荡荡，少的50个人，多的200个人，是吧？那么拍我们短剧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好像感觉轻松一点，投资也相对小一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但是对那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大家都拿着手机来吸收各种视频的话，好像在快餐文化的这个时代，短剧更受欢迎，
1: 对，更容易被大家日常接受。
11: 但从我们这个剧来说，我首先拿到这个因为他写的这个剧本，我一直去看下来，我觉得也蛮惊讶的，他的料实际上是一个拍长剧的料，可以拍成长剧的。尽管是一个短剧，是吧？那个集数也不是太多，每一集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他的人物结构就是相当复杂。真的，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短剧，我觉得在叙事结构和人物结构上，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样板。
1: 好，那就顺着我们殷建中老师的这个感受啊，说一下这个剧本就是我们殷老师亲自操刀的啊，然后也打磨了蛮长时间的，来问问看殷老师在构思这个剧情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给你的一些启发，是有真的这种案件吗？
2: 的确是有案件的，我们的合作方就是中小投服，他给了我们一些案例的、
1: 哦、
2: 就比如说像第一集股市黑嘴，第二集是像这种网络平台荐股，他每一个类别下面都有些案例的。那么我要做的是，首先我专业上要是

0: 原来的这个模板当中。
1: 嗯，
0: 然后第三次杂交，就是我有了这个文本还不够，我得找演员，得找灯设，把这个把它具象化，把它具象化，这叫做第三次杂交。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找外面的专业编剧，去合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剧，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虽然我自己学过编剧啊，然后专业编剧出来的文稿，我觉得不满意。就是他因为他对专业的东西不了解，那个故事性是有一点的，但我不满意。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找了一家，就是这个制作方，然后他们是专门做短剧的，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编剧，然后再做了几集，我还是不满意。就是我觉得这个当中的融合过程是达不到我内心的这个要求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因为时间很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概只用了，其实只有两周时间，我想不行了，我只能自己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做下来，我觉得还是适合的，因为我又了解编剧又了解这个专业性，所以最后是这么做出来。这当中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怎么把剧情跟知识点结合，其实我用到了，这里我可以剧透一下吧，就是也不是我完全凭空想出来，是我用了古希腊的这个寓言故事的结构，帕拉修斯的故事。他为了杀死一个海妖救一个公主，然后呢他把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妖叫做美杜莎，把她的头砍下来。美杜莎的头有一个作用，就是她可以让所有的看到她眼睛的人石化，就变石头了，然后他救下了这个公主。那么帕拉修斯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呢就转化成我们那个眼镜，因为一个人要去打那个巨大的海妖是不可能的，海妖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幕后的一些非法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到最后大家可以知道啊，我可以剧透一下，就是章鱼嘛，它是个海妖，巨大的这个章鱼嘛，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深藏在海底下的非法犯罪分子的这种感觉或者说象征。但是作为一个凡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打败这个，他一定要有一个法宝的。那么这个法宝就是类似于美杜莎的头颅，
1: 黑科技眼镜，
0: 对，美杜莎的头颅，它可以石化它，然后把它杀死。
2: 回到我们那个投资的教育的现实当中来，
1: 嗯，
2: 就是整个剧当中，具体的大家自己看剧，就是怎么把这些创作的技巧融合进去，同时现实有案例，那么跟完整的用艺术化的手段表达出来，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衔接。
1: 嗯，
2: 那么可以这样讲，就剧当中的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所表达的一个事件，基本的台词，实际上可以这样讲，就现实当中都有案例。因为我们跟着市场，跟着股市一路走过来的话，就是股市上所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的桥段片段和那个台词当中，实际上都能找到一个基本的答案。
1: 没错，
2: 股东来了，那么给大家有所启示吧，就是在现实的投资当中，实际上现实要比剧恐怕还要复杂，只不过是
1: 还要残酷，
2: 只不过是它很铺得很开，不像剧是高度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个艺术品。
1: 嗯。所以我们还是源于现实，源于生活啊。我们的这部剧也是非常的有这种现实的投教的意义。那如果说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说一个希望在我们的微短剧的收看过程当中收获的知识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什么？殷建中老师，
2: 给大家有所启发吧。我们这部片子是第一财经和中小投服那个服务中心这个联麦合作拍摄的，那么当然有这么一个主旨，有一个任务，给投资者有所启发，是吧？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你在现实投资过程当中就是到处都是骗局，也不一定是吧。那么对投资来说呢，就你知道有这么一些故事，而现实当中那个这些故事还在不断的演绎，那么也就是说投资需谨慎，还是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启示吧。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永远没有终止，也永远毕业不了的一个大学校。那么对投资者的投资生涯来说，那么我觉得未来实际上还有好多机会，也有许多的风险。那么但愿第一财经能够贡献更多的短剧，那么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
1: 嗯，好，谢谢殷建中老师。殷老师有什么希望大家记住的点？
0: 我觉得最后还是落到这个人性的弱点这个上面吧。就是其实投教反过来说，其实教育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弱点， 就是要改正这些内心的弱点。我觉得如果这个剧能够对让大家对自己内心在投资上的一些心

0: 理上的弱点有所审视的话，我觉得就成功了啊，看看自己人性上的弱点在哪里。
1: 好，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大家对于如何防范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呢，又有了更加深的感触了，比原本呢又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投教知识了。那也非常的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这部剧，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市场，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6: 妈妈，吃饭了。

0: 小一，小一，小一，
1: 小一，小一，
2: 妈妈，
3: 嗯，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倾力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啊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这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

0: 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的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韩国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这种，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这种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市场
0: 做下去了。第二个吧，你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圈的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的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0: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就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应该是筹备阶段。那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的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者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0: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就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的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的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是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内部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布局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2: And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3: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2: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新闯全球，车规芯片出海如何破解合规的壁垒，筑牢供应链的韧性。中国新能源汽车呢加速全球化，车规芯片呢作为核心的中枢，出海的进程直接决定整车产业链的全球的竞争力。那么在地缘格局、车规标准和碳合规多重的约束之下，中国车规芯片如何突破壁垒，实现稳定的供给，成为产业的关键命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先进制造与移动出行行业主管合伙人叶亮。叶总您好。
1: 你好。
0: 嗯，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加特兰首席运营官吕玉昭先生。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加特兰呢是全球首个实现 CMOS 的毫米波雷达车规芯片量产，也是第一批呢获得海外车企定点和平台认证的车规芯片企业。过去几年呢是持续深耕出海，已经成功的导入了欧洲主流品牌的供应链，成为感知以及通讯车规 SOC 芯片的全球化的先行者啊。好，那我们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吕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车规芯片的出海呢正在从随车配套向全球供给来转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啊？目前咱们的这个核心痛点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对，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全球芯片的这个出海啊，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翻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几十年前，当欧美的这些车企走向中国的时候，也是从整车先开始，
0: 对，
2: 然后合资，然后再到零部件的本地化，再到芯片的本地化采购。
0: 嗯哼。
2: 所以呢，我想，当一个国家在往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是技术型的国家，往一个市场型的国家，在推销它的产品的时候，往往就会经历这么一个链路或者是过程。
0: 嗯，
2: 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芯片出海或者是我们的整车出海同样会面临这么一个进程。
0: 嗯，
2: 那这里面呢，我想核心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就是当欧美的这些车企在往中国卖他的车的时候，那会儿欧美的这个主流的芯片公司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2: 但今天再去看啊，当我们的主机厂或者是整车具备了全球竞争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车规级的芯片说实话在全球范围之内并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2: 那这是需

0: 要我们的时间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品牌的认可可能不如当时欧美出口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认可度这么的高哈。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您觉得这个全球车规芯片的供应链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呢，从这个车规级的芯片的供应链就要从大的环境开始讲。
1: 嗯，
2: 因为从整个供应链的话，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全球化变成了有案外包，现在变成了近岸外包。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从过去的我们讲 just in time， 现在变成了 just in case， 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1: 嗯，
2: 那我觉得车规级芯片属于非常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它也在这个变化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2: 那么我想从政策和生态两个角度再来讲一下。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从欧美他们有各自啊参与这个就是相关法律的制定，那么美国呢是偏向于溯源，欧洲呢是偏向于碳足迹，所以这些呢其实将来都会对我们车规级芯片啊更稳健的在全球进行销售和发展提供了这个约束。
1: 嗯，
2: 第二呢想数据本地化，因为欧美对于像地图啊人脸识别啊包括通讯啊方面有比较强的数据方面的这个合规的要求。
1: 嗯，
2: 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车规级芯片需要考虑的地方。那么从生态角度来讲呢，我想提两个，一个呢就是车规级的芯片其实它本质上就是随车一起出去的，因为呢它是用在车上的，它跟一边的芯片不一样，它要多一个这个车规级的验证。
1: 嗯，
2: 所以它要确保这个芯片能够在极度的这个工况下还能正常的工作。
1: 嗯，
2: 所以这个特征呢导致车规级芯片有天然的定制化的需要，也就是说为主机厂来制造。
1: 嗯，
2: 所以这个生态将来也是会越来越强。第二个呢就是从全球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啊将来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健，现在正在重塑当中。
1: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像这个欧美日韩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垄断，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政策的壁垒啊，您觉得会对咱们的这个芯片出海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制约呢？
2: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制约也是机会。
1: 嗯，
2: 所以一方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困难和挑战，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发展这个车规芯片的一个机会。
1: 嗯，
2: 那具体来说呢，比方说在一些开发工具上啊，一些设计啊，包括这个涂装啊，包括这个封装啊，都有一些软件它是需要用到海外的这些技术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一方面中国也在布局了啊，争取我们在这块是能够自主自控的。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将来很多是市场换市场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巨大的体量市场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像很多领先的 Tier 1的供应商也会需要我们，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用我们的市场来换取海外的这个市场。
1: 嗯，所以其实虽然有很多的标准，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制约的政策，但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从资本和这个政策的层面的角度，怎么去看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一个趋势和它会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呢？
2: 啊，那我觉得先谈那个资本。那么资本在过去呢其实是很关注产能包括技术的领先。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规芯片吧，它是有很多的制程，有特别先进的也有比较成熟的。
1: 嗯，
2: 那么在过去可能大家对资本都是比较关心这种非常高精尖的制程，七纳米五纳米甚至于更低。
1: 嗯，
2: 那么在将来呢，我觉得资本已经意识到其实芯片在车上的应用量是巨大的，它不像手机和别的产业。
1: 嗯，
2: 所以它的稳定供给就是你能造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1: 嗯，
2: 而且汽车上你看它有那么多的芯片，但60%-70%都是我把它叫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制程。
1: 嗯，
2: 所以在这个领域资本第一已经意识到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
1: 嗯，
2: 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
1: 嗯，
2: 中国也有很多的玩家在这块在着重布局，所以资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1: 嗯，
2: 终将有一天这些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会得到很大的应用。
1: 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吕总啊，在这个车规芯片随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不同的海外市场，比如说欧洲，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

0: 是中东，它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的这个车企要如何去适配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1: 对，其实车规是一个很泛的概念，这是其实几十年汽车工业发展啊，对于芯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呢，一般来讲其实比其他的芯片要高很多。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汽车芯片的这个要求其实是一贯的，它也不太会去区分所谓的各个市场。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汽车芯片而言啊，它不只是提供芯片本身，就比如说像一些 SOC 的芯片啊，比如说今天的算力芯片，那坦白讲，它需要提供的不只是我芯片过一个高低温，我其实也需要让芯片能够满足功能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还有包括一些 AUTOSAR、ASPICE 等等的一系列的流程认证。这样才能够把它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车规级芯片。所以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对于我们的企业出海而言，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说在你出海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你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需要花3到5年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些体系认证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做完。那针对不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其实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合规的问题。那合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合规，法律的合规就是说你需要遵循当地的出入管制、当地的法律法规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法规可能更加重要，其实是行业的法规。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领域，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频段的管控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对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等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 AEB 像自动刹车刹停的这种需求啊，距离等等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就是对于企业出海而言，你需要先去识别这些行业的法规在当地是什么样的要求。那你需要在你的芯片里面提前去设计或者是调整，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频段，也包含像带宽，也包含像发射功率等等的一系列的参数，去确保你在当地能够被认可。所以这还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那对于出海的企业，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0: 所以还是有一个这个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针对不同的这个法律的要求，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还是要在提前的设计环节就去做一些准备的啊。那您觉得和这个海外的头部芯片企业相比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车规芯片呢，它的这个竞争力是体现在哪里呢？
1: 我想中国的这个汽车芯片啊，其实还是植根于中国。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土壤。那在过去几年啊，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蓬勃的发展，啊，这个给我们的芯片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那再加上啊，就中国这么多的车企，我们可以说是极致内卷嘛。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充分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我想，就是这种月销啊，就是或者是热销的车型，其实以前往往是你可以卖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车型大概就卖1-2年的时间，所以呢，促使这些车企不断的去研发，或者是需要有更多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出来。那对于芯片公司而言呢，你的迭代周期其实也在不断的加速，你以前可能也是按照5年一迭代的这个速度在做发展，但现在必须要求你1-2年你得拿出一款新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你才能适配这个市场。而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最后决定这个竞争的格局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能不能帮助车企最终在市场上更快地推出产品。现在所有的都是卡位战嘛。对，所以呢就实际上在经过中国市场这么多年的锤炼和迭代之后，我们的芯片产品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无非是说刚才讲了，就国际市场有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那你需要根据主机厂或者贴网的具体要求再做一个二次创新，
0: 是
1: 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需求。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个高频度的这种淘汰或者是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往往比我们海外的竞争对手也能更快地推出符合海外市场的这个产品。这个会成为我们 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产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在中国这么快速的迭代的周期和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帮企业积累非常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那如果是企业有比较早的意识，能够去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且在国内国外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专利保护的壁垒的话，实际上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那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或者细分的领域，当你在这个领域你拥有非常多的专利啊，并且是国内外布局都非常丰富的时候，往往大家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同样，当我们海外的那些主机厂或是贴网看到你一个企业国内外布局有四五百个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的这种专利的时候，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或者是你们是专业的，所以会更青睐于选择这样的一些供应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想从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就是中国的这个土壤让中国的这个芯片公司其实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而且呢，这种机制也能让我们持续保持活力，
0: 嗯，
1: 有竞争力。
0: 这种机制会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这种能够不断去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同时，我们的这个速度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也是佼佼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啊，您觉得中国车规芯片要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过程，最需要突破的核心的瓶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因为呢，从现在来讲，虽然没有这个统一的统计口径，但现在咱们的芯片基本上都是随车出海是比较多的。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毕竟是要装在车上的，
0: 是，
2: 所以呢，单独出海本身将来也不会太多。那么这里面其实核心就是将来你是为谁的车出海。那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主机厂自己下海去做芯片，跟芯片企业进行这个捆绑。
0: 嗯。
2: 第二呢，像一些原来的这个 Tier 1供应商，他在中国也需要找到产能啊，他也在跟中国的芯片厂商合作。所以呢，我想说，其实核心出海是为谁的车来匹配这个芯片。所以我说，第一个瓶颈是定制化。
0: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车是本身有竞争力，所以呢，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了。那将来呢，我们要满足这些西方的这个主机厂，包括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管从技术还是合规安全功能可持续性其实都有他们比较高的标准。
0: 嗯，
2: 那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这段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给他们这个供货以后，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变得更可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何从政策进行交换，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这个合规成本，
0: 嗯，
2: 对吧？因为现在中国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好，影响力也好，其实很多的都参与标准的制定，
0: 嗯，
2: 那么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就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个欧美的这个市场进行政策的互相认可，
0: 嗯，
2: 啊，那极大的会帮助整个产业降低合规的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代表着高利润，所以他们能够承受这种高的合规成本。那么我们做的是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0: 嗯，所以定制化还有就是在政策层面是否能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可能是实现这个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的瓶颈啊。那么李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对，我们觉得也是，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出海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是确实是挺多的。
0: 嗯，
1: 那产品认可可能是第一步啊。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就是说它需要供应链的双轨制，就是不光是你可能在海外，你也需要在国内这个建立这么一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啊。所以呢，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这种负担其实蛮重的。
0: 嗯，
1: 你不光是要想着就是说我可能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你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持续性的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而且呢，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啊，就是在芯片发生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就会被要求的更多一些。
0: 嗯，
1: 对，所以我想确实这个 对于我们可能需要做好两

0: 防守的准备。那这个东西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两三年的时间，你也很难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 确实刚才吕总提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个韧性的问题啊。那么叶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效率、成本、安全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
2: 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它随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包括本身的那个阶段，它是侧重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阶段呢，肯定成本是比较重要的。但当成本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可能安全的问题就提上来了，然后再效率。所以第一个观点呢，我想说不同阶段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呢，近期的未来，这个安全的问题会比较突出。那一个是供应链本身供应的安全，因为从全球分工到现在，有岸近岸，所以呢现在都变得不稳定了。其实本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都变成了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合规风险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新能源的车卖得越多，那么其实在路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就越高了。
1: 是。
2: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车载芯片是很特殊的，它里面还有这个发射信号，还有处理这个数据的，所以它将来这个美国的溯源和欧洲的这个碳排放，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潜在的合规的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近期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特别关注这个合规的这个安全。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我认为已经过了性价比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所处于的，我刚刚叫成熟制程已经卷得不行了，所以呢应该下阶段应该更关注安全的问题。
1: 所以您认为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吕总您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效率、成本和这个安全，您是怎么看待的？
0: 坦白讲啊，就我们其实还在摸索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一个实践啊，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走啊，就或者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加一小于二的一个目的，就跟刚才叶老师说的其实有点类似啊，就是你刚开始一定是希望利用你现有的供应链的海外触角，去尽快的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这套海外的供应的体系啊。相对来说你投入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和成本，另外一个呢也相对小的资源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所以呢实际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或者是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希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为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呢？就是毕竟我们在中国，那我们希望其实也去看中国的供应链，包括海外的供应链，这不是一个分割的两个系统，实际上还是要综合去看到底谁是你最终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一些经验里面会去识别，就是到底谁跟我会有战略协同。那这个战略协同是说我们也能给我们的供应商带来价值，那他们也认可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认知度或者是可受性等等啊。那他也比较认可，就是长期投资在我们身上是有收益的。那我们也认为它是从技术或者是能力、产能、价钱方面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呢，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战略采购部，就是专门去寻源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一些供应商。那最后不是说挑最好的，其实是最适合你的这类供应商成为你的真正的合作伙伴。那通过这个东西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目的吧。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就是效率和时间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呢，对于成本本身啊，就我觉得这个通过慢慢的长的周期的迭代等等的一些过程吧，最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1: 所以效率是您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您觉得在这个芯片出海、在供应链协同、海外运维、包括合规适配方面，在实际落地上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其实都挺难的。对，因为其实海外的这个供应链对我们来说以前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市场。那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即使是像韩国，那韩国的这个供应链原来往往是给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做适配，就是像这个苹果或者是高通一类的公司。当然就是当你在跟他需求一些你们的产能或者是你们的要求的时候，往往其实也比较难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 就是实际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销售你的企业，
1: 嗯，
0: 啊，你要让他认可到你的价值，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个周期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长很多。那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被 AI 包裹，那 AI 的这个造成了很多的产能溢出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1: 嗯哼，
0: 对。但是呢，就这三个维度，我想都需要去建立，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从运维的角度，那我们的客户往往也会要求我们说，哎，你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在日本建立你们的仓储中心等等啊，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触角啊，去达到短期之内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可能中长期来看，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还是通过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筛选，挑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供应链。
1: 嗯，那么最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2026年啊，今年中国智慧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关键判断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2026年呢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
1: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近期的未来，我的判断是两个，一个呢从统计口径角度来讲，随车出海肯定还是主流，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单独产品出海，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提高。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的理由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车规芯片我认为现在是市场换市场了，它跟汽车工业早些年我们是市场换技术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打个比喻，红墨水和黑墨水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再分开了，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市场换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也有很多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领先的这个海外的车企其实已经在中国合作包括采购，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利于把中国的这个芯片带到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的。那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我想说，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很有竞争力，那么西方的这些竞争对手也希望把自己的性价比提升上来，所以呢，他们会注意到，如果缺少了中国的芯片的供应链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实现在整车竞争力方面的提升。那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它车还是卖不过我们，那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他们有意愿、有动力去购买更多的，包括培育中国的这个车规芯片，以帮助他们降本，实现他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两个支撑角度来讲，我觉得2026年应该有更多的，除了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会用中国的车规芯片，更多的全球的品牌都会用。
1: 嗯，吕总，您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叶老师的观点啊，所以我只加一句话，就是2026年啊，就是我想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
1: 嗯，
0: 那也是全球走向更加混沌的一个时代，那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是谁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3: And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4: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3: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拥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0: 阔。
1: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2: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1: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3: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1: 上海经的落地，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6: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7: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8: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7: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8: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7: 预测未来有多难？
8: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7: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

0: 在这里，我们会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4: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5: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6: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他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他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他的一些产品。
7: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

0: 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1: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2: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3: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是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4: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1: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2: 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5: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3: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是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4: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益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 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0，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7: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8: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9: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

0: 是由这个可以有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坐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1: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2: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3: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4: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5: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6: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7: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8: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9: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10: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2: We're prepared for higher oil prices. You know that it can easily be $200 of oil. Is that possible? Yes. Are you seeing that today? Absolutely not.
13: In 5 years' time, will J.P. Morgan hav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12: What are we going to China for? We're the biggest and best U.S. consumer bank. And I said, you'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震荡下跌，尤其是在周五啊，在日本和韩国科技股继续大涨的背景之下呢 ，A 股却出现了下跌。以 AI 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产业为代表的新灯或者是小灯品种啊，纷纷的高开低走，尾盘是大跌。而以白酒消费、医药以及金融、煤炭、房地产等等为代表的传统的老灯品种，却出现了企稳甚至大涨。那看起来啊，新老博弈正在加剧， AI 科技股呢似乎在反复的造顶，而传统的老灯股呢也在夯实底部。但问题是，这种新老博弈是不是意味着市场高低切换和风格转换的开始呢？那另外在长兴存储上市之前，这一波 AI 基建的牛市会不会结束呢？消费、金融、地产等这些老灯股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到来？而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才是应对新老博弈的最优的策略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新、王小亮和江勇，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您觉得周五的这样一个新老切换，是开始还是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那如果开始切换，将会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切换？
1: 哦，应该说是有这个迹象的。这种迹象是来自于啊，我们是要看双创指数。在整个五月份来说，双创指数啊还是大幅上涨的啊，科创五零涨了15%左右，最高的时候将近20几个基。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产生分歧？我认为就是整体来说，双创指数，特别是4月份、5月份这两个月。啊，我们跟去年全年比起来，基本上把去年全年的整体涨幅涨完了，所以说我认为在相对的一些高位当中，资金的属性很清楚，它是要锁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市场因为资金是比较集中在双创指数嘛，所以说上周五这个调整看似好像是有切换的迹象，对吧？因为下方的一些我们说传统的个股，我看了一下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药这一块啊，他们基本上都回到了924这个位置，甚至很多票是创新低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啊，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红利板块相对调整幅度也是够到位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是一个短暂的一个高低切，而不是代表长线的高低切。因为那里跌多了，它需要有一个修复，这里涨多了需要一个什么消化。那么总体我认为市场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进入一个调整状态。那么对于6月份来说，哦，我看了一下各大指数目前5月份的整个收官，上证指数开盘是4135点，收盘是收在406几，那么基本上跌幅是接近2个点左右，那么其他的基本上是都是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看到了，就是平均股价3周不创新高，上周五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都是一种短暂的一种切换啊，这种切换就是双方各有个修正，一高位股的科技股你需要往下修正一下，低位股的啊，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个股，包括红利指数，可能会在下往上修一下，做一个平衡。那么整体6月份来说，整个市场是进入了一个换荡，就是换荡和调整一个阶段。这种换荡是伴随着新老的一种结构的一种切换，包括我们最近看到了啊，很多像科技这一块啊，明显。在这里啊，从技术层面来说，很多板块是放量不涨价，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部分的资金做兑现。那么一旦资金做兑现，那整个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大的震荡，震荡当中不排除是有一些切换的动作。那么从整个交易角度来说，现在是进入一个我们说市场调整的一个周期。那尽量少操作，因为你在上升当中很多人都没赚到钱，难道在震荡当中 那你就赚到钱吗？我认为赚不到，赚不到那你就少交易。那么控制风险、控制仓位是第一的。六月份总体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调整，啊，从上证的月 K 线的角度来说，不排除六月份上证指数会打一个下影线。这个下影线到底出在4000点，还是在3900、3800？那我们是要看市场的。但是我的感觉，从 K 线组合来说，六月份应该会出一根下影线。另外一个，六月份也有一个魔咒，就世界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六月份交易是要偏谨慎的。所以说，我们对整个市场来说，中线啊、长线不成问题，但是整个六月份这种震荡和拉锯，包括板块之间的这种调整，我认为是比较啊厉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刹车，尽量啊注意风险，尽量控制我们的资金的回撤。
0: 您说会调整，尤其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但是会有多厉害呢？因为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科创200指数下跌了5.3%，科创50指数下跌了5.04%。那么科创200目前是跌破了20日均线，科创50是差不多跌破10日均线，离20日均线也不远了。所以您觉得这个调整会有多剧烈？
1: 至少从双创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创历史新高的啊，包括科创50，包括创业板。都是创历史新高的，整体整个四五月份的整体涨幅是超过30%。我认为双创六月份，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合理的调整，从指数层面来说，应该有5个点到8个点。
0: 我们看到周五就下跌了5个点，你觉得还未来还会继续下跌5到8个点？
1: 周五的上周五的整个调整，主要是从五月份角度来说，他们涨多了，是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另外一个啊，从量价配合来说，他们是放出历史天量的，就月 K 线里面的成交量是放出历史天量。所以说大量见高点之后，我认为市场应该会调整。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双创指数至少还有5个点的调整。
0: 好的，也是要注意一个短线和中线的一个风险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刚才说了极为割裂啊，之前一直下跌的老灯，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尤其从指数上来说啊，红利类的指数是基本上是涨幅居前的啊。我们看到红利类指数涨幅比较多的是深证红利指数，当中可能有不少的一些白马大蓝筹啊。深证红利指数周五的时候是上涨1.49%，但是呢年初至今是下跌4.19%啊。今天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它是上涨1.49%，另外中证红利指数周五上涨1.18%，但是全年来看仅仅上涨1.36%。另外红利指数，上证红利指数是上涨1.1%，也就是说周五的时候红利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表现偏好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您觉得如果未来市场还有风险的话，那这类红利指数，包括我们看到上证50、中证 A50 的这个跌幅也比较小，上证50是微涨的，所以您觉得如果市场继续调整的话，这类指数或者这类品种有没有可能它的抗跌性比较强，甚至还有一些机会？
2: 抓这个红利指数啊，要看红利的行业构成的，要细究一下它的情况。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中证红利、上证红利，很典型，行业构成主要是以金融啊，就银行加上煤炭啊，就能源这些为主啊，包括交运这些为主。为什么你刚才说这个深红利在短期内表现非常强呢？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深证红利指数还是

0: 是跑输的，因为它的行业构成接近一半群众啊，就是可选消费加必选消费。
1: 嗯，消费、
0: 消费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其实是受到一定压制的。
1: 是。
0: 那当然，周五的时候，消费板块还是走得比较强啊，所以短期对于深圳红利产生了触动啊。那回过头来说呢，确实你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叫新老博弈啊，还是个博弈。那我先首先想表明一下态度啊，就是从中期角度，就今年年度来话，我记得我们申万的这个就是年初的春季策略会策略的一个题目的关键词叫做时代资产永不退潮啊，就是说今年的主线还在科技上面，但是呢科技不是说就这么一路涨上去，当中也会经历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整固多空博弈啊，所以当下从刚刚过去的一周多时间，其实从21号就开始了，就是上周四啊，上上周四那天我记得早盘蓝筹跟这个科技一起涨，然后当天就这个多空就逆转了啊，但是到周五我们发现那天调整的科技，周四调整科技，周五很多就反包，而蓝筹并没有起来啊。那么又经历了本周这一周的转换之后呢，一直到周五才发现哦，这个资金有点高切低啊，就是高位的科技资金流出，低位的传统的包括地产啊、白酒啊，乃至于金融啊。啊，这些都获得了资金流入。那么我当然这是一个就是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现象表述啊，但我想说一下目前我观察到的几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在本周周中的时候，就周三周四的时候，我当时就跟我们的周围的同事啊，或者说我们投资者朋友就提到一些问题啊，就当下的行情的结构跟去年的这个比如说年中啊那段比起来，产生了微观结构也谈不上恶化，叫不佳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去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创业板双创啊，包括科创五零在上半年整固的基础上下半年发力，就七八月份开始涨的，主线很明确就是科技风格。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主线，你拿的是比如说券商啊，拿一些非主线，多少也能喝口汤啊，人家吃肉你喝汤啊，就是人家涨多你涨少一点而已。但是今年的一二季度，就上半年到五月份这段时间啊，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出现了主线科技股极度抱团集中，而那个非主线的蓝筹出现了资金流出啊，变成了结构熊啊。我们以前说结构牛，结构牛你其他不是结构牛的，你顶多是横盘，现在是结构牛和结构熊同时存在，以至于大家感慨现在这市场很难操作。一边呢要在结构牛里面拆顶啊，牛里面拆顶多难的事情，对吧？拆到也是个点嘛。另一方面又在结构熊里面拆底啊，你这个一路熊市里面什么地方才是底部啊？反弹之后你也不敢说现在就是底部是吧？所以这种极致的难的情况一直维持到至少礼拜五，我们看到了似乎那边是结构牛的阶段性的顶，对吧？而这边蓝筹是不是结构熊的底，我们还有待商榷啊，这个我们后面再去分析。那至少是确实是两边极度拉开之后呢，出现了一些短暂的一些就是合拢吧。第二呢，这个现象我想可能以后会一直这样，或者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赛道过于拥挤或者说过于的集中度太高，这个呢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呢往往会迎来短期的调整。怎么去看啊？就是现在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前成交量前5%的，成交金额前5%，大概270多只吧，275只好了，我们这样算，这些股票的成交占每天啊占全市场的占比，已经就是大概第五次还是第六次突破了45%了。也就是说275只股票成交在前的，加起来成交金额，我到周四我看了一下，接近49%了，也就是说这270多只股票成交金额是占到了近一半的江山，剩下的这个一半的左右的成交金额由95%的股票分摊。这个集中度或者说抱团极致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大概有4次到5次是突破45%的。这种情况下无一例外都发生了阶段性的调整我们也不定说是牛熊转换，至少是阶段性调整。所以过于极致的情况下就导致了现在的调整发生，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有些公募基金啊什么的赛道的风格的漂移啊，就本来是消费赛道的，结果说哎我配一些科技的吧，当然他也说我这个科技里面是消费电子是也算消费啊，给自己找理由。但多少发生了这种变化之后，就意味着你如果没有外部增量资金的流入市场，你仅靠内部的这种切换难以维系，所以也导致了这波就是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和低位蓝筹的一个反弹吧啊。然后顺便说你要问下周怎么看啊，我倒觉得 科技短期在上部形成了一定的套牢盘。

0: 倒不是说一定不会，这将来不会解放，而是需要时间。刚刚把你套牢的一些资金，你说马上就把你解套了，那太强势了啊。那么好在什么呢？好在海外，比如说日韩市场啊，还有美股的科技股啊，目前还是个强势特征，所以这点还是要密切观察。如果出现了隔夜美股或者说日韩的科技趋势的一些也是调整的话，那对我们的科技股的投资者的这个怎么说呢？情绪也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下周很关键。下周如果双创如果不能把这一周的调整失地能至少要收复一半以上啊，那你还能多少能认为科技细分赛道里面去那里多空轮转，否则的话这个调整可能会时间会比较长。当然我也说了，低位蓝筹只是阶段性的承接，就资金流出来，比如不如我低位蓝筹反正我接一把，因为很多包括像酒的指数啊，或者说券商的指数，其实你看一下还是下降通道，下降通道你拉根阳线不解决问题的。我记得1月29号白酒板块10%的涨幅是吧，这根阳线拉好之后现在又新低了，还是要看基本面他们的多空因素能不能发生逆转，否则只是阶段性的避险的一个去处。
1: 那么整体消费包括蓝筹金融，您觉得从基本面来看，这个基本面见底反弹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0: 是这样的，你要反思一下，或者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些板块经过了924的行情，现在又跌回了24年的四季度乃至于9月份？你要看想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无缘无故的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那么更多的一种解释啊，就是说一个呢是本轮行情上涨的立足点在于新质生产力推动要发展高新科技，对吧？然后呢
1: 经济转型。
0: 对，然后呢我们增量资金的入市还要关注，就是叫所谓的存款搬家，所谓的就是你本来这个大量的3年期5年期的这些存款到期之后能不能流入了市场。
1: 是，
0: 那现在来看这些资金入市的步伐跟10年前不一样。10年前是什么？大家排队开户，或者说比较极致的去认购基金啊，你认购了基金最后还不能全给你了，还要配售了，对吧？没有发生这一幕，而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比如说保险资金入市啊，买分红险啊，或者说固收加这些。那但是这种流入的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他们的偏好更多可能还是偏蓝筹，他们并不是这次做多科技的主流资金，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长。那么再加上这波行情到现在还是讲什么呢？讲那个成长趋势，就说你可能科技股去年业绩比如说亏的啊，亏1块钱，今年亏5毛，后年可能微利，只要有这个成长趋势，那就有这个资金就认可你这个叫二阶倒为正嘛。这如果只是一个偏蓝筹的，你今年1块，明年还是1块，后年1块02分，再后年9毛8，那可能就以债券的眼光去看待啊，所以这也导致了蓝筹的弹性不足，甚至出现了第二个因素，就是最近这半个月吧，有出现了这个资金放弃了这个蓝筹的配置，转向极致去扎堆那个科技，那么一来一去就导致这个现象。
1: 包括很多资金从这个综合性的指数 ETF 从中赎回，然后去买入科技类的 ETF， 也是一个之前科技股强势的原因之一。但是未来会怎么样？
0: ETF 赎回这个话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 ETF 的规模较年初减少了1万亿啊，这个我们万德公开数据都有的。那么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啊， ETF 规模减少这个被赎回了，并不是说钱就被拿走了。赎回之后它是一篮子股票的交换，
1: 是
0: 申购也是一篮子股票变成这个份额，赎回也是交给机构一篮子股票。那么一篮子股票它可以什么呢？可以选择卖出，也可以选择抛售一部分，持有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在年初十几连阳之后，当时也有这个数据显示 ETF 规模大幅减少，但是市场还是很稳健啊，在基本上4000、4100，那一直到这个3月份出现了地缘事件之后才重心回落，但又回了上来。所以不要简单的看到说 ETF 规模减少就认为是不是我们资金流出啦，是不是转空啦，还要分析里面的资金它到底是有保有气，哪些是保留的，哪些是这个做出了抛售啊，就是所以这个还是要区别对待。
1: 所以还是要看基金经理未来看好什么样的板块。
0: 我可以给一个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整个大势的重心还是稳的。就是上证指数，你说从也看到过年初的高点4197，也看到过后来创的新高4258，但是呢我们双方的观点是目前处于牛市1.0和2.0之间，还不支持说直接就一路就创新高，还是个震荡市。但是你往下，就比如说现在调整，也不要太悲观啊，扭转熊了啊，后面就是一路破下去了，也不至于。
1: 也就是说整体市场还是比较稳的，只不过可能有结构性的一些波动。
0: 对，
1: 那也就是最终还是要看资金的选择呢。说到资金面，除了我们国内

0: 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元的话，在这个前期低位以后出现了一个反弹，然后是这个反弹是一个横盘的啊，这个美指基本上在99左右来回的震荡，那么金价呢也是不断的震挫，尽管在震挫当中，我们要注意中国央行一直在持有黄金，哎，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而且另外一个角度，尽管美元指数处于一种相对低位反弹的一种强势，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汇率是处于最
1: 周五创新高了，
0: 都是创了阶段性的新高。
1: 是的，
0: 这个情况在人民币汇率创新高的情况下 ，A 股还反而是出现一个震挫。这个时候 ，A 股的整个的它的投资中长线的投资的价值，它就显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市场，大家已经知道，观众朋友很多知道，最近几年我对市场并没有完全看好过。有人说，哎，将空头，哎，但是我一直强调一点，我说按照我的模型，这不是现在说。我说我看空到六月份结束，
1: 对，
0: 也就是说我这个观点我没有隐晦。那么现在到了六月份就在眼面前了，怎么看断？六月份我用四个字来叫先抑后稳，就是说六月份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前面的三周，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正好是第三周的话，正好是轮到咱们这边端午长假，端午小长假三天，就是那天6月18号就是礼拜四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前面这三周的话，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整体的震挫探底，但这个也不是完全探底。那么你看本周是下挫了是吧，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盘的两个重要的指数，上证和深综指，我不是研究深成指，我一直研究深综指，深综指是最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因为新股上来它有变化的，所以它的这个历史的复原性是最好的。那么上证和深综指都走出了日线上走出了头肩顶的这种格局，现在在这个颈线，那么如果破位翻下来三周时间是不是够？也够。翻下来的话，我们用上证举例，如果翻下来我们几何测量正好是3800左右，也就是前面那低点，那么也就差不多了。那么4000破跟不破，我觉得问题不破了，你到了3800也就是5%喽，加上这个现在的这些零头不会到6%。那么但是下周怎么样？下周是先反弹积聚点动能，然后当中那两周来探底，最后那一周你探不探都无所谓了。我们把这个六月份，如果我们现在仓位轻的话，第一第二周你可以放弃，第三第四周你可以把它当作左侧交易，如果探底没有成功，如果说已经探底完了，过了我们的端午节就开始起来了，那么就是右侧交易。所以六月份的后边两周对于仓位轻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要上战场了。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六月份的第一周就是下周，我把它叫做什么？小试牛刀，就是小测试、小测验。你可能闲在市场上看空，闲在市场很长时间了，但是对不起，下周超跌可能会有反弹，这是对主板来说，对创业板双创来说可能是冲高继续的回测。哎，这个时候怎么样？你有，你一周可以做了。哎，周初的话怎么样？哎，大盘指标股企稳的，哎，咱们做一下大盘，然后到周中怎么？你走人。哎，周初可能这个双创还在惯性下跌的时候，你让渡。但是到周中，这个主板可能弹上去了。哎，到周中的话，你把主板做一把滑板出来，然后小票在后半周做一把。哎，这个时候怎么？我把下周的整个五天把它叫做测试。哎，这个不是全仓杀，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怎么小规模的，我们叫火力侦查。哎，这个应该是可以。然后到了第二周观察选票，第三周和第四周准备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我觉得不重要。到了七月份以后，按照我的模型的话，就可以脱离低点走升了。而2027年我的模型是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再结合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走升的情况，然后结合怎么样？还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的股市永远不会保持同步的。日元升值的时候，在从85年以后广场协定一直到89年这段升势，其实美股那一段起头是一致的，后来是两边反差的。所以刚才王任说了，哎，资金在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运动现在也是很频繁的。这个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国外大的投行对 A 股的低估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在现在说，

0: 可能在五月初四月底的时候都看到了有相关的文章。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第一对下跌不要紧张了，这个越跌可能对于我们建仓的成本就越来越高。那么这是对仓位轻的投资者，对仓位重的投资者呢，可能你忍不住，你我如果说现在上证四千，我们假定说短线目标到这个头肩顶翻到位3800左右，到这个位置你紧张吗？我这个下来你都吓坏，怎么办？两种啊，第一种你说，哎，我积极的去应对，我现在仓位很重，哎，那么如果下周的周初啊，礼拜一企稳，礼拜二反弹，礼拜三可能反弹到位，礼拜四调整，礼拜五可能又是稳住，大概是这么一个，我说是主板，大概如果是这样发生的话，那我到周一下午、周二中午以后找高点先走人呢。刚才我们讲测试的话，你这个仓位轻，你周初可以进去，对吧？对于你有筹码，你周中先走人，然后到周末怎么你就拿回来，你自己给自己怎么做一次震荡，降低一下成本，这是第一种，你是主动的。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可能要跌，但是我忍不住，我怕我一刀砍的，很简单，你把网线拔掉，哎，这也是你这时候做鸵鸟，你忍受这一个月，你说过去几年你都忍过了，为什么最后一月你忍不住？
1: 这是不是更适合老灯股的持有者？
0: 对，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老灯新灯这个不重要，就是说你如何调整，就是你过去几年你都忍受下来，可能你现在还是仓位重，还是受套，那么最后这一个月你为什么不能忍受？因为我们最怕就是说在天亮前的那一刻，然后你突然就说我离开这个市场，你忍受不住，这个是经常有一刀就砍在了最低板。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你这一刀，市场主力永远就差你手里的那100股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很多的事儿确实是发生的。但是你如果说现在拿的仓位的，我觉得前两周是放羊，后两周要准备入场，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如果这里起来，我觉得一个新的阶段就开始了。这是我对后市来说，这个六月份是转折期，刚才是新老博弈，这个题目跟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新无所谓老，就是转，一旦真的牛市来了，对不起，新老一起来，老带新，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就接下来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很乐观的市场，至于什么原因怎么来推动我不知道，但是整个的物价的企稳回升，这是一个润滑剂，我知道开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消费品可能随着下半年的整个物价的企稳回升，哎，它会带来一个边际的效应，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其实很多的化妆品已经在悄然的价格恢复中了，那么这种过程我们还另外一个猪周期的止跌企稳又是一个重要的推论，那么这个可能在后边就会起来，大概是这样。
1: 嗯，好的，也就是江先生认为六月份大跌之后，六月底迎来了左侧布局的一个大的机会啊，希望是一个大的机会啊。当然了，不同的板块和不同的个股有不同的做法。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江苏，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来了，做一番的为你们去等你。
6: 小本有虫，
7: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
8: 到我的卡。
9: 云雾兄弟，加油喽！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0: 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那在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表现的也是新灯老灯表现的不一致。具体来看呢，酒类指数在周五的时候是上涨了3.65%，电力指数上涨2.97%，日用化工上涨2.47%，煤炭上涨2.32%，包括零售、银行、制药、保险啊，都是上涨1.7%以上。另外下跌的板块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指数周五下跌了5.6%啊，航天军工下跌4.49%，工业机械下跌4.08%，发电设备啊下跌4.06%，包括化纤啊包括精细化工，包括互联网指数、软件指数跌幅都在3.5%以上。所以说，如果一旦市场未来震荡啊，科技股当中会如何分化？哪些风险更大？哪些风险更小？另外，传统的消费、金融等等老灯股当中，哪些未来有可能比较抗跌，甚至还有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4: 哦，因为从板块角度来说，上周五已经市场开始向这方面去切换了啊。但是是不是成功，我们是要看下周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
3: 嗯。
4: 这里可以说几个方向吧。首先，科技股上周五松动了。这是不啊？从各个指数啊平均股价的跌幅来看，是有资金出来的。关键，这些从科技赛道出来的资金，是不是不进场不做了，还是切换到其他方向？那么市场永远啊是正确的，它会有一个什么高低切的动作。那么最近我们一直在观察，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老灯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到什么时候能见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底？因为从他们的整个调整的路径，它不是啊，我们说一波的调整，他们走了将近有3年的一个漫长的一个熊市，
3: 是
4: 甚至很多票都回到了924，924对应的上证尾指多少？2600多点。
3: 是，
4: 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后面会不会？啊，有切换，甚至会不会有新的资金去抱团？啊，这个我们是要通过整个6月份的上旬来看，因为周五实际上盘面上已经开始试错了。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原来的龙头股，我们说消费里面的啊，免税店，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疗器械这里面。这些啊板块周五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底部放量的，那么这里还需要考察一下。如果说到下周以后，双创指数落反之后，它还在创新低，那我认为这个种切换就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我偏向于就是我们是要关注已经创新低的那些啊曾经的一些我们说。大蓝筹啊，特别是每个细分行业的一些龙头，这里不排除是有资金做相应的一种切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啊，包括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呢，实际上我认为有一个板块，就是它的上游材料。我认为材料实际上是整个科技上游的一个核心的，就离不开这些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实际上，它的属性也是有科技的属性，对吧？你包括像磷化铟啊，包括薄膜磷酸锂啊，这都是像光通讯光模块的一些材料。那么它为什么涨得好？主要它的整个啊量，包括它的业绩反转。所以说我偏向于这些啊稀有战略小金属，虽然周五是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我认为之后啊随着整个市场的一些平稳，我认为对上游的需求它是明显是递增的。所以说稀有小金属 我认为调好以后不排除还会创新高，但是对那些跟随的没有基本面的，纯粹是情绪和资金推动的啊，特别是部分的一些啊科技，部分的科技实际上我们最近看了很清楚，先调的是光啊光这一块，光通讯光模块啊，周五虽然通讯光通讯所有反弹，但是周五跌的最多的就是半导体这一块。半导体实际上主要的整个催化啊，主要上周啊有一个消息催化了整个半导体，但是最后炒作的是半导体先进封装，这个实际上我们去看看两家头部公司它出不出量，出不出业绩，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因为这几年炒作比较好的主要是在硬科技上面，因为他们有量产又能业绩，但是半导体这一块我认为你需要验证的就是什么，随着啊半导体的一种发展，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出量，能不能出业绩。如果中报业绩跟不上，我认为这种票就是一种情绪的炒作，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注意。因为我看了一下，真的有些目前的估值真的有点离谱了，对吧？都是在80倍、100倍以上，所以说这就跟当初我们炒运作这个像新能源这一块啊，包括当初的白水，你去看看历史上所有的抱团，最后都会有个瓦解的地方，特别是没有业绩。所以我偏向于这些没有业绩的一些科技，大家在如果说后面6月上旬有做反抽，我认为都是你降仓的时候。所以说现在总体来说要理顺自己的持仓品种，要优化，不断优化你的组合。我偏向于现在可以说去买一点，布局一些啊下面的一些老灯，但是这个老灯啊，我们是要有业绩，要有整个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还是一些没有业绩的老灯，我认为这种转换我认为是没有意思的，我情愿是拿到资金等。所以说接下来6月份是一个老和新一个交换的时候，关键就是说资金，如果资金偏向于比较集中，那么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总体来说中线不成问题，短期这个震荡包括换仓我们认为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今年的行情所有赚钱不赚钱关键就是在方向上面，如果在一旦方向出错了啊，就是指数涨上去你不一定能赚到钱。包括我们说接下来如果6月份探底回升，不一定你的票是回上去的，就怕的很多票什么下来了弹不上去，这是最痛苦的。
3: 的确资金的选择很重要，尤其是大资金啊，包括公募也包括一些国家队。我们看到最近新的消息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减持的计划是持续的推进啊，减持了中芯国际、沪硅产业、德邦股份等等多支半导体的这个股票啊。另外我们看到我们 A 股和美股都有一些大的科技股要上市啊，科技公司要上市， A 股有这个长兴存储，另外呢美股上面AI 的巨头 Anthropic周四是宣布完成了 H 轮的融资，投后的估值是9650亿美元，相当于6.5万亿元人民币。所以这些大家伙上来可能也会影响一些资金面的一些表现。所以怎么来看资金的选择呢？一方面看业绩，另外一方面也要看资金，怎么来看呢？王先生。
5: 好的，我想报两个数据大家体验一下，一个是去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20%啊，或者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连中一半都没跑到，那可能在4月份当时的波折当中节奏踩错了啊。还有一个今年大家知道吗？中位数多少？-4.几，啊，-4.几。我前两天还看过，下跌加速稍微多一些啊，大概2600多家涨，2800多家跌，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然后呢，一线营业部我也去走访啊，那个客户也是冷暖自知。从大数来看的话，大部分投资者就是说有营业部经理跟我说的嘛，看了一下结构情况，差不多70%左右，今年其实做的并不好。啊，或者说这个小幅亏损吧，或者怎么样，那么大概30%左右啊，这个可能是赚的。甚至有也不是我说的，是我边上的那个另外的嘉宾说，哎，你们今年赚的好的举个手，赚的多的甚至有客户爆出了，哎，我今年赚了80%了啊，有这种现象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再看一下那个偏股基金指数，那么包括最近报道的今年做得好的基金

0: 目前为止净值都接近翻倍都有啊，当然也有负收益啊，就是一个极致的分裂的格局啊。然后呢，有一句话，我想大家也不会否认啊，就今年的操作难度比去年大啊，也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你选对了，你今年赚的比去年好啊；选错的话，那就是可能不光是今年没赚，你去年的都不一定啊。就是这两年，比如说啊，你从924拿券商到现在，你可能就是零收益哈、啊。回到去年回到2024年九月份去了。好，这种格局下面，而且现在成交量也不小啊，对吧？动辄3万亿左右。
1: 对。
0: 所以这种格局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的资金啊，你称它为聪明资金也好，主流资金也好，他们还是有选择的。
1: 是。
0: 选择的主要的方向就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我们无论是15规划还是这次的两会工作报告，直指新质生产力啊，六大方向嘛。这个方向，我们国家要发展，同时呢，这个或者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竞争也是在立足于这一块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这种大的格局下面，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是我们我们讲的学院派一点，就是肯定是要吸引资金投资，来给一些产业获得融资的需求的。所以主线很明确，也是我们上面的强调的观点：时代资产永不退潮。现在的时代资产是什么？就是科技。光模块去年涨了，就是几大光通信去年涨了4倍，你涨多跌少为由，你早就卖飞了，对吧？有些朋友说我不是没买过光模块的品种，涨了10%-20%，我早就卖飞了，现在拍大腿啊，对不起，去年涨4倍，今年你看有些50-60%-70%-80%还是在涨，
1: 继续涨。
0: 所以你以涨多跌少为由去讲涨多了就要翻空，这个跌多了就要翻牛，这个是不成立的。啊，甚至可能一轮牛市下来，最后你会发现没涨的就是没涨，啊，不要说跌到924了，甚至是几年的低点，啊，我们的九就是这样的呀，对吧？所以我想接下去的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说6月份，因为确实周五发生了高低切，发生了新老博弈，然后呢，6月份科技赛道这一点我跟牛老师观点一致啊，它需要调整，需要震荡，需要消化，双创还确实是。高了，对吧？但不要去看空啊。然后呢，在里面的投资者，我提醒一点啊，就是调整的幅度有的时候会考验你的心态，所以仓位控制还很重要。有些牛股你看啊，调的时候可能阶段性回撤20%-30%都有，
1: 是
0: 你扛得住吗？扛住了这一波调整，后面创新高，就像今年的年初嘛，对吧？2-3月份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也很强的，所以我想立足于中线，我还是看好光模块、通信、电子、半导体。但是我承认接下去的调整会比较考验人，对于老的资产啊，就是无论是什么白酒啊，还是那个房地产啊还是这个大金融这些呢，我不看空，但我至少觉得他们反弹的幅度有限啊，就是你有些逻辑还没完全扭转，没完全扭转，大家还在那里分析这个前几年的白酒的是杀估值，然后到了最近发现业绩方面，那有些这个知名的企业开始对前两年的业绩做出下修，这个业绩如果是后面还是要进一步消化的话，是不是见底或者说筑底的时间还要我们有给予足够的耐心啊？所以我的态度很明确，接受接下来的调整，你呢可以做一定的高切低。但是呢，低位的老的这个传统方向呢，不宜重仓，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避险的去向。等待市场调整结束，或者说下半年真的有牛市2.0，我觉得还是要抓我们的科技主线。这一点不要轻易去放弃，不要因为涨多了去看空。
1: 所以您认为科技主线要不动摇，尽管会迎来短期的震荡调整，但是从长线看依然它是主线。
0: 对，全世界都这样，美股也是的，七姐妹拿掉，你看其他票其实也谈不上牛市。
1: 好的，那我们从说完长线再来看短线。短线的话，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冒头的有除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说到了金融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医药啊、白酒啊等等，食品饮料等等。所以怎么来看这些老灯的品种呢？尤其是金融板块，我们看到一些证券公司的研报其实是看好金融类的板块，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华泰证券说券商板块是具备了长期的价值。另外他认为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认为银行股正在变成确定性强的一个弱周期的资产，很有意思。包括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保险股涨得也不错，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您认为六月底其实是个左侧的交易的时段，或者是说大跌之后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您觉得应该低吸哪些板块，未来哪些板块中长线更好？
2: 如果说 这个我觉得从长线角度，那个周期放的比较长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躺在地板上都有机会。但是具体话来说，哎，我只有一笔钱，我要把它派 N 次用，这是吧？那么这怎么来做？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切换很重要。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假定我们说现在不是五月底，是已经到了6月20号以后，就是咱们这个端午节长假结束了。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首先一个安全的选择，不管涨跌，你的左侧交易、右侧交易也好，刚才所谈的带金字边的金融，
1: 嗯，
2: 包括就是金融三剑客，银行、证券和保险，我觉得这个三个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是安全选择的。那么这里边如果选择一个的话，那么只有券商。为什么？因为按照我的模型，未来的几年都是这个整个的市场是氛围很好的，就是大的熊市结束了，现在开始进入牛市。牛市谁是最大的承载体？所有的表现在谁啊？券商是最大的承载体，所以它是在牛市当中你们都要交易吧。那么在我身上，不管你用金再去打折才，我总会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券商的这个价值是慢慢的，现在可能第一杯茶整没味儿啊，没事儿啊，这是功夫茶，你得多泡几回，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第二杯第三杯出来，嗯，这个茶也好，等到第四杯第五杯的时候换茶也再来，那么我要表达。所以这个券商如果三选一的话，那券商是首选。这个保险是什么？要剑走偏锋，而银行呢是一个平均的选项。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具体，很简单，这三个的 ETF 就是你的选项，或者说你找一个金融 ETF， 三个全涵盖都是可以去选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这个科技类的板块，这给得具体到点。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我的假定，说我来择股的话，我通常会选择目前它的市值在50亿元到80亿元左右的科技股。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模型，有一个过去一直 N 次验证的，就是说所有的票，不论是科技股还是所有的票，它的目标就跳一跳都能摘到果子的那个地方是多少？市值，总市值200亿。也就是从你哪怕市值只有1亿的，你可以翻200倍，理论上来说这一跳都有的。那么你说，哎呀，我这个10亿到220倍你不敢想，没事儿，我给你找一个50亿左右的，翻4倍，这个牛市翻4倍有机会吗？到200亿，这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你找出了50亿，它的股价可能只有10几块12-13块，然后它的市盈率只有20-30倍，你说，哎，有没有这股？你自己回去查，有。而且它的这个年度的增长，比如说去年是这点，今年上半年就跟去年年报一样了，那么不是一季度就跟年报一样了，如果说下半年的增速跟去年超过去年年报的话，那么而且它有公积金比较丰厚，它的未分配利润也有，而且它最近几年都每年给你有这个分红率都也比较高，这个时候你说它有没有潜能呢？你是不是应该潜伏进去呢？啊，我刚才讲的这个，你如果把它具体化，其实我们这个是没有潜能。这个你仓位轻的，这一个月就是给你做功课的，你哪儿坐在下边天上这个牛顿那苹果不会从树枝上掉，掉下来牛顿说，哦，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工作你得去做。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哎，我还是低多板做短线的，先做短线再说。后边我刚才讲，假定你现在是处在6月底，那么现在，哎，下礼拜我们怎么着？哎，就是顺着进，刚才讲了房地产，包括建材、基建、港口、畜牧这一类的票，哎，我觉得短线可能他们也有机会，这个可以贯穿到整个6月份这一个月，你盯着这几个里边做，也许都会有这么一些机会。这是我们讲短线和下一轮的起初的，然后再后7月份如果起来，哎，我们后边还会有咱们慢慢再来聊。这个我是这俩开头这是不一样的侧重点。哎，你要做金融，那现在可能太早了点，你要忍受到6月底7月初。但是我做这个畜牧也好，那超跌的嘛，畜牧是超跌的，包括是猪肉、牛肉，这个还包括这个奶制品等等等等，畜牧、房地产、基建，哎，港口，哎，这一类我觉得 在整个六月份都会有新机会。我是这么一个观点。
1: 另外我再追问一下这个我们看到。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继续。

0: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信。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 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1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了，
0: 创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 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 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五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五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但是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五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那因为
1: 那是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五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五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五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五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

0: 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十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嗯，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0000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 50%， 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着
1: 开始。我觉得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 甚至这个

0: 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
1: 哦，
0: 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种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台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了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啊，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
1: 医院用，
0: 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力。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

0: 自然，保护自然。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应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怡胜，云交投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进，上海蒙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小敏，西门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颖玲，中化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鹏。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深入洞察、探寻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的策略与路径。
1: 15规划，我们首次纳入了金融强国这个用语，标志着金融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那么其中呢，提升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质效，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而这正是我们商业保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那么今天呢，我将主要从四个方面：宏观态势、转型背景、创新模式和产融共生四个方面，来阐述商业保理行业在数字化和产融协同发展历程和实践的探索。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到了我们的宏观大势。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产业端正在强劲的回暖，贸易结构持续的优化，这为商业保理的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市场空间。十五的规划的关键词已经明确了三个方向：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第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规划特别强调要全方位的推进数字技术的赋能，促进服务业的优质高效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过去的10年里，供应链的金融核心诉求就是快，快速的放款、快速的确权以及快速的流转。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三个趋势正在重塑整个市场的需求。第一是供应链的安全优先，企业更关注合作方的稳定性、交易的真实性以及资金闭环的可控性。第二，资产的可追溯性要求更强，对每一笔应收款的来源、履约状态、回款路径要求会更高。第三呢，中小供应商的融资可得性提升，那么核心企业带动了整个的上下游的共同发展，构建了更具有韧性的一个企业生态和产业生态。那应对这个

个变化未来领先的商业保理公司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就是智能尽调、动态收信、数据协同以及普惠触达。今天的商业保理正在从资金的搬运工进化成产业生态的信用路由器，它不再只是输血，更是在帮整个产业链进行造血。那么这种跃迁呢，体现在四个维度的深刻的变革。第一是服务深度，从简单的账期管理，我们的服务要延伸至采购、生产、物流、结算全流程的嵌入。第二是响应速度，从人工审核以天计时，我们慢慢的要跃升到适时的授信、秒级的放款。第三是普惠覆盖，从服务核心企业的上下游的头部客户，走向触达千千万的长尾的中小企业，要实现毛细血管级的一个渗透。第四是生态协同，从单点对接、信息孤岛，我们要转向产业加金融加科技的多方位联动的共生网络。这不是理论的一个设想，而是正在发生的实践。商业保理不再是输血者，而是造血者，以融促产，以产代融，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产融的双向赋能。但这不可能由任何一方来完成，所以我们呼吁政府、企业、行业组织，我们三方要共同的协同，共筑我们的新生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商业保理从资金的供给者跃升为价值的创造者，不仅创造财务回报，更要创造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前，数字经济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今天，我将围绕从产融生态链到产融联盟链生态、产业要素分层与产融跨主体的数字链通这一主题，跟大家做一次交流分享。当前啊，产融结合存在两大核心矛盾同步显现和叠加，一是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金融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失衡矛盾，这导致供应链金融有脱实向虚的倾向，产业与金融难以深度的绑定，价值创造能力未能充分释放。破局的第一步就是对产业进行价值分层。我们核心锚定了三个底层价值标尺：风险偏好、投资收益、供应链稳定与产业韧性。我们将金融的风控、定价和赋能逻辑深度融入产业价值分层的全流程。具体来说，就像金融行业给主体做评级一样，我们给产业的各环节和各主体做分层贴标，明确每个要素的范畴边界和判定标准，实现要素可鉴定、可归集、可加总。不同分层对应的资金成本、期限、交易结构、风险偏好、收益水平、管理模式，全都要差异化的设计。这种按金融逻辑开展的分层，不仅实现了产业要素与金融产品的精准适配，更让整个供应链变得可视、可穿透、可风控，补齐供应链薄弱环节。当要素在不同主体、不同环节实现数字连通后，将逐步构建起行业级的数字联盟链，打破信息孤岛，整合生态资源，推动要素价值叠加，释放更大的生态价值，真正实现金融与产业的共生共赢。交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场景复杂，既是金融与产业矛盾最集中的领域，也是最适合做要素化试点的领域。第一次，我们自建运营综合交通产业金融服务平台，深耕大基建、大物流两大核心主线，从产业本源出发，抽象提炼出人、机、料、车、货、路六大核心要素，搭建起覆盖前要素、前主体、前场景的产融服务体系，真正把金融逻辑嵌入到产业实景中。在此基础上，我们聚焦要素化后的价值释放，全力推进跨主体数字链通，打破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物资供应商、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孤岛，让原本分散在各主体手中的孤立数据形成协同联动的价值链条，推动要素资源跨主体优化配置和高效流转，为构建协同更深的产融联盟链生态筑牢素质根基。真正让要素价值通过跨主体的数字链通得以充分释放，推动产融结合从单点赋能向全生态的协同跨越。

我是主要要介绍一下，那在目前来说，现代化农牧产业方面，那么保里如何通过数字赋能，产融共生？农牧业时代的话，其实我们从最初的手工时代，现在已经也变成了智慧数字时代。那但是，虽然我们有时代的跃迁以及我们技术的迭代，但其实我们面临的这种融资困境还是存在。普惠金融是单笔的，你做每一笔的话，其实你都会涉及到贷前的尽调，贷中的报告你写，以及贷后的这种管控。那你单笔因为金额比较小嘛，有的几万、几十万，高一些的几百万。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又不能铺很多的人去做这个事儿，所以的话，我们当时是构建了这套系统。第一方面的话，我们是构建了我们的客户管理模块，那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服务哪些客户，我们服务的客户类型是什么，我们对客户的精准画像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们深度要思考的。那这个环节，我们是开发了客户管理模块。那客户有了，客户的分类有了，客户的画像有了，那我们下一步就是，那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解决他现金流的一个问题，就是综合的一揽子的这种服务。所以我们要把客户需求也要吃透。那客户需求吃透以后，那我们匹配产品，我们匹配什么？匹配我们的保理，匹配我们的担保，匹配我们银行的订单贷。还是数据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种金融的需求的这种分解，这个也是我们深入研究。把这些都吃透以后的话，那我们系统上又布置了贷前，我们贷前的尽调 AI 尽调，我们那个贷中的这种自动审批模型的分解，以及贷后我们自动的这种追索催收，如果有，以及我们资金流的这种闭环，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预警系统，全流程线上化的，它是速度非常快的，就实现了我们的数字化融合，还有无感化。那像那个农户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讲究这个线上化加那个资金闭环。每年3月到4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大量的这种清除种植季的这个需求。那你没有任何抵押，你的信用可能也并不是银行喜欢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做什么？我们其实把客户邀约到我们平台上，我们通过信息流的这种分享以及资金流的这种分享，支持到这个整个的种植业。那到9月、10月、11月大量清除那个回购季，就是收割季节的时候，通过它的数字化债权凭证的融资，把那个回款账号，就是4月份放款银行机构的这种锁定，相当于它给它做到了资金的这种闭环，就是每年4月份贷，11月份本身你卖了清楚有钱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又资金闭环，把这笔钱归还了，就是风险是大大降低的，而且的话这种就是金融机构也不会要任何的抵押。通过这种信息流、数据流的共享，其实已经实现了这方面的助力。通过第三方数据，加我们企业 SAP 里边核心数据，我们自己根据产业链的不同特点进行打磨的。那你牧场它会有牧场的风控模型，种植有种植的风控模型，就是确保它是从客户的那个画像到那个需求。到它的那个产品以及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线上化，在这每一个环节把风险严格的切入到里边。目前来说，在风险管控方面的话，我觉得智能风控还是会成为终极的核心。像现在 AI 的加持，风控的下沉，还是一个很大的方向。未来的话，就是第三方数据会不会，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大的整合啊。当然，现在像个人数据可能有个人数据，国家批两个牌照。那个企业数据可能更多的是有好多的企业都有。那未来的话，可能有大的整合，其实对我们金融也是一个助力。那还有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啊，大家也都在说，就是说真的把我们供应链金融，可能未来是我们一个引出的这种方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今天呢，我也想从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作为一个产业性的这个金融公司有哪些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其实是经历了整个四次工业革命，金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比方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第一次产生了央行这个概念。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实产生了这个投资银行这个概念；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 VC 这个概念；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有互联网金融。其实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 AI， 在 AI 上面的这个产品会有非常非常多，那造成我的这个业务模式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我金融怎么样匹配这些业务模式的这个变化？比方说，我的下游企业其实是一个机床厂。或者是我的下游企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型的企业，它再有客户，所以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就会非常非常的长。除了我的直接客户之外，我有客户的客户，客户的客户的客户。那我们做的很大的这个工作是把我整条的产业链通过金融的这样的方式串起来，然后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能够赋能我整个的这产业链，真正最后面落地，甚至我的最终的这个客户可能是通过比方说我产业链的上面的三四个节点之后才形成的。那这个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数据，这个数据里面怎么能够做到就是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能够把这个数据统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细节化的探索。那最重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说你的 AI 的这个产品，新出来的这个产品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系统去做落地，第二个收集了这些数据以后怎么通过这些数据然后去做相应的这个辅助决策。这就是两个最最重要的这个方向。到目前为止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应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0: 今天想讲的就是说，数字化如何驱动保理的四加二功能，然后去赋能产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因为保理现在从资质上允许咱做四类金融服务，再加上那个资信分析和那个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就两项附加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所谓的四加二功能。保理也是基于交易行为去做业务，而应收应付都是交易的结果。那所以说保理天然呢就可以在应收应付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去提供一些产品，然后去降低企业营运资金的占用，也要去想办法怎么在这个利用这种你的保理的能力，然后去从经营的本质上去提升我的管理能力。本质上去提效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那个客商，就客户和供应商的那个信用风险去做管理。因为付款都是账期，有账期就有信用风险，所以说保理公司本身它是这个类金融机构，就是以信用风险的管理然后做看家本领的。所以说我们也想着在这个体系里面怎么去帮助集团去完善这个客商管理的体系。然后从工具提升角度，我们也是构建了一些产品，主要的目的这些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从不改变你的经营能力的结果上，纯粹从经营工具上去实现这三个目的。我们搭建的是一个营运资金管理和客户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和催收，这核心是三个平台功能。然后营运资金管理呢，就是要帮他去分析营运资金的堵点在哪个位置，我要看清楚现状，然后诊断出问题。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呢，就是我对他的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做授信评估，就类似咱保理做金融业务一样，你有你的授信评估，然后有你的风险监测，你有风险的话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给你就是从商业上可能停止供货啊，或者是我停止采购或者改变销售的条件，这种方式来促使你然后去解决这个信用风险的问题，提前缓释。如果真正步入到逾期阶段，我怎么利用保理这个产品能够去帮他去提升这个催收的效果。核心的就是有三项关键能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你的底层风控逻辑必须基建化，各种系统要进行打通，然后这里面的所有的决策逻辑都在风控中台里面统一进行管理。因为工厂它的需求可能会有各自个性化的，因为不同的场景嘛，所以会有个性化，所以我必须有一个中台去支撑这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同时呢，也要有比较强大的科技能力解决这个链接的问题，就是业务和科技进行链接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有比较强的一个数据资源的管理能力，因为还涉及到数据安全的问题，包括数据价值怎么去挖掘数据，数据怎么形成资产。这是我以上的分享，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推动商业保理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保理产融协同中的日益创新应用，不断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行业对话环节，专家们将围绕商业保理数字化赋能产融协同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商业保理行业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效能，实现产融同频共振共生发展。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很荣幸担任今天这个环节的主持人啊，能够更加深入地跟我们几位行业的大咖一起探讨我们行业垂直领域的一些话题。首先第一轮这个问题我先抛给赵静总，能否结合贵司在交通产业链的业务实践，去谈谈我们数字化转型如何成为产融结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4: 从我们在交通产业做的要素化这个数字联通的实践经验来看啊，数字化转型啊不是一个可想象，而是商业保理回归实体深度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主要原因啊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数字化是破解啊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矛盾的这个唯一路径。传统保理啊它无法穿透复杂主体众多历史数据缺乏的这种传统产业场景，只有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才能把非标准化的这个产业经营活动转化为 可界定、可量化、可流转的标准化要素，让金融标准真正的嵌入产业场景，实现产业与金融的同频对接。其次啊，数字化是实现要素跨主体流转、构建产融联盟链的核心底座。高质量的产融集合不是单点融资，而是前链协同。数字化能够打破产业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要素的跨主体流通、数据授权共享、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保理啊从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升级为全产业链的生态服务，真正走

0: 向，强融联盟链生态。最后啊，数字化是商业保理回归本源，严控脱实向息底线的保障，依托数字化实现交易穿透，使得这个资产可视、风险可控、前程可塑，确保每一笔的保理与我们的真实交易一一对应，让保理业务从内金融的通道回归到供应链金融的本源，实现合规、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1: 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丁总。普惠金融的领域客群呢，又正好是您所服务的客群，它的核心痛点呢，正好是我们传统的保理所遇到的覆盖难、成本高。那么能否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分享一下我们在产融结合和数字化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2: 我觉得还是要从产业信用要代替它的主体信用，通过我们的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物流这种信息的共享来开拓这条通道。那同时的话，要有我们自己的数字化智能平台，从那个客户的申请、审批、放款以及贷后全流程数字化，让金融机构愿意进来，让我们保理愿意进来，就是我们的速度呀、服务的时效性，这种可以有更深的提高。同时的话，就是精准的客户画像，我们需要大量的核心企业的这种信息数据，还有我们外部的这种数据支持，真正的分解到我们客户所需要的这种产品是什么，定位是什么，可能能更好的支持到我们这种普惠。我们小微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一种金融服务的这一种方向，只是说你用多少钱，我提供多少钱，还是要从产业链服务的这种能力去提升。我觉得这是解决中小微企业的一种核心。
1: 第三个问题，接下来邀请就是西门子保理的陶总。那依托母公司的产业优势，聚焦智能制造业，那么在科技赋能、产融共生的方面有丰富的实践，请问贵司是如何借助数字化去拓宽商业保理的服务边界？
3: 其实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 AI 的这个项目啊，我自己觉得最大最大的痛点其实不是说在于大模型本身，其实最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说怎么样清洗数据，你怎么样能够做到数据的标准化，包括能够长期有标准化的这个数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系统做到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系统，那么怎么样用好每一个点采集的这个数据，能够保证未来数据的标准化和可用性，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挑战。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工业企业的话，比方说我下游的很多企业是有很多生产型的这个数据的，那么怎么样把这些生产型的数据，比方说产线的利用率啊，包括产线的维护率啊，这些非常专业的数据都能够利用起来，用到我们的这个决策系统当中，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或者深挖的一个课题吧。
1: 下一个话题呢，就交给陈鹏总，请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谈谈数字化转型去如何去推动从依赖传统确权到自主数据确证，从工具运用到全流程全场景的数字化应用的转变。
4: 怎么从依赖确权然后到自主确证，其实核心呢也是两个因素驱动。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数字中国这个国家战略的推进，它会推进很多产业的数字化，这里面会有很多可靠的一些信息，所以说你未来的这个信息变多了变可靠了，这是一个确真的必备的一个因素。但是第二个呢，现在仍然有很多信息可能不是可靠的，这个时候在做确真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考虑就是数据的欺诈问题，怎么防范这个数据产生的欺诈，怎么在利用好数据的时候保护好自己。这里面呢，核心呢还是说是你要做数据的多维度的一个比对，你用你的数据和你的这个行业的惯例和客户的惯例进行比较，要看和比较的规律有没有差异。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从工具运用到一个全场景的数字化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数据中台，数字化的基础必须有数据，然后第二个呢，就要有一个决策引擎，也就所谓的风控中台啊，它要把你的风控进行集中管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要展业，所以你要有对应的流程平台 我们也有叫流程引擎，就是你要有对应的业务管理的能力。这三个平台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设施，它不是单体的，是说我就解决一条业务线的问题，而是说所有的业务线可能都会复用我这三个底座能力，它属于科技应用型基础设施。
1: 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更深入的第二轮的探讨。赵总所在的交通产业必然涉及着大量的一个数据处理，如何构建新型的风控去适应这种数据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的。
5: 在建设新型的这个风控伦理之上，我们一定是把持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一个安全为先，一个合规为本，然后的话可控可用的原则。在这个机体上的话，我们就要明确数据的这个权属边界，还有授权明确，特别是对于个人的这个隐私数据啊，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它的那个数据使用权限，要进行脱敏处理，而且在各种数据的应用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个查询和使用权限上啊，也有明确的这个边界。在这个机体的使用范围内，我们有专项的使用，确保这个数据的不滥用、不泄露，也不能流转啊，因为要原始数据不经允许是不仅流转的，一定要进行脱敏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机体数据管理过程中啊，我们啊以严格的按照这个数据管理的这个相关要求，特别是在国家啊那个数据要素20条出台以后啊，把我们在这个产业平台上的相关数据啊进行自数据的这个清分治理以后啊，形成了我们的数据的这个产品挂牌交易了。这样的话，就是用一些制度性的这个结构啊，把我们的这个数据进一步的啊，按国家的这个合规的要求啊，进行标签化和标准化啊，这样的话也能挖掘数据价值，同时的话也把我们的合规管理，带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也在我们的底层合同上，这应该在业界做了一些创新，把这个金融服务收益和我们的这个数据服务收益啊，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目前我们正在跟数据交易管理机构进行积极的对接，一起来打造基于数据的确权的登记、价值评估、数据的交易流转，把一个大量的这个数据平台啊，比如我们业界和我们这个产融生态上，大量的数据是在场外交易的，这样的话逐步把它纳入场内交易的过程。保理不单是这个应收账款融资的，更多的是我们是一个整个产业的联系器、赋能器和多项的这个产业生态上的这个赋能啊，就真正的把我们这个数据价值给挖掘出来。特别是在进行假认单的这个分层创新，实际上就是数据创新。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为我们整个行业探索一种新的一种发展思路。同时的话，也为烧机保理啊未来的发展，除了这个金融收益以外，我们提供的更多的产业增项收益。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提问丁总。种植业和农牧业，这个是属于最传统的一个行业。那么依赖数字化的赋能。商业保理从传统确权向确征类型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由单一的融资服务商向综合的融资服务延伸，这种模式的升级对产融协同的深度广度有哪些影响？企业又是如何适配的？
2: 我们那个供应链金融的话，搭建这个平台以后的话，我感觉啊，从它的广度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助力的。我们最初的时候，其实服务的时候，像保理，可能你只能围绕它的核心企业做它的上游，或者是说服务一些它的下游，但是它的那个长尾客户的话，其实是很难服务到的。但是通过这种不是单一授权综合性的服务，通过这种信息流和物流的这种资金流的整合，其实的话现在我们是可以达到这种长尾客户的供给，可以服务到上游的种植到下游的时候终端。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是会从它的这个稳定性上来说，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提升，综合性一篮子服务以后的话，我们的服务它是更全面的，从订单啦，一直到销售啦，它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可以助力到的而且响应的时效也会非常快。从深度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再是以前原有简单的是我了解这一个单一客户，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与产业链共生长。
1: 那接下来的话筒我们交给陶总，在数字化驱动下，又是如何平衡风险防控以及业务发展的？
3: 我们是一家外企，其实我们整体的风控框架啊，就是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就是在中国有很多本地化的这个需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整个的这个风控的这个框架做了很多的修整， 和本地化的这个工作。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真正能够成功的这个诀窍所在。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风控模式或者风控框架做一些调整，但是最终他到一个管理整体的风险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各个国家各个市场的这个经验又喂回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去反复的验证，反复的这个调整。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谈的所有数字化的东西，其实都是说在这个风控框架之下，我怎么样能够用到数字化的工具，让这些每一个点更清晰。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数字化的这个努力都是为了这个，通过这个数字化能够让这些点，这些风控的点能够更加清晰，设定的这些指标能够更加切合市场的这个需求。
1: 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回到陈总，如何推动数字化保理在更多的细分的行业，那比如说像制造、外贸、农业、建筑业的场景的落地，那怎么样去释放我们的产融协同的价值？
4: 保理它是依附于交易活动开展业务，那交易就是生意吧。所以说保理它其实在每笔交易的背后，它去分析这笔交易的价值行为，也是在分析你的风险行为。所以说我们保理感觉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天下没有亏损的生意。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通用性的经验呢，就是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说你要从客户认知，然后到风险控制，再到产品创新，我对应的是精准画像啊，精准策略和精准产品的能力。对，精准画像就是我把客户的认知特征要足够清楚，行业特征、区域特征，包括它交易的有没有季节规律，对这些特征比它总结出来，让它分得更细。我们说我们是在做差异化场景下的标准化，你每个客户每个场景它是有差异的，但是你把它分得足够细的话，它总会有一些共性特征提炼出来，共性特征提炼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做标准化，你可以设计出你对应的那个供应链金融产品，标准化的。第二个就是要精准的策略，精准策略就是对应的你怎么去评估这个场景的风险，怎么量化的去评估，因为你是数据化的产品，你必须你的策略是就是代码可识别的、可实现的、机器可读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语言，所以说你要做这个风险管理上的一个评估到预警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后面呢就是精准产品，怎么去匹配你的风险和收益，怎么去匹配你的这个价值对它的那个吸引度，也就是说我们做保理业务的初心，怎么能靠帮助到了客户，然后客户呢又一直又需求我们，这样能一直产融共生，一直往前走。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的真诚的分享与深度的探讨。我们还要感谢陆家嘴金融沙龙给了我们保理公司同业一个深度碰撞以及交流共进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探讨虽然已接近尾声，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永无止境，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服务实现精准滴灌，那么商业保理公司呢也必须主动融入国家的“十五五”的发展大局，深耕数字化，深化产融协同，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同推动商业保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6: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7: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6: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8: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9: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6: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是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

0: 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哈。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0: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晶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

0: 和不同体量的调整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锂电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2: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2: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2: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

0: 种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1: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
0: 嗯。
1: 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两倍。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么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种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得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0: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2: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个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0: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

0: 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0: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0: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1: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啊，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啊，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啊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啊，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啊，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0: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啊。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2: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0: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啊，在 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

0: 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啊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0: 更加激烈
1: 更加复杂。
0: 好，那我们再来听听他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0: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 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

0: 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1: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0: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2: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0: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0: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2: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就是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啊。那作为量玄的时候，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力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0: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B选项？
2: 是的。
0: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那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1: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 而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0: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5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哪怕实现这两个

0: 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1: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5年、10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0: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玄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2: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化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振的那个超导量子计算机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0: 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1: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如果这种标的它具有头部效应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所以我们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0: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2: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所以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0: 是。
2: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总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里面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

0: 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嗯，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2: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是吧？
0: 对
2: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种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0: 对，
1: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0: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2: 那我们觉得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0: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2: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无线啊，超导无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在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0: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但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2: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3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4: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 GR 世界。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入境，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债遵循两头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 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依托境内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住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经济开放的载体，离岸金融是制度创新的新切口，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泰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包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0: 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站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像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确实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依托这个航运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建设，所以说呢上海因为是全球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最大，尤其上海港这一块，然后具备着很多其他金融节点城市的这个少有的这个优势，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包括自贸债的这个 ESG 的评价，可持续蓝色的或者海洋相关的绿色的这些主题债，同时也针对航运这一块呢做一些包括 ABS 相对的这些创新。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和展望，对话将由宗军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人民币离岸债对国际航运的价值与点心债、熊猫债的差异化优势、商业银行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产品创新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么自贸离岸债券啊，它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生态，它是互联互通，生生不息。

0: however, is to, when you offer money, is to have clear rules and smooth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parties of how this financing process is being developed. And in our cases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iant that is opening its wings, like China, and says that we are here now, we do have the maturity as a financial center to serve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alling the Greek shipping market. We cover the globe, and we want our partners to be, to trust us, to be next to us, and to try to be innovative. And what the Greek shipping needs is clear ru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FTZ bonds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easily compete the other bond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The banks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have to create a specialization on what we call RMB, the use of RMB by foreigners, because it's not easy. When you will see me in front of your desk being demanding RMB, you will say, but George, you are only with dollars, you are only with euros, you are only with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I'm telling you, you have to change, you have to trust me that I'm going to be a very friendly to RMB.
1: 那么请问徐总，你认为这个自贸联债在这个参与主体啊、制度设计、定价机制等方面与典型债、熊猫债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这个优势？
2: 第一个呢，是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三类债券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大家知道，典型债主要是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呢，是在境内市场主体发行的，主打的呢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自贸离岸债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面向境内外合格主体来发行。兼具的离债岸两个市场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是从制度规则层面，典型债啊是沿用的是一些国际规则，运用的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监管体系；熊猫债呢是依据国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设计的。自贸离岸债主要是它的主要优势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制度的灵活性。在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中，对标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同时呢，也兼容了国内的金融管理框架。从定价机制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差异。那么典型债主要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啊，那资金成本是跟着境外 CNH 的一个流通总量啊，市场这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的熊猫债呢，主要依托的是贴合的是国内信用市场的利率曲线啊，所以它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债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筹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1: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在自贸的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3: 商业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贷当中，

0: 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啊，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期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一个活跃。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五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支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是一道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呢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通过 FT 账下去做了一种主子账户，那么这种主账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航运的这个主账户，那么它旗下呢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可以成立 SPV 的公司，通过这种主子账户的模式来服务整个的目前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金融。
1: 那么国泰海通作为中资规模最大、境外债券投资承销规模最大这样的一个券商啊，据您观察，这个近年来境外债券市场的发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中资发行人，特别是扎根在咱们这个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2: 这个确实，过去这几年呢，境外整个债券发行的情况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因为整个美元的融资的这个成本上升，就在2008之后美元几乎维持一个零利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是把整个的美元资金引进来为主。那这现在呢肯定大家不会用这么贵的美元了，然后呢确而更主要的是呢走出去，就是以前呢中资作为一个这么说吧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信用息差相对比较高，但现在呢中资这个，因为大家整个对中资资产的这个追捧，包括中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所有发行大致维持在 T 加五十六十，所以这个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同时中资这些企业尤其在这个过去这几年的国际化持续国际化，我们看到就是中资的这些民企大型的这些国企在海外呢有各种并购投资和走出去，所以配套这些这个美发行人确实变化也很大，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大的 TMT 企业都在海外有所发行，不相当一部分还会集中在这个人民币这一块，那就以上海这个航运中心为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几块，一是上海港，这个历史上其实在香港也发行了几笔，就是港口相关的这些建设。另外一块更大的一块呢肯定还是金融配套，就是航运对应的这个金融配套，随着整个的规模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在问我们这个所谓的表外融资，把一些租赁资产打包到 SPV 中，所以这一块呢一些金融上的创新我们相信慢慢的陆续会提上这些日程，也是会有一些配对的这些产品和一些创新在陆陆续续发生中。
1: 请问这个乔治主席，基于您的视觉，您期待未来上海依托离岸金融体系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提供哪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和支持？
3: Shanghai has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So it's a matter to communicate what you are doing. The target you have now is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is not to conquer the world, but to be a big, to have a leading role as well in the financing.And in particularly on the issue of bonds. In fact, Shanghai is ready to support the shipping enterprises. First, we need to have efficient RMB and multi-currency settlement services so that shipowners can pay yards, suppliers, charter-related expenses, even chartered themselves, and certainly, why not loan obligations with lower friction, if possible. Second, Shanghai can add real value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tools, FX hedging, interest rate swaps, fuel price hedging, freight-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You have them all, bu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an expertise here,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Third, we would welcome specialized shipping finance platforms for leasing, bonds, green finance, and refinancing, supported by banks, law firms, insurers,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 and brokers working together and knowing the market. Finally, Shanghai can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capital, global ship owners, and the real maritime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very competitive cost that RMB bonds they offer. It is access to a broader, deeper, and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al market connected with trade, shipbuilding, energy, and logistics.
1: 面对当前航运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交行在航运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啊，特别是金融航运金融数字化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还有哪些市场发展期待？
2: 交通银行始终是高度关注对航运领域的整体的一个服务和金融创新工作的。航运金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从头部的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所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需求点也都是不太一样。那么从交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在努力的服务好这个生态，做出一些交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锚定绿色高端，因为交通银行是个银行集团，我们俗称的古代债租托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框架。那么依托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主要深耕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绿色航运领域，我们交行是参与了我们国内首个水上运输行业转型金融的一个标准制定啊，这个标准已经提交到国家层面，正在做进一步的审定。那么2025年呢，我们落地了全国首笔的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的这个金融业的贷款。那么在海空协同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飞机租赁业务的流动资金贷款加贸易融资加保理业务的一个组合，兼顾了短期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和飞机租赁应收款保理的一些超长期限的两项产品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融资衔接。同时在海运的一些领域呢，也聚焦了智能化船舶、无轮船舶等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投资，加大了银团贷款的合作力度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3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啊，希望通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综合服务能力更好的支持 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0: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会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提供这种国际结算呢，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啊，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啊，人行出台了临港新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次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一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总的，请你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那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建议。
2: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然后他预计按照现在的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个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1: 从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我感觉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作践，谢谢大家。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巨生智能银河之力。

0: 闪耀智慧之光，
1: 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又有阑尾，从秦凯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泥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 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仍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

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杰皮摩根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杰皮摩根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杰皮摩根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它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杰皮摩根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 GR 世界。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2: 嗯，
4: 漂亮吗？
5: 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6: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7: 已解锁静音功能，
8: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6: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9: 说昨天苏老师直播的时候出事儿了
10: 啊，那评论区全是骂声。
11: 什么情况？
10: 不知道，我昨天没看直播，
9: 但我听说苏老师直接被带走问话了，
11: 那学费怎么办？
12: 哎，你好，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13: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12: 炒股秘籍？
13: DDS 指标。
12: 就靠一个指标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3: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9: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12: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14: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欢迎。
9: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14: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11: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6: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15: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16: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15: 找他们试试水。
14: 大家好。
1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7: 我是老学员，
18: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1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9: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15: 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再换个语音。
6: 孙悟空，
15: 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课到底有没有用啊？
6: 孙悟空模式启动。
20: 哎，俺老孙，你自俺托儿所的时候，你就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股。这姓苏的收了俺好几万的学费，俺一个，俺一个月搬砖才赚3000块钱。哎。 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荐股费？要是再不接套，俺就给他一棒子。
14: 啊，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0: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16: 我是托。
14: 什么？啊，我也是托，
20: 俺都是托。
14: 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20: 干嘛？
14: 我平时啊，和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21: 我也是托。
0: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
21: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16: 他说的也对，
21: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20: 都是骗子啊！
14: 快签！
16: 大家安静啊！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0: 你不会是骗子吧？
16: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22: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0: 东厂公公，
23: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0: 太乙真人，
16: 你打我噻！
20: 打他！
6: 借着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24: 黄主编，
16: 哎，琪琪啊！
24: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苏罗斯非法证券活动的相关证据。
16: 哦，这么快啊！
24: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吧？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1: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25: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16: 琪琪，我也知道你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
24: 黄主编，1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16: 好，
24: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就听他吹。
1: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16: 琪琪，如果这件事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24: 好，我有。
0: 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台。
16: 我是托。
20: 什么？啊，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 打他！
24: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啊，这怎么办呀？
18: 孙琪琪，你太厉害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25: 没想到你真的在3天之内完成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16: 琪琪，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好，那这些证据我立刻交给有关部门，苏罗斯这次是跑不了的。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20: 什么？
24: 谢谢黄主编，我会继续加油的。才3天，这临时工就跟我一个级别了。
25: 资深记者比我级别还高，
1: 这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都是见过升职最快的了，我是真服了。
19: 王总，招财狗那边已经乱套了。
26: 哦，我知道了，别管他了。对了，抓紧把股票给退一下，用上最先进的 AI 操作技术。
19: 我们已经用上了，推荐股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
26: 好的，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拆穿了可以说股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他，怎么识别他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0: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万一真的行，拒绝催更，
4: 那肯定是骗子啊，这是还要想吗？那有30%收益的人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真是的，那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5: 这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退出该社群并警惕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4: 肯定是也是骗子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呢？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6: 退出的群主，并且人家警惕此类行为，我选择 B。
2: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声称，只要购买我的课程，就能学会精准预测股市走向，轻松选到牛股。对于这种宣传，你的看法是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 ；B， 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C， 有一定道理，可先了解课程内容 ；D， 适合投资新手学习，能快速入门。正确答案选 B，
1: 我会选择 B， 认为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7: 这种宣传我觉得可能是虚假宣传并存在非法荐股的嫌疑，这种只要就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1: 我可能会了解一下课程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最后应该不会购买他的课程。
0: 好的，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刚才的互动也做了答题，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湖南证监局的周处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所含的法律点和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以获取独家个股的推荐，保证年化收益率30%啊。如果观众收到这样的诱惑，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该怎么做呢？我们请周处给大家拆拆招。
1: 大家一定要对就是各类带有这种承诺收益字眼的荐股广告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那第一时间要通过12386的服务热线，或者呢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核实相关机构和个人的一个从业资质。如果是发现了有非法证券活动，那请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通过12386的网络服务平台或者是当地的证监局举报，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0: 那我们说第二道题可就比第一道题要难了，在一个知识付费的微信群里，那群主呢持续点名推荐某几只股票，还扬言说想拿到内幕消息，先交升级费再进入高级群，其实这是一个升级版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套路，我们正确的拆解方法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1: 像这一类的套路呢，其实是属于非法荐股行为一个惯常的操作。那一些不法分子呢，营造了一些虚假的投资成绩，他以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去引诱投资者，其实就是利用了少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那诱使投资者不断地去升级交费，获得所谓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服务权限。那一旦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就只有投资者不断的交费而产生了一个财产损失。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套路，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果断的退群，然后不要相信非法机构和个人的这些花言巧语。
0: 那这个也要警惕啊，不要被高收益的承诺所迷惑啊。那还有第三道题，就是在某课程当中呢直接打出口号说学会我的方法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势，轻松擒牛。那么这种100%命中的宣传，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1: 股市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任何对这种就是100%命中或者说精准预测的这样一些话术，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虚假夸大的宣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让投资者去支付费用。但是当投资者其实付费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法机构其实不可能兑现他们所谓的精准命中实现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承诺。那投资者一定要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理性投资，然后也要选择合法的持牌机构去提供服务，一定不要被非法机构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那最后呢，我们请周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防非重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温馨提醒。
1: 大家投资请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远离非法荐股活动，守住您的钱袋子。
0: 好的，说得太好了。那感谢周处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就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 那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防范非法 AI 荐股，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次感谢周处，我们下期再见。
8: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9: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世界。
8: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10: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11: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8: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

0: 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2: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1: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3: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4: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1: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0: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为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当前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产业普惠，从区域领跑转向全球协同，进入到实现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本期节目将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共有三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周宇翔，黑狐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Verena Kuhn，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论坛主持人尹凡，第一财经主持人。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将围绕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这样一个主题，共同探讨前沿趋势、落地路径

0: 全球协同与价值引领。第一个话题呢，还是要请各位谈一下，大家认为的接下来的两年全球科技创新到底可能会有哪些亮点，哪些赛道，哪些确定性的趋势。
1: That's a hard question. Certainty with everything is moving so fast, but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m quite certain about, and that is that in the next 2 years, compute and energy will continue to be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drive forward technology, and that is sort of a barrier that everyone is facing. So we also see new startups that are trying to tackle this problem of energy and compute for everyon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s here to stay for at least 2 years.
0: 贾总，你认为的这个未来两年最确定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未来两年比较确定的话，是一些工业化的落地。尤其是在中国有比较广阔的落地空间，尤其你像我们是坐在材料环节，其实国内的无论是材料的制造业还是下游应用，其实都有非常广阔的空间，而且价值非常高的落地。
0: 周总，你同意他的看法吗？
3: 当然非常同意，因为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其实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基于大语言模型 AI 的诞生啊，然后第一次让这个非常优质的生产力变成了某种廉价的供给，让这个 AI 也能普惠的走到每个最偏远的角落吧。但是呢，我所看到的呢，却是基建已经完成了，但是整个产业的重构还没有发生。AI 走向应用，在我的理解里面，一定是和产业要互相结合。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元年是从今年刚刚开始，然后也有很多非常激动人心的变化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在诞生，比如说 agent 开始走向从辅助决策到替换决策，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工种里面急速的在赋能以前的老师傅，对，我觉得这些变化来得非常快，我觉得只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里面加速。最确定的东西，首先我觉得是经验的替换，然后年轻人很多也不愿意进入到工厂，所以老师傅的经验如何传承，如何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 AI 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Very nice. So a recent study by WEF shows that the gap between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broad economic impact is widening rather than narrowing. So in other words, many existing technologies have not to deliver their expected impact at scale. So why is that? And what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1: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is actually a pretty human one, which is trust. And it's less the trust in the technology, but it's more really the trust in implementation.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reliably,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at scale, and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in my organization with my setup, with my workforce.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a barrier to scaling technologies right now.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is that the impact of AI is not always as promised, and one of the problems i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the adoption is so hard. One solution can be forward engineering, where you put actually someone from your startup into the bigger company, and they're trying to really implement it there. That is very costly. Mm-hmm. So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s more niche players that do this sort of adaptation at a larger scale for more companies, but by focusing on a specific subset of companies.
0: Yeah, you mentioned niche players. One of the niche players is sitting beside me. 周总，您是他说的那种 niche player 吗？
3: 我挺认可的呀。我觉得就是整个技术它分周期的，它一定有理论突破阶段，到基础设施搭建阶段，到产业应用阶段。其实黑湖一直的一个创业哲学是，我们虽然用最前沿的技术，但是我们不可能撼动以前巨头所占据的传统的地盘。
0: 对，
3: 那一定是从非主流群体的边缘需求开始起家，
0: 对，
3: 然后再从非主流群体的主流需求最后进入到主流群体。黑湖的一路的这个商业化，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义为 niche player， 如果从边缘进入到主流这个过程，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我觉得某种有效路径吧。
0: 贾总，您觉得 AI for Science 它产业化的节奏，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化的这个释放的路径可能是什么？
2: 整个科技类创业的节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而且呢，它的无论是技术迭代周期呢还是验证周期都会比较久。那到我们现在 AI for Science 的整个产业化节奏也是从原本是工具化到逐渐到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过去的 AI 其实呢也是相当于是强行的把一些的 AI 模型嵌入到一个比较庞大的研发工作流中，并没有改变科学发现的一个本质问题。但现在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无论是 diffusion model 还有 LM， 它其实带来了比较多底层逻辑的变化。 那例如这个过去只有一些非常顶尖的科学家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科学假设，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 LM 来直接来可以成为一些科学家的科学大脑，来给他们提出新的科学假设。那从商业上的价值释放呢，也是从原本的整个提供一个工具到一个平台化的输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单独的提交一个产品一个模型，而通过像我们材料领域的工艺啊分子工艺配方的一个闭环，来给整个产业提供一个更可持续的可以迭代这个研发的能力。
0: 那么追问一下，这个如果说 AI for Science 由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发现如果释放出它全部的潜力，它可能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它 timeline 又是什么？
2: 新的材料研发其实也是关乎到一些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电子化学品，他们这些上万亿级别产业的一个成本效率和代际的一个升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关键。那对于时间线来说呢，我们在现在和未来一两年之内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巨头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也在探索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模式，给他们来提供一些商业性交付，来验证我们平台化的能力。未来三到五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那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 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 就像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4: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2: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3: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4: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1: The government clearly 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4: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 AI 的诞生让优质生产力更加普惠，目前 AI 基建已完成，产业重构则刚刚开始，而在产业领域， AI 智能体正从辅助决策进入替换决策，急速赋能工业生产，且未来两三年将会加速。他表示，助力生产经验传承， AI 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科技初创企业虽然拥有前沿技术，但其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从边缘服务开始，最后再逐步到服务于主。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未来两年 AI 工业化在中国有较广阔、价值高的落地空间。现在的生成式 AI 模型带来的是科学发现底层逻辑的变化，并直接成为科学家的大脑，而科学智能给商业提供的不只是工具，而是平台，可形成工艺闭环，为整个产业提供可持续、可迭代研发的能力。贾浩军预计，未来3到5年可看到 AI 生成式实验真正实现材料的发现，并真正进入规模化应用。长期看， AI 驱动的概念将逐渐淡化，未来 AI 就是基础设施，将成为所有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底层操作系统。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未来两年算力与能源将持续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核心障碍则是对落地应用的信任缺失，包括对技术稳定性运行、规模化转化落地和对本企业运转的适配性的都缺乏信任。随着 AI 的进一步应用，他预计未来两年将出现更多聚焦专业化、垂直细分领域并聚焦特定类型客户群体的企业。那么打通科研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哪些核心痛点与前沿实践？周宇翔、贾浩军、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精彩讨论。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回到演播室的周总，从您跟客户的接触来看，今天您的客户实际使用的，认为有价值的有哪些 AI 应用？
2: 其实今天要在制造业谈AI 的成功案例，我觉得还比较早。

0: 对于决策赋能类的 AI 会使用的比较多，因为对于工厂来讲的话呢，以前80%的工人其实是双手在参与作业，但是20%他仍然叫工人，其实他是脑袋在参与判断，比如说排程调度，来了图纸怎么把图纸转化为生产工序和步骤，质检产生问题怎么优化，所以在这些场景里面呢，我们看到黑湖的工厂在非常广泛而且迅速地采用我们的 AI 产品，铺设到现场。因为这些新一代的 AI，它的学习成本很低，然后性价比也很高，然后随着使用3到5天时间的用户不断去纠正这些数据，然后基本上都会达到一个规模化的正常使用的阶段。
1: 那么有哪些功能是客户想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到？
0: 我觉得当我16年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有的工厂说我们想打造一个黑灯工厂，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化开始生产，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想法呢非常好，但是它非常的泛和飘在天上，我觉得具体还是要落到。到底是哪个场景、哪个工种具备怎样的知识？当落到这个维度的时候，那工厂的这个采用率还是很高
1: AI 的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的应用，
0: 的。嗯，
1: 目前的障碍是什么？
0: 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障碍，我们就是和时间赛跑。
1: 就时间赛跑。
0: 对，在未来，因为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讨论一下吧。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中小企业甚至对 AI 的采用速度还高于大型企业。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个新的版本的模型的推出，还有一些像 Harness 框架的这个引入，对于可用 Agent 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障碍我觉得已经没有了。此刻我认为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1: 好，我们问一下这个线上的贾总，这个 AI for Science 产学研的脱节的问题可能还存在，所以您的团队怎么样打通这个产学研到产业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直接的话就是，你的技术不应该是只局限于一个单点的问题，或只能解决一个孤立的单点模型。你应该一上来就打造的，或者你 overall 的你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端到端的 solution。那我们是做材料研发，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是就在做整个 AI scientist 的平台，有3个大的部分组成：生成 AI 模型、自动化实验室 autonomous lab，第三呢，也就是整个智能体的工作流 agentic workflow。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端到端的串联。这个其实，在每一个点，它其实不会进行一个代际的损耗，其实相对来说效率就会比较高。我们采取了不同数据之间的交叉验证的方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多级互相这个交叉验证的方法，来确保我们 AI 模型的预测基本可以非常高的逼近真实实验中所能达到一个准确性。
1: 您觉得，当中3到5年可能会遇到哪些比较重要的卡点？从今天来看的话，
2: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随着整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它其实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我对此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整个干尸实验的闭环，那我们也现在看到整个类似于 OpenClaw 等等的一系列的架构的出现，其实这一部分的创新程度其实呢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提升。
1: 那么 AI 驱动材料创新，在您看来，未来3到5年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可能是什么？是哪一个？
2: 我认为主要会在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中，那就例如现在 AI 基建中非常急需解决的冷却问题，到先进半导体制程中的关键材料，以及新能源行业中的好比离线性能的突破，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是会快速落地的部分，因为这些领域其实对精准的配方和快速的迭代需求是极高的。那这个也是对 AI for Science 整个释放我们叫做game changing 价值的一些最佳的场地。
1: 好，谢谢贾总的介绍，Verena。First thing, what common success factors do you see among innovative companies that have successfully translate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to real value?
3: I think that the successful ones, they do two things. They understand the technology deepl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understand the real-world circumstances. So they are actually solving a real problem. And rather than talking only about the technology, they talk about, well, this is how I can help you to make your business better. And that i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And then I think also it needs to be something that is understandable to everyone. So communication, also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 Are you able to explain to the layman what this technology is going to do and how it's going to work? I think there's three things that I consistently observe with our innovators. First of all, they plug into existing workflows, right?

0: 可快速规模化使用，普及迅速。而企业在建设黑灯工厂时，不要泛化概念，要把场景、工种等落实到位，才会有较好的技术采用率。他认为，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高，中小企业对 AI 的采用速度比大型企业高。随着可用智能体模型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目前 AI 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已不存在障碍，当前就是和时间赛跑。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解决技术产业化难题的最直接措施是要认识到技术研发不应局限于解决孤立单点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有全局系统的战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而通过数据的交叉验证法，可使 AI 模型预测非常逼近真实实验结果。他表示，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的准确性和干湿实验的闭环是当前 AI 驱动材料创新的两个卡点，而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是未来3到5年内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成功的创新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必须深度理解技术，深谙现实场景需求，同时沟通表达也非常重要。而成功的创新者有3大共性特点：首先，通过融入现有工作流程而非彻底替换；其次，构建智能数据飞轮，持续优化产品；另外，在企业和政策等层面注重管理变革。他认为，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人才不对称的共性挑战，可通过提升员工技能弥补这一差距。Verena Kuhn 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规模化落地有4大独特优势，分别是大规模的落地部署能力、软件和硬件协同和融合的发展态势、以效率为先的工程思维，以及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全民层面的 AI 应用普及速度。他认为，目前全球为大规模技术创新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够，B 轮及以后资金衔接出现断裂。在数据中心领域，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的信心。那么，中国工业 AI 的出海航向在哪里？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协同共赢，共创未来？周宇翔、贾浩军、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观点碰撞。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黑狐最近完成了10亿元的 D 轮融资，用于加速工业 AI 的应用落地和全球的扩张。所以，当中国的工业 AI 开始出海的时候，您觉得它可以去哪里？
2: 我就有很多地方啊，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在过去10几年到20几年的这个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呢，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样本，所以这样子的产业产品当落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的渗透层面其实非常薄弱。我们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过程当中，甚至接受度和用户的这个意识到把它用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潜力，这个可能性还更大。我们看到东南亚有很多是家族企业制造业，所以第二代接班了以后，他们对于如何在他们所成长的这个环境和对技术的理解下重新转型自家的业务，这一点非常强烈。中国的最佳实践开始成为被别的制造业国家所尊重且想要借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得到青睐。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有了高可用的软件和高可用的 agent 产品的时候，他们觉得需要找到一个未来可持续的技术伙伴。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海外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 贾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3: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 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干细胞曾先让人谈虎色变，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研究，已慢慢掌握它的规律，技术越加成熟，更多的出台标准也让干细胞研究更规范，未来有望为健康带来更多可能。
1: 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这个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随着我们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
0: 818号令颁布后，在医疗和细胞与基因治疗企业界引发了强烈反响，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规范，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是有效促进生物医学新技术创新，助力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关键跨越。
2: 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因为我们之前特别像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现在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
0: 干细胞治疗肾脏疾病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不断深入，相信干细胞治疗将为肾脏疾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并为肾脏疾病的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3: 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里，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三位嘉宾聚焦政策引领、临床转化、前沿研究、技术创新等多方面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干细胞从监管科学到临床转化再到应用落地的方法。
1: 我想围绕着我跟这个在生长因子一个小小的这个切口上做了一点点工作啊，探讨一下这个一个创新的东西如何去产业化，如何转化它的生态啊，对它的转化的一些思考和一些想法啊。作为干细胞呢，肯定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这个产业的规模也是未来非常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啊。中国的潜力呢，应该说也是未来呢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应该在未来有1000亿的市场。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随着我们政策的优化还会突破。我就觉得老龄化呀、慢病啊，还有这个医疗资源，我们要急需要创新，还有市场的需求和产业发展的这种动力，更需要有一个产业能够把它激活。那么国际上的压力呢，也是美国呀、欧盟，他都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和医疗的市场。中国呢，818、828的出台，也急需要我们深入的去领会和认识，怎么样推进这个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本身它是细胞进化的一种智能的体，就是个高度智能机器，也是干细胞。所以说呢，随着我们这个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干细胞产业呢，实际上它是产业发展需要生态，那么我们国家的生态啊，从中游、下游、上游这些生态来看，目前呢包括血库啊、细胞库啊，只要这些呢都是为了这个产业的井喷呐，我觉得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长三角这个区域内的医疗的密集程度、生物医药人才密集程度在全国是最好的，肯定可以领跑全国，甚至领跑全球。那么2001年我们就这片柳叶刀就揭开了 FGF 跟这个干细胞的这种开辟了一个窗。最早呢，这篇文章我跟傅小平就是用生长因子 FGF世界上第一个在临床用，发现呢干细胞增多的现象，然后呢出现这个在表皮 在创伤的面。最后呢，我们提出叫 defluoration， 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甚至是从不出来。因为在干细胞上它有着非常独特的 FGF 的受体，说我 FGF 做了30多年了，而且它的家族23个成分，受体不一样，干细胞的分布也不一样，而且还有时空的变化，这种都让我们感觉到它跟生长因子跟干细胞之间有我们还没有揭开的奥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因为第一个药上市以后，实际上我们找到了很多证据，包括神经、骨骼、软骨、皮肤啊，都有它可以激活原位的干细胞啊，这些呢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干细胞进行了连接。整个的理论就是它的这个 FGF 释放，然后结合干细胞表面 FGF 受体激活细胞，从休眠到激活，然后呢促进增殖，然后分化，最后呢迁移，最后呢通过抗炎呐、这个凋亡啊、修复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功能。20多年前呢，干细胞研究还是一个大家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只是加快的把 FGF 这样一个大家没有认为它能成药的，我们把它先成药了。成药以后发现呢，它实际上细胞因子在这个诊断呐、治疗啊。在药物开发方面它有重大有重要的价值，过去的很多细胞因子也都上市了啊，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它的用于诊断、用于监测免疫啊、感染啊，这些在临床的市场潜力巨大，变态反应啊、器官移植啊、预后的评估等等，实际上我们发现这 FGF 呢它也是个万能，它在所有的细胞都有受体，我们把它规律掌握就可以在外科、骨科、皮肤科、在眼科，在不同的器官分布是不一样的，而且跟干细胞的开关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就像再生就离不开 FGF， 就是31年进化的这个产物，它的这个安全性，它是在这个进化的产物，所以是非常安全。那么整个呢，在干细胞的在 FGF 的生产上，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制备，而在临床上，对一些糖尿病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细胞是不是未来要选这些这样的一些适应症啊去试，安全，相对比较安全，而且还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这个 FGF 我们上了七千万家医院1人次，证明它是安全。我们这个根据原创设计的这个药物呢，也进入到中美，进入到国际的临床研究，目前研究的试验的结果还是不错的，2024年呢获得国家自然人奖。总之在 FGF 这个领域啊，我们也度过了20年的时间啊，从这个解决它的规模制备，解决它的临床的国际上对它的疑问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干细胞可能还是也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10年20年的过程，最后呢催生10万亿的产业。所以说一个事业的发展呢，它有个过程，我们现在的干细胞只是冰山一角，FGF 呢应该说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所以干细胞的事业应该还是伟大。我们也就是一个奉行一个小因子大科学，小眼球大地球，小切口大产业。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也可以借鉴我们浦东的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啊，怎么样能够从小的这领域最后做到全球的领跑。
0: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提出，多年来团队深耕细胞生长因子领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成功实现了创新药物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这些药物现已广泛应用于烧伤、糖尿病足、男女性创面等临床治疗，显著提升了愈合效果，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康复希望。在代谢疾病研究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有力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研之路。
2: 去年的10月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的颁布我们行业里面给它取了一个简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称叫818号令。这个条例呢，给出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一个管理的路径也就是说，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 啊，实施备案管理啊，对转化应用啊，实施审批的管理啊。同时呢，按照这个条例给出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定义啊，这个应该我们细胞治疗技术啊，应该是符合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条例颁布以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引反响非常强烈啊，因为可能对医院里面，可能我们都希望生物医学新技术啊，能够这个尽早的应用到临床，来解决我们临床这个一些患者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 CGT 行业这些企业来讲，可能是喜忧参半。条例颁布以后，其实基于各自的这个立场啊，大家在自媒体，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专家给予了各自的一些这个解读。但是真正想知道这个条例啊，对我们细胞治疗行业有哪些影响啊，可能这个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条例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条例，是要干啥，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个条例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其实对这块有很多的我们行业里面有这个专家有很多的揣测。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觉得挺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特别像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啊。现在好像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路径就打通了？另外一个也有人解读啊，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现在国家要大力发展了，因为原来找的药品这条路径似乎很难，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药找出来了，像 CAR-T， 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药都在100万上下啊，然后很贵啊，这个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啊。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用药贵的问题啊。近年随着我们生物医学技术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啊，在

0: 在我们啊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个有大量的生物抑制性技术，比如说细胞的基因治疗啊、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医院大量的开展。但是对他们啊要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也缺乏这个监管的依据。不像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注册临床试验有条例，还有很多的部门规章进行管理。对这种有一些新技术在开展 IND 之前的一些探索性的临床研究，那除了细胞可能还有一些部门的规章对它进行管理之外，所以出台这个条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规范。大家如果去读这个条例，它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说了，为了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的转化应用，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条例的整体的指导思想是要保障我们开展这些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时候，要这个保障维护人的尊严和健康，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不能违反伦理，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就是要保安全啊。所以这个条例呢，同时也给出了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啊这个一些管理的要求和备案的程序啊，跟现在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备案有几个比较大的改进啊，就是一个是5月1号以后再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我们是直接啊向国家这个来备案啊，不是像以前我们要经过还要审理。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变化，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这个清楚的是，我们其实医疗机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医疗机构是责任主体啊，这里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概念。所以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发起机构的概念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这个像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它的一些责任的划分啊。然后还有一个改进，对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因为在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了一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做了以后这个发现备案，因为一家一家都有备案，然后这个备了好几年，这些中心还没备完啊，所以这现在呢，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只要选一个啊，这个主要的临床研究机构。总体来讲，这个条例它是希望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希望这个行业的能够有序的发展，所以不能把它单纯理解为国家要放开技术的应用啊。但是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备案还将延续，相应的一些管理要求和技术的要求会做相应的修订。但是有一点可能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监管更加严格。这个条例对这个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的管理其实是借鉴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的这个管理的一个经验，因为也是之前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管理的成效啊，给了管理部门啊建立了一个这个信心。而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药监局在去年以来也在积极的推动先进治疗药品的分类，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也期待啊，它可能带来细胞治疗监管的一些优化，能不能够尽快的推动啊临床试验的开展，也能够缩短这个产品上市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再加上828的条例的一个颁布，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该是会产生具有系统性的深层次的积极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期待这种通过部门的一种协同啊，能够优化包括8282令能够优化我们细胞治疗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政策的环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表示，818号令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包括细胞治疗在内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正式步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系统化监管新阶段。随着监管合规性的全面提升，细胞治疗产业生态将迎来重塑。
2: 20年前， 科技部成立了发育生殖与概

0: 18号重大专项，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重大专项。听到大家的报告和刚才我们几位解读了818以及咱们从药监局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也学习了很多，从衰老与老年疾病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们要健康的老龄化，健康的活着，所以这一点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标。大家都知道尿毒症走向终末期肾衰，那么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旦走向尿毒症怎么办呢？就要靠终生性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给社会经济卫生经济医疗学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有100多万的尿毒症患者在透析，那么这个透析每年几千亿的医疗费用的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只要有肾脏病，现在按照10.8%的发病率的话，中国有14亿人口，从成年人去计算的话，那么也有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不同的进展时期逐渐的会走向终末期尿毒症。所以我们从2010年陈竹院士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和卫生部的指导下建立了大数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的信息登记系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只是想了解中国有多少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00多万，从这个发病的趋势我们明显的看到什么问题呢？在2010年当时统计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截至了2015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病呢以埃及人肾病和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为主，包括狼疮肾炎等等。但是从2022年开始，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单病种的第一位病因，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按照国家的重大需求去做事情。糖尿病有这么多的患者，有1/3到1/4的患者在10年到20年后会走向严重的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皮肤，更重要的是眼底的视网膜会导致白内障、重度视网膜的病变、失明，更重要的就是肾脏没有功能了，全靠要透析进行治疗。而且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透析治疗是非常困难的，容易引起死亡。后来就提出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肾损伤的临床研究，因为我们做一个药物也好，做一个细胞治疗也好，肯定是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在临床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能够看到急速的效应的这样的疾病去进行治疗，那可能是显效会非常明显。所以这点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也是和我们同济大学的专家合作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包括我们一直沿着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功能的治疗，这个研究也是非常早的，从2006年开始。后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治疗急性缺血损伤，也就急性肾损伤。急性缺血性损伤不仅是在急性肾损伤，在心血管、脑血管的缺血也是同样的病理生理的过程，所以只是器官我们是选择了肾脏，所以能够通过调节 T 细胞、Treg 细胞，所以能够发现它能够在肾脏体内去进行治疗。到目前为止，对干细胞的适中很难做到，所以它到什么器官上滞留多长时间，他在那地方有用适中，所以将来的核医学的适中可能是非常有前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打进去干细胞，不管是在血液中去打进的话，很快在肺脏、脾脏、肝脏滞留以后，很难到了肾脏能够看到它的适中。这一点也是对我们多种器官的这种适中的研究，我们临床医生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干什么了，这个病理生理变化在哪儿，我们才能够认可这个治疗的效应。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将来还要进一步细致研究干细胞领域的方面。下面呢，我就讲一些临床研究。那么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的，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 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但是完成后的结果没有看到更多的论文发表，有论文发表也就那么10几篇，而且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大样本的，时代也是比较早的，大多数都在2010年左右开始启动的。那么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在我们论文的查阅过程中很难找到这么多完成项目的结局。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心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这些注册研究呢都还没有明确的结果，最近这2年从2022年以后的注册正在做，但是还没有结果出现。那也就通过我们国家的细胞生物治疗，所以在20年前培刚院士带领我们一起做这个重大专项的咨询组专家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在临床上转化应用。所以今天咱们的会议的主题就是产业化，所以也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够产业化，我们国家步入到新的时代，尤其是干细胞及其衍生物的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慢病保护器官的临床治疗的产业化在前沿阵地，希望比他们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湘美认为，随着干细胞治疗疾病的研究广泛开展，多项动物研究及小规模临床试验显示，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血糖控制，同时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为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湘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投资者往往有一种心态，就是看着别人赚钱，自己没上车，心里就慌了。这种怕错过的情绪，就是我们常说的错失恐惧症 FOMO。很多人因为一次踏空而焦虑，忍不住在市场狂热的时候盲目追高，结果就是一错再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投资当中的 FOMO 情绪，拆解踏空与追高背后的心理陷阱，帮大家来克服情绪的干扰，守住理性投资的原则。本期的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什么是投资里的 FOMO？ 这个呢，我们要先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为什么市场一热，别人一赚，投资者就容易产生一种踏空焦虑的情绪呢？来源于什么？我们请陈杰来做一个解析。
1: 嗯，好。那这个词呢，我觉得近一两年啊，这个资本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啊。其实这个词呢，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收入这个牛津词典了。但是呢，这个在前几年我们这个 A 股啊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这个熊市当中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事情。直到2024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这个央行新政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这个大盘有连续涨停，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熊市的时候呢没有仓位，就没有股票，然后突然间整个市场指数连续涨停大涨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了剧烈的焦虑，甚至连那个国庆节都没有过好啊。然后呢，就所谓的这个 FOMO 啊，这个词就开始在 A 股市场开始流行起来了。其实呢，这是一个英文简称啊，就 Fear of Missing Out， 它就是这个害怕失去的这个几个英文前面几个大写字母的简称啊。那么在百度百科里面，其实已经把它收入词条了，说的是担心因为他人的一些经历而错失了自己的一些正性的收益，而产生的一种持续弥漫性的这种焦虑情绪，就指的是这个错失恐惧症。那这个错失恐惧症呢，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很多人啊，就是都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各种学科也有探讨啊，其中探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啊，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为金融学啊，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市场没涨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也没事，那市场突然连续大涨创新高之后，你突然发现也没有的时候，你就痛苦的要死不活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在这个进化心理学当中呢，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基因啊，就是这个在几百万年前开始演化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是这个群体性的这样一个动物。如果你错过了一次狩猎，就集体狩猎，你有可能挨饿啊；你要错过了一次整个部落的迁徙，你有可能落单，就被这个猛兽给干掉。所以在整个基因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开始不断的优胜劣汰。而让那种就是更加喜欢这个随大流，就跟整个群体合群的人呢，这种基因更容易给这个传承下来啊，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是来自于神经科学说的就是这个人啊，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的话，跟大家在一起，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然后呢，你还会有一种愉悦感，然后这个觉得大家都这样，反正我也错不到哪去啊，跟着大家，他会有一种多巴胺奖励。如果你要是不合群，然后你特立独行呢？很多时候就会啊，这个脑的这个前额叶会给你一种焦虑的这种刺激，然后在长期反复的这样教条当中呢，人就会产生了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 FOMO。 根据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啊，就是人大概就平均每6分钟都会有一种微小的这种刺激倾向出现，所以说这种 FOMO 情绪是伴随着人终身的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特别意外。我们无非就是要理解这个道理，理解这个知识之后呢，要积极的去调动一些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在资本市场当中去避免自己陷入到这种疯魔情绪。
0: 其实踏空本身呢是一个小错，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因为一次踏空在狂热的行情里面冲动追高而犯下更大的错误呢？那陈杰怎么看？
1: 我们刚才前面介绍了，就是这个人与生俱来，大多数人会有这种倾向啊，这种疯魔倾向。但是你看，发现没有，就是你在这个基因进化过程当中跟群体生活的时候，你的这种随大流可能还是好事情啊，然后跟大众在一起，但是在股票市场当中呢，这个金融市场呢，你这样做就不行。那这个原理呢，我们可以去引述啊，这个霍华德·马克思有个二层次思维，他讲了这个方面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客观世界，比方说你说10天后天要下雨，那么天下不下雨呢，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不了，它是一个客观世界，啊，然后但是如果是大家都觉得10天之后股价要涨，这时候你买我买，这股价就会实现自我实现。所以金融市场呢，它是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这个原理在里面，这就导致说，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然后跟着大众一起羊群效应的话，你反而容易产生反向的这个结果。所以说霍华德·马克思二层思维里面给我们讲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觉得这家公司很好， 但是如果人人都觉得很好，反而这股票更容易高估，应该卖出。最简单的道理就好比4-5年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资产泡沫，你看像这个70倍的茅台、120倍的酱油，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中国很好的资产、很好的股票啊，业绩后面几年也是蒸蒸日上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买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个结果就会付出杀估值的这个代价。但同时我们看到，像2024年就9.24央行新政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公共卫生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再加上房地产的下行周期，整个资本市场呢是偏低迷的。如果你在那种市场大家都很悲观、很低迷情况下啊，你也跟着割肉，你也跟着止损清仓，你说我不做了，好，那接着9.24央行新政之后，你就完全踏空和错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二层的思维。所以说，霍华德·马克思说呢，就是你要在资本市场当中，就凭一层的思维你是行不通的，你要多积极调动二层的思维的思考。就如果这个东西它好的话，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东西不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已经都悲观抛售，把这个悲观的预期体现在这个价格里了？你要具体的这个分析跟具体评估。所以正因为资本市场这个金融市场跟我们客观的世界不一样，所以说你跟着这个基因啊，几百万年的传承下来，去形成那种错失焦虑恐惧症的话，在客观世界里行得通，在金融市场就行不通。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得了这种错失恐惧症严重的话，容易在资本市场当中反复吃亏啊。
0: 你想也补充一下，为什么大家会因为犯了一个小错之后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2: 我们在一波行情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三个阶段啊，就是大部分人啊，一个就是隔岸观火，对吧？就是心如止水啊，然后运筹帷幄。到第二阶段，看着股票哎涨起来了，大盘涨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是什么？心中一团火，对吧？谁也别拦我，今天就是梭哈了，就是 all in 了。到第三阶段呢，哎，就是突然发现追进去的时候呢，哎，这个股票哎行情结束了，然后就是账户一把火，对吧？然后韭菜就是我，主力专割我啊，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踏空啊，其实从账面上来看，其实没有什么损失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是有一种羊群的效应，就是从宏观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在这个行情里面自己独善其身啊，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安全感，对吧？就要冲进去，这是宏观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微观的羊群效应，就是我们自己在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去看自己的那个朋友圈，就恨不得一个人有几百个

0: 的那个就是股票群啊，这个是 AI 群，这个是啊那个芯片群啊，等等等等，每个群里面每天都有人说啊我赚钱了，我要发红包等等，这种不停的刺激啊，也会导致我们一些就是个人投资者啊，就是说从踏空就开始往最高去转。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股票投资中啊，其实我们啊面对啊这种情况的话，很可能是会有一些叫亏损的厌恶。哎，大家会想，哎，为什么我没踏空了会有亏损厌恶呢？因为我们在各种现在这种信息啊都是狂轰滥炸，就是你不可能再躲在自己的一个一亩三分地里面，对吧？你每天看到外面啊有这么多涨停，它涨十公分啊，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自己亏损了十公分。大家都知道这个亏损厌恶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要命的，就是大家一旦就觉得哎我们今天亏了十公分，我明天亏了十公分，哎就受不了，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就会让他啊去做最高的这种啊措施。另外的话，还有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视网膜效应，就是你如果是哎我今天啊看到了一只涨停的个股或者是涨停的板块，然后过一段时间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个股票的消息，这个板块的消息，每天都在那边受煎熬，每天都看菜烈火喷油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个人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犯错。所以对于整个的一个行情里面，其实说我们就说了，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克制，要不然本来只是啊踏空啊，只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损失，到最后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实际的真实的一个账户的损失。
1: 嗯，就是在交易的时候尽量让自己少受情绪的影响。但是FOMO情绪在行情上涨期、题材炒作期分别会催生哪些典型的非理性的行为呢？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分享。陈杰，
2: 对，首先呢就是人们的这是个做投资的时候啊，根据理性原则、理性人原则的话，你应该是觉得这个股票或者这个标的未来的空间大不大，未来的发展前景好不好，这个是理性做决策。但是呢这个FOMO情绪产生之后，让投资者去做决策的时候，是它正在涨，或者是别人之前买了已经开始赚钱了，而我现在没有，所以它的这个决策基础就已经错掉了。那么在查理芒格啊，这个关于这个FOMO情绪，他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这个股票市场不会因为你的邻居上周得到了一辆跑车的奖励，然后在下周奖励你同样一款。其实他是用一个段子的方式形象地告诉你，你不能拿别人已经发生的经历去推测你也会一定会这样，但是呢你的这个FOMO情绪的错失焦虑恐惧症，他会暗示你这样。查理芒格呢也在这个股东大会上的时候总结过这样一段话啊，他说我跟巴菲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能够避免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我们从不担心错过什么机会，我们只担心自己会犯什么错误。所以说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直反思，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理性的，这样做是不是对的，而如果一旦检查下来发现自己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行为金融学或者是非理性的错误的话，他就会及时纠正自己。那这个就是大师们给了我们打了个样，他们是怎么来避免这种FOMO情绪的。丹尼尔卡尼曼，这个就是思考快与慢那本特别有名的书的作者，他呢是2002年的时候凭借研究这个前景理论啊，然后就是人们这种错失心理，然后呢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研究成果当中也给我们清楚的就揭示了，就是人们啊对于这种盈利往往倾向于见好就收，但是对于损失，包括错过也是一种损失，他的这种风险的这种敞口会越来越大。他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试验啊，就是同样拿1000块钱给你，然后一种情况是你拿着1000块钱走，第二是丢硬币，正面朝上你可以拿2000块钱走，反面朝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在数学期望上是等价的，都等于这个一样的这个值，但是呢很明显拿这个几千个人来做样本实验的话，有70%以上的人会选择说我要拿1000块钱走，就落袋为安，见好就收。但是同样这个实验反过来做，让你确定的亏1000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丢硬币，正面朝上的时候那么你就一分钱都不亏，反面朝上的时候亏2000。那这时候呢同样一批人，他们的这个行为就变掉了，他们愿意搏一把，也不愿意确定的是亏10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数学期望上是等值的，那么这两个游戏如果人是绝对理性的话，我们比方说交给 AI 交给计算机去做的游戏的话，它一定得到的是这个均衡的，就两边是对称的，但是人去做的实验的时候就完全不对称哈，就是人们倾向于啊在这个盈利的时候见好就收，在这个损失的时候放大损失啊，这个愿意去搏一把。他凭借这个研究理论呢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并且计算得到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值啊，这个值就是人们要得到2倍，说的是2.2倍的这样一个收益，才能弥补损失1倍的痛苦。也就是当损失的时候，这个痛苦是明显放大的。我们知道这个错过行情就是一种明显的痛苦， 所以说大多数人是很难克服这种痛苦的。
1: 我们再来请您想补充。

0: 冲一下，看看什么样的行为，它会更大程度的去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
1: 我们普通投资人，就是一开始的话，他对于某些行业、某些板块，他一开始上涨，他肯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是隔岸观火，他不太相信的。但是他以身试许之后，哎，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个小仓位或者是比较小资金，但是随着这个行情或者是说这个个股的一个演绎啊，就是不停的，他可以每天看到他实际账户，哎，有可以赚钱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干嘛？加仓，加到后来啊，这个仓位是越来越重，甚至开始放那个杠杆。等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往往这个行情或者是个股的这个估值啊，已经到了一个是啊，完全就是脱离到它一个现实基本面的情况。这时候的风险是无限放大，但是这时候你的一个仓位的一个水平啊，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一旦这时候风险释放啊，这个估值回到它一个正常情况，你就会把你之前所有的这个盈利也会啊擦掉啊，而且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亏损，因为这时候你的一个杠杆行为导致你整个的一个损失啊，也会比你一开始的要大很多，这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这种啊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个股，哎，你如果幸运的对吧，碰巧啊运气非常好啊，赚了很多的一个钱，你就会想，哎，我是不是有这个本事啊，把这个复制到别的行业、别的机会？那你就开始啊，要么是觉得是自己是股神，要么觉得自己听来这个消息的人是股神，那你就会哎逐步的是把这个资金哎买下一只，再买下一只。我们都知道运气起来赚的钱最后都是会靠什么，你自己的本事还回去。所以你不在这个复制的过程中，只要你参与的那个这个投资越多啊，你往往最后你的收益啊，就是会把你这之前的哎不仅吐出去，还会造成你自己会比较大的一个亏损。这就是你会因为第一次啊，你这个是比较好的结果盲目自信，或者是对你的身边的某些人盲目自信导致的一个亏损的一个结果。
0: 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踏空？怎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怕错过的这种心态，避免被市场情绪牵着走呢？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
2: 对，我在这个上期节目上给大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全球目前为止公开记录就是收益赚得最好的巴菲特股神吧，他其实没有一次去抓住这个所谓的科技股的浪潮和行情，啊，他在60年代的时候电子热他错过了，80年代计算机问世的时候他也错过，比尔盖茨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拉着他的手说，哎，我们的公司不错，你可以买点，他说我不懂，啊，所以我就不碰，后来象征性的买了100股，以至于后面的这个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其实巴菲特全部都是踏空的。但是他依然能够获得60年6万倍啊，就是为什么会能做到这么辉煌的成绩呢？就是他有一套自己的打法，这套打法呢就是我们说过叫戴维斯双击嘛。他在日常的时候通过大量的阅读财报去找到那些优质的公司，专门等到低估的时候啊，低估有可能是因为熊市，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恐慌，有可能是短期业绩低迷，然后他通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对他知根知底有把握，当他的股价出现短暂性的低估之后呢，他就会积极的去拥抱这种低估，然后长期陪伴这种公司走出困境，或者说未来蒸蒸日上之后走到牛市当中，发生估值提升加业绩增长戴维斯双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巴菲特的盈利模式。所以说他不依赖于任何一次科技行情，但他却能够完成60年6万倍啊，成为全球股票做的最好的人啊，这个代表之一，所以称之为股神。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建议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成体系的这个投资方法，然后呢可以重复在资本市场发现机会，你不依赖于某一次行情啊，你比方说这次行情假如没有了，你看我们看这个科技浪潮从这个1991年1990年 A 股诞生以来的话，其实我们经历过2000年，然后2015年移动互联网，还要加现在，就三次，那就是说没有这三次科技浪潮你股票就不做了吗？你看像巴菲特他这个到了96岁的高龄才退休啊，查理芒格也是这个做到这个96、97岁这么高的高龄，就临死前他其实也可以做投资决策的。对我们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当你退休完了之后，可能投资这个世界是伴随你终身的，你总不至于把你的这个方法基于就某一波行情我踏空了我这辈子就没了完了，我要抓到了我才有戏，那肯定不至于这样。所以说当你想明白了，你能够持续的去找到系统性的发现机会投资机会的这种方法论的时候，你就彻底的告别了这种FOMO情绪，也告别了错过。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倪强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我们这样的一种怕错过的心态，避免被市场的情绪去牵着走。
1: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就是说首先踏空我们要重新认识它，它是一个常态啊，就是说它天天发生，每个人都会碰到踏空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不用去焦虑，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你有什么好去焦虑的呢？对吧？比如说你 讨厌啊，这个今天是有比较重的一个霾雾啊，你可以去避免，你可以去做一些。

0: 预防措施。但是像踏空，它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它每天都发生，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上面去过度的内耗自己啊。我们要去坦然的面对它是个踏空。前面那个陈老师讲了巴菲特啊，其实巴菲特在1999年的时候，哎，整个的一个资金啊也是比较痛苦的，因为1999年都知道是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在那年在股票市场其实是还是亏损的，所以那一年在股东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就跟巴菲特提问，他就说：“你们有没有想想看去拥抱整个互联网，对吧？我去年在你们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上面，哎，其实是重度亏损，但是我在外面，哎，我买了2只互联网基金，包括我自己也找了一些，就是说带.com 的一个公司，我的这个收益啊，把你们这边的亏损哎填平了。”然后巴菲特是怎么回答？他当然鼓励你们自己去外面去做投资，但是他不是自己能力圈的东西，他坚决不碰，因为他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才是他觉得是最笃定的。我们再从这99年之后啊，一直看到现在，最后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巴菲特的这种成功是可复制的，是可以长期去做的一个投资。也就是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我们不用去把一次的行情啊变成我们所有投资的一个注脚，对吧？我们就赌这一次啊，我们以后就不做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用长期的视角啊来看。另外的话，在踏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是放空状态啊，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巴菲特目前他对整个美股来说的话，他是有一定担忧，他是账上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现金流，但是他这个现金流啊，它是产生效益的，他每年的通过美国的一个短期的国债，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保险的那个浮存金，它是有收益的啊。我们个人投资者也是一样的，你账上趴的现金呢，我们也可以投资更稳健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更稳健的一些那个，哪怕是放银行理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说你错过这段行情的时间啊，你去好好的沉淀自己，对吧？你去真正的学习啊，这种行业或者这个板块啊，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估值的一些方法，打厚自己的一个整个一个投研体系，我们去迎接下一次的机会，对吧？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等到这一轮行情如果有啊回调等等，你到时候哎充分的武装了自己，你再去上战场，说不定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简单的总结一下，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识别并碰制 FOMO， 做到不错过好机会，不追高坏行情。陈杰。
2: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看一些史料，就看一些历史上啊一些投资的名家或者一些名人，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金融市场啊都还没有超出过200多年金融发展史的这种范式，没有超出过。所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预演过或者演过一遍了，上演过一遍了。比方说这里面有两段经典的案例，就是索罗斯哈，他在这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个股价每天在涨得非常疯狂的时候，他起先是看空的。但后面他受不了了，他觉得我不能跟趋势作对，他就反手去做多了这个互联网这个行情。他反手做多呢，在做多后的一个季度里面产生了非常正效益，就是把他过去一年的看空的亏损都弥补掉了。这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慢慢的昏头了啊，紧跟着呢就继续看多了这个互联网泡沫。然后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面，互联网泡沫真的崩盘了，他呢头寸非常大，卖都卖不出来，导致在2000年的4月份这个清盘事件，这著名的量子金清盘事件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牛顿哈，他呢这个历史上参与过英国这个南海股市的泡沫，在早期的时候他赚了一笔钱，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后来呢股价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他发现周围的什么同事然后亲戚朋友都在越来越有钱，连家里的女佣仆人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有钱之后，那种错失心理恐惧症就严重的干扰他每天的正常行为，以至于在行情的后半段他又杀了回去，追了回去，最后行情崩溃的时候把他全部活埋在里面。据史料记载啊，牛顿在那一次南海泡沫破灭当中损失了10年以上的年薪，他的收入本来已经是英国顶尖的高收入人群之一了，折算成当时普通的工人的话，大概约合500年的收入总和哈。这个事情给牛顿造成了终身的痛苦跟这个记忆，所以他写下了那段脍炙人口的话，说我可以精确地计算天体的运行，但我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我想大家多通过了解一些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和案例，你就知道你在当下怎么做才更加有利于符合你的性格和风险偏好，这样你才避免陷入到不必要的麻烦中。
1: 好，看看你想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对，就是像芒格和那个巴菲特说过的，最好的投资其实是在于投资自己，对吧？所以你与其啊去做陷入到 FOMO 这种焦虑的情绪，你还不如是好好的看待自己的一个

0: 不错过好的机会，同时也不追高坏的行情。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印语，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

0: 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所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凝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巨深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深智能结缘的？
4: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 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高的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3: 对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4: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3: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

0: 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1: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扇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它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2: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3: 我们所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2: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材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止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3: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灵巧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4: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0: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60%到70%，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二阶段和三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0: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5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也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4: 擎天柱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擎天柱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会的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 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

0: 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0: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人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2: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3: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2: 秦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4: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2: 秦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5: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的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称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6: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1: 对于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1: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7: 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0: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的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1: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

0: 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啊。二位怎么来看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1: 夏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
0: 嗯。
1: 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儿，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2: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3: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0: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1: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2: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1: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四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0: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2: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0: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1: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10公斤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 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是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但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

0: 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了，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
14: 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0: 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地理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震荡下跌，尤其是在周五啊，在日本和韩国科技股继续大涨的背景之下呢 ，A 股却出现了下跌。以 AI 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产业为代表的新灯或者是小灯品种啊，纷纷的高开低走，尾盘是大跌。而以白酒消费、医药以及金融、煤炭、房地产等等为代表的传统的老灯品种，却出现了企稳甚至大涨。那看起来啊，新老博弈正在加剧， AI 科技股呢似乎在反复的造顶，而传统的老灯股呢也在夯实底部。但问题是，这种新老博弈是不是意味着市场高低切换和风格转换的开始呢？那另外在长兴存储上市之前，这一波 AI 基建的牛市会不会结束呢？消费、金融、地产等这些老灯股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到来？而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才是应对新老博弈的最优的策略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新、王小亮和江勇，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您觉得周五的这样一个新老切换，是开始还是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那如果开始切换，将会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切换？
1: 哦，应该说是有这个迹象的，这种迹象是来自于啊，我们是要看双创指数，在整个五月份来说，双创指数啊还是大幅上涨的啊，科创五零涨了15%左右，最高的时候将近20几个基。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产生分歧？我认为就是整体来说，双创指数，特别是四月份、五月份这两个月。啊，我们跟去年全年比起来，基本上把去年全年的整体涨幅涨完了，所以说我认为在相对的一些高位当中，资金的属性很清楚，它是要锁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市场因为资金是比较集中在双创指数嘛，所以说上周五这个调整看似好像是有切换的迹象，对吧？因为下方的一些我们说传统的个股，我看了一下，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药这一块啊，他们基本上都回到了924这个位置，甚至很多票是创新低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啊，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红利板块，相对调整幅度也是够到位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是一个短暂的一个高低切，而不是代表长线的高低切，因为那里跌多了，它需要有一个修复，这里涨多了需要一个什么消化。那么总体我认为市场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进入一个调整状态。那么对于六月份来说，哦，我看了一下各大指数目前五月份的整个收官，上证指数开盘是4135点，收盘是收在406几，那么基本上跌幅是接近2个点左右，那么其他的基本上是都是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看到了，就是平均股价三周不创新高，上周五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在。

0: 这里呢，我认为都是一种短暂的一种切换啊。这种切换就是双方各有个修正，一高位股的科技股你需要往下修正一下，低位股的啊，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个股，包括红利指数，可能会在下往上修一下，做一个平衡。那么整体六月份来说，整个市场是进入了一个换荡就是换荡和调整一个阶段。这种换荡是伴随着新老的一种结构的一种切换，包括我们最近看到了啊，很多像科技这一块啊，明显在这里啊，从技术层面来说，很多板块是放量不涨价，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部分的资金做兑现。那么一旦资金做兑现，那整个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大的震荡，震荡当中不排除是有一些切换的动作。那么从整个交易角度来说，现在是进入一个我们说市场调整的一个周期，那尽量少操作，因为你在上升当中很多人都没赚到钱，难道在震荡当中那你就赚到钱吗？我认为赚不到，赚不到那你就少交易。那么控制风险，控制仓位是第一的。六月份总体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调整啊，从上证的月 K 线的角度来说，不排除六月份上证指数会打一个下影线，这个下影线到底出在4000点还是在3900、3800，那我们是要看市场的。但是我的感觉从K 线组合来说，六月份应该会出一根下影线。另外一个，六月份也有一个魔咒，就世界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六月份交易是要偏谨慎的。所以说，我们对整个市场来说，中线啊、长线不成问题，但是整个六月份这种震荡和拉锯，包括板块之间的这种调整，我认为是比较厉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刹车，尽量注意风险，尽量控制我们的资金的回撤。
1: 嗯，您说会调整，尤其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但是会有多厉害呢？因为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科创200指数下跌了5.3%，科创50指数下跌了5.04%。那么科创200目前是跌破了20日均线，科创50是差不多跌破10日均线，离20日均线也不远了。所以您觉得这个调整会有多剧烈？
0: 至少从双创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创历史新高的啊，包括科创50，包括创业板，都是创历史新高的。整体整个4、5月份的整体涨幅是超过30%。我认为双创六月份，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合理的调整，从指数层面来说，应该有5个点到8个点。
1: 嗯，那我们看到周五就下跌了5个点，你觉得还未来还会继续下跌5到8个点？
0: 周五的上周五的整个调整，主要是从五月份角度来说，他们涨多了，是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另外一个啊，从量价配合来说，他们是放出历史天量的，就月 K 线里面的成交量是放出历史天量。所以说大量见高点之后，我认为市场应该会调整。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双创指数至少还有5个点的调整。
1: 嗯，好的，也是要注意一个短线和中线的一个风险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刚才说了极为割裂啊，之前一直下跌的老灯，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尤其从指数上来说啊，红利类的指数是基本上是涨幅居前的啊。我们看到红利类指数涨幅比较多的是深证红利指数，当中可能有不少的一些白马大蓝筹啊。深证红利指数周五的时候是上涨1.49%，但是呢年初至今是下跌4.19%啊。今天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它是上涨1.49%。另外中证红利指数周五上涨1.18%，但是全年来看仅仅上涨1.36%。另外红利指数，上证红利指数是上涨1.1%，也就是说周五的时候红利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表现偏好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您觉得如果未来市场还有风险的话，那这类红利指数，包括我们看到上证50、中证 A50 的这个跌幅也比较小，上证50是微涨的，所以您觉得如果市场继续调整的话，这类指数或者这类品种有没有可能它的抗跌性比较强，甚至还有一些机会？
2: 抓这个红利指数啊，要看红利的行业构成的，要细究一下它的情况。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中证红利、上证红利。

0: 很典型，行业构成主要是以金融啊，就银行加上煤炭啊，就能源这些为主啊，包括交运这些为主。为什么你刚才说这个深红利在短期内表现非常强呢？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深圳红利指数还是跑输的，因为它的行业构成接近一半权重啊，就是可选消费加必选消费。
1: 嗯，消费、
0: 消费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其实是受到一定压制的。那当然周五的时候消费板块还是走得比较强啊，所以短期对于深圳红利产生了触动啊。那回过头来说呢，确实你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叫新老博弈啊，还是个博弈。那我先首先想表明一下态度啊，就是从中期角度，就今年年度来话，我记得我们申万的这个就是年初的春季策略会策略的一个题目的关键词叫做时代资产永不退潮啊，就是说今年的主线还在科技上面，但是呢科技不是说就这么一路涨上去，当中也会经历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整固多空博弈啊。所以当下从刚刚过去的一周多时间，其实从21号就开始了，就是上周四啊，上上周四那天我记得早盘蓝筹跟这个科技一起涨，然后当天就这个多空就逆转了啊。但是到周五我们发现那天调整的科技，周四调整的科技，周五很多就反包，而蓝筹并没有起来啊。那么又经历了本周这一周的转换之后呢，一直到周五才发现哦，这个资金有点高切低啊，就是高位的科技资金流出，低位的传统的包括地产啊、白酒啊，乃至于金融啊。啊，这些都获得了资金流入。那么我当然这是一个就是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现象表述啊，但我想说一下目前我观察到的几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在本周周中的时候，就周三周四的时候，我当时就跟我们的周围的同事啊，或者说我们投资者朋友就提到一些问题啊，就当下的行情的结构跟去年的这个比如说年中啊那段比起来，产生了微观结构也谈不上恶化，叫不佳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去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创业板双创啊，包括科创五零在上半年整固的基础上下半年发力，就七八月份开始涨的主线很明确，就是科技风格。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主线，你拿的是比如说券商啊，拿一些非主线，多少也能喝口汤啊，人家吃肉你喝汤啊，就是人家涨多你涨少一点而已。但是今年的一二季度，就上半年到五月份这段时间啊，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出现了主线科技股极度抱团集中，而那个非主线的蓝筹出现了资金流出啊，变成了结构熊啊。我们以前说结构牛，你其他不是结构牛的，你顶多是横盘，现在是结构牛和结构熊同时存在，以至于大家感慨现在这市场很难操作。一边呢要在结构牛里面拆顶啊，牛里面拆顶多难的事情，对吧？拆到也是个点嘛。另一方面要在结构熊里面拆底啊，你这个一路熊市里面什么地方才是底部啊？反弹之后你也不敢说现在就是底部，是吧？所以这种极致的难的情况一直维持到至少礼拜五，我们看到了似乎那边是结构牛的阶段性的顶，对吧？而这边蓝筹是不是结构熊的底，我们还有待商榷啊，这个我们后面再去分析。那至少是确实是两边极度拉开之后呢，出现了一些短暂的一些就是合拢吧。第二呢，这个现象我想可能以后会一直这样，或者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赛道过于拥挤或者说过于的集中度太高，这个呢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呢往往会迎来短期的调整。怎么去看啊？就是现在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前成交量前5%的，成交金额前5%，大概270多只吧，275只好了，我们这样算，这些股票的成交占每天啊占全市场的占比，已经就是大概第五次还是第六次突破了45%了。也就是说275只股票成交在前的加起来成交金额，我到周四周五我看了一下，接近49%了啊。也就是说这270多只股票成交金额是占到了近一半的江山，剩下的这个一半的左右的成交金额由95%的股票分摊。这个集中度或者说抱团极致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大概有40到5次是突破45%的。这种情况下无一例外都发生了阶段性的调整啊，我们也不说是牛熊转换，至少是阶段性调整。所以过于极致的情况下就导致了现在的调整发生。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有些公募基金啊什么的赛道的风格的漂移啊，就本来是消费赛道的，结果说哎我配一些科技的吧，当然他也说我这个科技里面是消费电子，是也算消费啊，给自己找理由。但多少发生这种变化之后，就意味着你如果没有外部增量资金的流入市场，你仅靠内部的这种切换，

0: 难以维系，所以也导致了这波就是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和低位蓝筹的一个反弹吧。啊，然后顺便说，你要问下周怎么看啊？我倒觉得科技短期在上部形成了一定的套牢盘，倒不是说一定不会将来不会解放，而是需要时间。刚刚把你套牢的一些资金，你说马上就把你解套了，那太强势了啊。那么好在什么呢？好在海外，比如说日韩市场啊，还有美股的科技股啊，目前还是个强势特征，所以这点还是要密切观察。如果出现了隔夜美股或者说日韩的科技叙事的一些也是调整的话，那对我们的科技股的投资者的这个怎么说呢，情绪也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下周很关键。下周如果双创如果不能把这一周的调整失地能至少要收复一半以上啊，那你还能多少能认为科技细分赛道里面去那里多空轮转，否则的话这个调整可能会时间会比较长。当然我也说了，低位蓝筹只是阶段性的承接，就是资金流出来，比如不如我低位蓝筹反正我接一把，因为很多包括像酒的指数啊，或者说券商的指数，其实你看一下还是下降通道，下降通道你拉根阳线不解决问题的。我记得1月29号白酒板块10%的涨幅是吧，这根阳线拉好之后现在又行低了，还是要看基本面这个他们的多空因素能不能发生逆转，否则只是阶段性的避险的一个去处。
1: 嗯，那么整体消费包括蓝筹金融，您觉得从基本面来看，这个基本面见底反弹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0: 是这样的，你要反思一下，或者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些板块经过了924的行情，现在又跌回了24年的四季度乃至于9月份？你要看想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那么更多的一种解释啊，就是说一个呢是本轮行情上涨的立足点在于新质生产力推动要发展高新科技，对吧？然后呢
1: 经济转型。
0: 对，然后呢我们增量资金的入市还要关注，就是叫所谓的存款搬家，所谓的这个就是你本来这个大量的3年期5年期的这些存款到期之后能不能流入到市场。那现在来看这些资金入市的步伐跟10年前不一样，10年前是什么？大家排队开户，或者说比较极致的去认购基金啊，你认购了基金最后还不能全给你的，还要配售了，对吧？没有发生这一幕，而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比如说保险资金入市啊，买分红险啊，或者说固收加这些。那但是这种流入的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他们的偏好更多可能还是偏蓝筹，他们并不是这次做多科技的主流资金，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长。那么再加上这波行情到现在还是讲什么呢？讲那个成长趋势，就说你可能科技股去年业绩比如说亏的啊，亏1块钱，今年亏5毛，后年可能微利，只要有这个成长趋势，那就有这个资金就认可你这个叫二阶倒为正嘛。这如果只是一个偏蓝筹的，你今年1块，明年还是1块，后年1块02分，再后年9毛8，那可能就以债券的眼光去看待啊，所以这也导致了蓝筹的弹性不足，甚至出现了第二个因素，就是最近这半个月吧，有出现了这个资金放弃了这个蓝筹的配置，转向极致去扎堆那个科技，那么一来一去就导致这个现象。
1: 包括很多资金从这个综合性的指数 ETF 这个从中赎回，然后去买入科技类的 ETF， 也是一个之前科技股强势的原因之一。但是未来会怎么样？
0: ETF 赎回这个话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 ETF 的规模较年初减少了1万亿啊，这个我们万德公开数据都有的。那么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啊， ETF 规模减少这个被赎回了，并不是说钱就被拿走了。赎回之后它是一篮子股票的交换，
1: 是
0: 申购也是一篮子股票变成这个份额，赎回也是交给机构一篮子股票。那么一篮子股票它可以什么呢？可以选择卖出，也可以选择抛售一部分，持有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年初十几连阳之后，当时也有这个数据显示 ETF 规模大幅减少，但是市场还是很稳健，在基本上在4000、4100，那一直到这个3月份就出现了地缘事件之后才重心回落，但又回了上来。所以不要简单的看到说 ETF 规模减少就认为啊是不是我们资金流出啦，是不是转空啦，还要分析里面的资金它到底是有保有气，哪些是保留的，哪些是这个做出了抛售啊，就是所以这个还是要区别对待。
1: 所以还是要看基金经理未来看好什么样的板块。
0: 我可以给一个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整个大势的重心还是稳的。就是上证指数，你说从也看到过年初的高点4197，也看到过后来创的新高4258，但是呢我们双方的观点是目前处于牛市1.0和2.0之间，还不支持说直接就一路就创新高，还是个震荡市。但是你往下，就比如说现在调整，

0: 也不要太悲观啊，扭转熊了啊，后面就是一路破下去了，也不至于。
1: 嗯，也就是说整体市场还是比较稳的，只不过可能有结构性的一些波动。
0: 对，
1: 嗯，那也就是最终还是要看资金的选择呢。说到资金面，除了我们国内的资金面之外呢，还要看美联储的一个降息或者加息的选择。那美联储新上任的这个Kevin Warsh 这样一个美联储主席呢，他会怎么办呢？如果一旦美联储未来加息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科技股，同时美国的科技股又会映射到 A 股和港股，所以这方面怎么来看呢？从整个全球资金的流动会对 A 股和港股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港股还反弹了啊，尽管恒生科技反弹的不多，但整体港股是反弹的，怎么看呢？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2: 那么我觉得刚才正好谈到了这个相关的联储的，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元的话，在这个前期低位以后出现了一个反弹，然后是这个反弹是一个横盘的啊，这个美指基本上在99左右来回的震荡，那么金价呢也是不断的震挫，尽管在震挫当中，我们要注意，中国央行一直在持有黄金，哎，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而且另外一个角度，尽管美元指数处于一种相对低位反弹的一种强势，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汇率是处于最
1: 周五创新高了，
2: 都是创了阶段性的新高。
1: 是的，
2: 这个情况在人民币汇率创新高的情况下 ，A 股还反而是出现一个震挫。这个时候 A 股的整个的它的投资中长线的投资的价值它就显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市场大家已经知道，观众朋友很多知道，最近几年我对市场并没有完全看好过，有人说哎将空头哎，但是我一直强调一点，我说按照我的模型，这不是现在说，我说我看空到六月份结束，
1: 对，
2: 也就是说我这个观点我没有隐晦。那么现在到了六月份就在眼面前了，怎么看断？六月份我用四个字来叫先抑后稳，就是说六月份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前面的三周，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正好是第三周的话，正好是轮到咱们这边端午长假，端午小长假三天，就是那天六月十八号就是礼拜四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前面这三周的话，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整体的震挫探底，但这个也不是完全探底。那么你看本周是下挫了是吧，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盘的两个重要的指数上证和深综指，我不是研究深成指，我一直研究深综指，深综指是最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因为新股上来它有变化的，所以它的这个历史的复原性是最好的。那么上证和深综指都走出了日线上走出了头肩顶的这种格局，现在这个颈线，那么如果破位翻下来三周时间是不是够？也够。翻下来的话，我们用上证举例，如果翻下来我们几何测量正好是3800左右，也就是前面那低点，那么也就差不多了。那么4000破跟不破，我觉得问题不破了，你到了3800，也就是5%喽。加上这个现在的这些零头，不会到6%。那么，但是下周怎么样？下周是先反弹，积聚点动能，然后当中那两周来探底，最后那一周你探不探都无所谓了。我们把这个六月份，如果我们现在仓位轻的话，第一、第二周你可以放弃。第三、第四周，你可以把它当作左侧交易。如果探底没有成功，如果说已经探底完了，过了我们的端午节就开始起来了，那么就是右侧交易。所以六月份的后边两周，对于仓位轻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要上战场了。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六月份的第一周就是下周，我把它叫做什么？小试牛刀，就是小测试、小测验。你可能闲在市场上看空，闲在市场很长时间了，但是对不起，下周超跌可能会有反弹，这是对主板来说，对创业板双创来说可能是冲高继续的回缩。哎，这个时候怎么样？你有，你一周可以做了。哎，周初的话怎么样？哎，大盘指标股企稳的，哎，咱们做一下大盘，然后到周中怎么？你走人。哎，周初可能这个双创还在惯性下跌的时候，你让着，但是到周中，这个主板可能弹上去了。哎，到周中的话，你把主板做一把滑板出来，然后小票在后半周做一把。哎，这个时候怎么？我把下周的整个五天板都叫做测试。哎，这个不是全仓杀，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怎么小规模的，我们叫火力侦查。哎，这个应该是可以，然后到了第二周观察选票，第三。

0: 周和第四周准备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我觉得不重要。到了七月份以后，按照我的模型的话，就可以脱离低点走升了。而2027年我的模型是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再结合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走升的情况，然后结合怎么样，还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的股市永远不会保持同步的。对，日元升值的时候，在从85年以后广场协定一直到89年这段升势，其实美股那一段起头是一致的，后来是两边反差的。所以刚才王任说了，哎，资金在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运动现在也是很频繁的。这个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国外大的投行对 A 股的低估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在现在说，可能在5月初4月底的时候都看到了有相关的文章。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第一对下跌不要紧张了，这个越跌可能对于我们建仓的成本就越来越高，那么这个是对仓位轻的投资者。对仓位重的投资者呢，可能你忍不住，你我如果说现在上证4000，我们假定说短期目标到这个头肩顶翻到位3800左右，到这个位置你紧张吗？我这个下来你都吓坏，怎么办？两种啊，第一种你说，哎，我积极的去应对，我现在仓位很重，哎，那么如果下周的周初啊，礼拜一企稳，礼拜二反弹，礼拜三可能反弹到位，礼拜四调整，礼拜五可能又是稳住，大概是这么一个，我说是主板，大概如果是这样发生的话，那我到周一下午、周二中午以后找高点先走人呢。刚才我们讲测试的话，你这个仓位轻，你周初可以进去，对吧？对于你有筹码，你周中先走人，然后到周末怎么你就拿回来，你自己给自己怎么做一次震荡，降低一下成本，这是第一种，你是主动的。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可能要跌，但是我忍不住，我怕我一刀砍在，很简单，你把网线拔掉，哎，这也是你这时候做鸵鸟，你忍受这一个月，你说过去几年你都忍过了，为什么最后一个月你忍不住？
1: 这是不是更适合老灯股的持有者？
0: 对，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老灯新灯这个不重要，就是说你如何调整，就是你过去几年你都忍受下来，可能你现在还是仓位重，还是受到了，那么最后这一个月你为什么不能忍受？
1: 嗯，
0: 就是我们最怕就是说在天亮前的那一刻，然后你突然就说我离开这个市场，你忍受不住，这个是经常有一刀就砍在了最低板。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你这一刀，市场主力永远就差你手里的那100股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很多的事儿确实是发生的。但是你如果说现在拿的仓位的，我觉得前两周是放羊，后两周要准备入场，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如果这里起来，我觉得一个新的阶段就开始了，这是我对后市来说这个6月份是转折期。刚才是新老博弈这个题目跟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新无所谓老，就是转，一旦真的牛市来了，对不起，新老一起来，老带新，新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接下来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很乐观的市场，至于什么原因怎么来推动我不知道，但是整个的物价的企稳回升，这是一个润滑剂，我知道开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消费品可能随着下半年的整个物价的企稳回升，哎，它会带来一个边际的效应，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其实很多的化妆品已经在悄然的价格恢复中了，那么这种过程我们还另外一个猪周期的止跌企稳也又是一个重要的推论，那么这个可能在后边就会起来，大概是这样。
1: 嗯，好的，也就是江先生认为6月份大跌之后，6月底迎来了左侧布局的一个大的机会啊，希望是一个大的机会啊。当然了，不同的板块和不同的个股有不同的做法。那在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表现的也是啊新灯老灯表现的不一致啊。具体来看呢，酒类指数在周五的时候是上涨了3.65%。电力指数上涨2.97%，日用化工上涨2.47%。 煤炭上涨2.32%，包括零售、银行、制药、保险啊，都是上涨1.7%以上。另外，下跌的板块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指数周五下跌了5.6%啊，航天军工下跌4.49%，工业机械下跌4.08%，发电设备啊下跌4.06%，包括化纤啊，包括精细化工，包括互联网指数、软件指数，跌幅都在3.5%以上。所以说，如果一旦市场未来震荡啊，科技股当中会如何分化？哪些风险更大？哪些风险更小？另外，传统的消费、金融等等老灯股当中，哪些未来有可能比较抗跌，甚至还有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2: 哦，应该从板块角度来说，上周五已经市场开始向这方面去切换了啊。但是是不是成功，我们是要看下周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
1: 嗯。
2: 那这里可以说几个方向吧。首先，科技股上周五松动了。这是不啊，从各个指数啊平均股价的跌幅来看，是有资金出来的。关键，这些从科技赛道出来的资金，是不是不进场不做了，还是切换到其他方向？那么市场永远啊是正确的，它会有一个什么高低切的动作。那么最近我们一直在观察，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老灯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到什么时候能见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底？因为从他们的整个调整的路径，它不是啊，我们说一波的调整，他们走了将近有3年的一个漫长的一个熊市，
1: 是
2: 甚至很多票都回到了924，924对应的上证尾指多少？2600多点。
1: 是，
2: 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落差，会后面会不会？啊，有切换，甚至会不会有新的资金去抱团？啊，这个我们是要通过整个6月份的上旬来看，因为周五实际上盘面上已经开始试错了。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原来的龙头股，我们说讲消费里面的啊，免税店，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疗器械这里面。这些啊板块周五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底部放量的，那么这里还需要考察一下。如果说到下周以后，双创指数落反之后，它还在创新低，那我认为这个种切换就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我偏向于就是我们是要关注已经创新低的那些啊曾经的一些我们说。大蓝筹啊，特别是每个细分行业的一些龙头，这里不排除是有资金做相应的一种切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啊，包括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呢，实际上我认为有一个啊板块，就是它的上游材料。我认为材料实际上是整个科技上游的一个核心的，就离不开这些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实际上。它的属性也是有科技的属性，对吧？你包括像磷化铟啊，包括薄膜磷酸锂啊，这都是像光通讯光模块的一些材料。那么它为什么涨得好？主要它的整个啊量，包括它的业绩反转。所以说我偏向于这些啊稀有战略小金属，虽然周五是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我认为之后啊随着啊整个啊市场的一些平稳。我认为对上游的需求，它是明显是递增的，所以说稀有小金属，我认为调好以后不排除还会创新高，但是对那些跟随的、没有基本面的、纯粹是情绪和资金推动的啊，特别是部分的一些啊科技，部分的科技实际上我们最近看得很清楚，先调的是光这一块，光通讯、光模块啊，周五虽然。通讯光通讯所有反弹，但是周五跌的最多的就是半导体这一块。半导体实际上主要的整个催化啊，主要上周啊有一个消息催化了整个半导体，但是最后炒作的是半导体先进封装，这个实际上我们去看看两家头部公司，它出不出量，出不出业绩， 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因为这几年炒作比较好的主要是在硬科技上面，因为他们又量产又能业界，但是半导体这一块，我认为你需要验证的就是什么？随着半导体的一种发展，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出量，能不能出业界。如

0: 我给你找一个50亿左右的，翻四倍，这个牛市翻四倍，有机会吗？到200亿，这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你找出了50亿，它的股价可能只有10几块、12、13块，然后它的市盈率只有20-30倍，你说哎有没有这股？你自己回去查，有。而且它的这个年度的增长，比如说去年是这点，今年上半年就跟去年年报一样了，那么不是一季度就跟年报一样了，如果说下半年的增速跟去年超过去年年报的话，那么而且它有公积金比较丰厚，它的未分配利润也有，而且它最近几年都每年给你有这个分红率都也比较高，这个时候你说它有没有潜能呢？你是不是应该潜伏进去呢？啊，我刚才讲的这个你如果把它具体化，其实我们这个是没有潜能。这个你仓位轻的这一个月就是给你做功课的，你哪儿坐在下边天上这个牛顿那苹果不会从树枝上掉，掉下来牛顿说哦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工作你得去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哎，我还是低多板做短线的，先做短线再说。后边我刚才讲，假定你现在是处在六月里做，那么现在，哎，下礼拜我们怎么着？哎，就是顺着进，刚才讲了房地产，包括建材、基建、港口、畜牧这一类的票，哎，我觉得短线可能他们也有机会，这个可以贯穿到整个六月份这一个月，你盯着这几个里边做，也许都会有这么一些机会。这是我们讲短线和下一轮的起初的，然后再后七月份如果起来，哎，我们后边还会有咱们慢慢再来聊。这个我是这俩开头这是不一样的侧重点。哎，你要做金融，那现在可能太早了点，你要忍受到六月底七月初。但是我做这个畜牧也好，啊，超跌的嘛，畜牧是超跌的，包括是猪肉、牛肉，这个还包括这个奶制品等等等等，畜牧、房地产、基建，哎，港口，哎，这一类，我觉得在整个六月份都会有提及的。我是这么一个观点。
1: 另外我再追问一下，这个我们看到伦敦现货金其实周四、周五有反弹，怎么看待？
0: 这个金价的话，我觉得七月份金价也会继续的上涨。我对金价。
2: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3: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4: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5: 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6: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7: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9: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的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路径，人民币在跨境

支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在遵循两头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依托境内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住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航运是实体经济开放的载体，离岸金融是制度创新的新切口，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

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包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0: 那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站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像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确实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依托这个航运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建设，所以说呢，上海因为是全球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最大，尤其上海港这一块，然后具备着很多其他金融节点城市的这个少有的这个优势。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包括自贸债的这个 ESG 的评价，可持续蓝色的或者海洋相关的绿色的这些主题债，同时也针对航运这一块呢，做一些包括 ABS 相对的这些创新。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和展望，对话将由宗军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人民币离岸债对国际航运的价值与点心债、熊猫债的差异化优势、商业银行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产品创新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么自贸离岸债券啊，它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生态，它是互联互通、生生不息的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我想请问乔治主席，在你看来，以人民币为特色的自贸离岸债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的这个综合融资带来哪些新的选择和实践的价值？
4: When you want to give money to entrepreneurs, it's an easy stuff.Everybody wants to get money. No one say, no, don't give me money. The important thing, however, is to, when you offer money, is to have clear rules and smooth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parties.Of how this financing process is being developed. And in our cases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iant that is opening its wings, like China, and says that we are here now, we do have the maturity as a financial center to serve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alling the Greek shipping market. We cover the globe, and we want our partners to trust us, to be next to us, and to try to be innovative. And what the Greek shipping needs is clear ru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FTZ bonds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easily compete the other bond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The banks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create a specialization on what we call RMB, the use of RMB by foreigners, because it's not easy. When you will see me in front of your desk being demanding RMB, you will say, but George, you are only with dollars, you are only with euros, you are only with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I'm telling you, you have to change, you have to trust me that I'm going to be a very friendly to RMB.
3: 那么请问徐总，你认为这个自贸联债在这个参与主体啊、制度设计、定价机制等方面与典型债、熊猫债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这个优势？
5: 第一个呢，是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三类债券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大家知道，典型债主要是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呢，是在境内市场主体发行的，主打的呢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自贸离岸债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面向境内外合格主体来发行，兼具的离债岸两个市场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是从制度规则层面，典型债是沿用的是一些国际规则，运用的

0: 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监管体系，熊猫债呢是依据国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设计的。自贸离岸债主要是它的主要优势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制度的灵活性，在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中对标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同时呢也兼容了国内的金融管理框架，从定价机制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差异。那么点心债主要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那资金成本是跟着境外 CNH 的一个 流通总量市场这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的熊猫债呢主要依托的是贴合的是国内信用市场的利率曲线所以它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债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筹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1: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在自贸的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2: 商业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贷当中，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其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一个活跃。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5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制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目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涉及到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呢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通过 FT 账下去做了一种主子账户，那么这种主账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航运的这个主账户，那么它旗下呢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可以成立 SPV 的公司，通过这种主子账户的模式来服务整个的目前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金融。
1: 那么国泰海通作为中资规模最大、境外债券投资承销规模最大这样的一个券商据您观察这个近年来境外债券市场的发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中资发行人，特别是扎根在咱们这个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3: 这个确实过去这几年呢，境外整个债券发行的情况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因为整个美元的融资的这个成本上升，就在08之后美元几乎维持一个零利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是把整个的美元资金引进来为主。那这现在呢肯定大家不会用这么贵的美元了，然后呢确而更主要的是呢走出去，就是以前呢中资作为一个这么说吧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信用息差相对比较高，但现在呢中资这个因为大家整个对中资资产的这个追捧，包括中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所有发行大致维持在 T+50、60，所以这个成本还是非常

0: 资，加大了银团贷款的合作力度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三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啊，希望通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中心服务能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2: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汇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提供这种国际结算呢，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啊，人行出台了临港新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自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一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总的，请你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那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的建议。
3: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然后他预计按照现在的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个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1: 从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我感觉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作践，谢谢大家。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未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喜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生科技。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百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那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呢，有3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 LP， 就是说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又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这个电车呀这些行业。因为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的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2: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你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

0: 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需要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的市场。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技术驱动。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去，更多呢是希望呢，我们输出我们的这个技术，输出我们的品牌。在海外呢，构架一个整个围绕技术的一个这个生态圈，也包括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以前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转换到是我们是这个中国创新，把中国的创新带到整个全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就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现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0: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1: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有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作的一个团队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点就是说来到本地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规。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投入，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必须就是有长期在海外投入的一个这个 mindset 才去可以在海外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去发展。
0: 企业自身的，特别是这种科技的硬的实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其实国际形势在复杂化。那在您看来，过去几年这个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或者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政经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趋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一个愿望。我们看到的数据说，最近这个3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从21%提高了40%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在定价上 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其实是。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兜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布局新赛道，浦东打造卫星产业全链生态。
1: 如果是批量的话，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4: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齐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啊，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上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肖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4: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访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5: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3: 鸿鹄物语其实是基于 IoT 云天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5G 标准的IoT 云天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5: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 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4: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像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提出了新的需求。
6: 这边是我们热试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0: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6: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5: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员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4: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批产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用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5: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1: 鹏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0: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知道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是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2: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3: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2: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是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1: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0: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IR17 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通过行业机构的预测，其实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个市场。

0: 这个技术闭环使用了3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成熟哈。航天系统这样的一个产业也好，它的一个工业也好，领域也好，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高、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1: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在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100，这样就能很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通信融合的方面，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这种积累。
0: 二位觉得目前哪个领域对于卫星的这个需求最迫切、增长最快，要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对于卫星的整个这个产业来说，是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2: 目前需求最快的、应用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信导航还有遥感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的这种不同的体验。
1: 车联网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需求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L2 是辅助驾驶， L3 是智能驾驶，那么 L4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连接这种永不失联的一个通信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通信市场。
3: 2024年10月，浦东新区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6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于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2: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的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0: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1: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在各自的一个领域能够进行一个互补。
0: 可能二位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哈，大家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啊。

0: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浦东科创新生代哈，二位都是九零后，所以您觉得这样一波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科研领域，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新生一代对于我们这个航天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要是起到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我认为青年人的优势呢，第一点呢，他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他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他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2: 卫星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90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0: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2: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了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时间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0: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1: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2: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0: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在浦东，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7: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8: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9: 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10: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11: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2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人才高地的积累，
13: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2: 嗯，
4: 漂亮吧？
5: 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6: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7: 易解锁静音功能，
8: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6: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9: 说昨天苏老师直播的时候出事儿了
10: 啊，那评论区全是骂声。
11: 什么情况？
10: 不知道，我昨天没看直播，
9: 但我听说苏老师直接被带走问话了，
11: 那学费怎么办？
12: 哎，你好，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13: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12: 炒股秘籍？
13: DDS 指标。
12: 就靠一个指标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3: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9: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12: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14: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欢迎。
15: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14: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11: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6: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16: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17: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16: 找他们试试水。
18: 大家好。
16: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9: 我是老学员，
18: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16: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0: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16: 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

0: 换个语音。孙悟空，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壳到底有没有用啊？
1: 孙悟空模式启动。
2: 哎，俺老孙，一次俺托儿所的时候，你就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谷。这姓苏的收了俺好几万的学费，俺一个，俺一个月搬砖才赚3000块钱。哎，我想骂人！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荐股费？要是再不接套，俺就给他一棒子！啊，
3: 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0: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4: 我是托。
3: 什么？啊，我也是托，
5: 俺都是托啊！
3: 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5: 干嘛？
3: 我平时啊，和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6: 我也是托。
0: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
6: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4: 他说的也对，
6: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3: 都是骗子！
4: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0: 你不会是骗子吧？
4: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7: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0: 东厂公公，
8: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0: 太乙真人，
9: 你打我噻！
10: 打他！
11: 记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2: 黄主编，
4: 哎，琪琪啊！
12: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苏罗斯非法创权活动的相关证据了。
4: 哦，这么快啊！
12: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吧？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13: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14: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4: 琪琪，我也知道你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
12: 黄主编，1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4: 好，
12: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就听他吹吧。
13: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4: 琪琪，如果这件事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12: 好，我有。
0: 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场。
4: 我是托。
5: 什么？啊，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
10: 打他！
12: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啊，这怎么办呀？
3: 孙琪琪，你太厉害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7: 没想到你真的在3天之内完成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4: 琪琪，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好，那这些证据我立刻交给有关部门，苏罗斯这次是跑不了的。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7: 什么？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拆穿了可以说股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它，怎么识别它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0: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4: 那肯定是骗子啊，这是还要想吗？啊，有30%收益的人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真是的，那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5: 这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 退出该社群并警惕。

0: 替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1: 肯定是也是骗子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2: 退出的群主，并且人家警惕此类行为，我选择 B。
0: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声称，只要购买我的课程，就能学会精准预测股市走向，轻松选到牛股。对于这种宣传，你的看法是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 ；B. 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C. 有一定道理，可先了解课程内容 ；D. 适合投资新手学习，能快速入门。正确答案选 B，
3: 我会选择 B， 认为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4: 这种宣传我觉得可能是虚假宣传并存在非法荐股的嫌疑，这种只要就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3: 我可能会了解一下课程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最后应该不会购买他的课程。
5: 好的，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刚才的互动也做了答题，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湖南证监局的周处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所含的法律点和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以获取独家个股的推荐，保证年化收益率30%。啊，如果观众收到这样的诱惑，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该怎么做呢？我们请周处给大家拆拆招。
6: 大家一定要对就是各类带有这种承诺收益字眼的荐股广告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那第一时间要通过12386的服务热线，或者呢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核实相关机构和个人的一个从业资质。如果是发现了有非法证券活动，那请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通过12386的网络服务平台或者是当地的证监局举报，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5: 那我们说第二道题可就比第一道题要难了啊。在一个知识付费的微信群里，那群主呢持续点名推荐某几只股票，还扬言说想拿到内幕消息，先交升级费再进入高级群。其实这是一个升级版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套路，我们正确的拆解方法、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6: 像这一类的套路呢，其实是属于非法荐股行为一个惯常的操作。那一些不法分子呢，营造了一些虚假的投资成绩，他以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去引诱投资者，其实就是利用了少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那诱使投资者不断的去升级交费，获得所谓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服务权限。那一旦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就只有投资者不断的交费而产生了一个财产损失。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套路，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果断的退群，然后不要相信非法机构和个人的这些花言巧语。
5: 那这个也要警惕啊，不要被高收益的承诺所迷惑啊。那还有第三道题，就是在某课程当中呢直接打出口号说学会我的方法，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势，轻松擒牛。那么这种100%命中的宣传，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6: 股市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任何对这种就是100%命中或者说精准预测的这样一些话术，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虚假夸大的宣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让投资者去支付费用。但是当投资者其实付费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法机构其实不可能兑现他们所谓的精准命中、实现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承诺。那投资者一定要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理性投资，然后也要选择合法的持牌机构去提供服务，一定不要被非法机构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5: 那最后呢，我们请周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防非重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温馨提醒。
6: 大家投资请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远离非法荐股活动，守住您的钱袋子。
5: 好的，说得太好了。那感谢周处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 就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那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防范非法 AI 荐股，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次感谢周处，我们下期再见。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15: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16: Yich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17: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18: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hai's network.
19: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h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14: This is Yich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h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2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